0: 上海已布局多家市级高质量孵化器，其中与上海交大一路之隔的大凌浩湾科创策源孵化器走出了一条校门口孵化的特色路径，成为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首站。而制作校门口孵化器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它面向的是全球竞争。请听报道。
1: 走进大凌浩湾科创策源孵化器通透的落地窗外，上海交大校园近在眼前。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成为首批入驻企业选择扎根于此的一个重要理由。空间智能赛道企业颁布智控 COO 安欣说，
2: 我们连串了两位，另外负责技术的，他交大的博士，他说你去大凌浩湾嘛，他对大凌浩湾有情怀，我说行。
1: 情怀是起点，但远不是全部。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科创区域，核心就在于能否构建起一套自主运转、持续造血的生态系统。安心入驻后的感受印证了这点。
2: 孵化器的专业性在于说资源整合，提供这个平台，不是说你每个人做什么他都门儿清，这个不现实。但是他对于一些趋势、技术是有一定的预判性的。当时我们跟这边领导也聊过，第一次聊他们就很感兴趣，就他们可能不是专家，但他们感知到方向是对的。下游的一些产业合作资源，然后上游的一些科研的资源，他们都对接口都在日程中了。
1: 比零距离更重要的是零时差对接全球。这里的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将视野锚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入驻企业源途周行智能科技的总经理张显红是深耕自动驾驶领域多年的行业老兵，曾牵头前开港无人重卡项目，今年开始创业，主攻 AI 物流赛道，主要客户以宁德时代为代表。
3: 我们现在有一些潜在的海外项目的交流，这种可能性我们也愿意。其实我在之前落地的时候，确实有几个其他的备选，落在大凌浩湾对我公司的长期来说的发展我更有利一点。
1: 有技术就像是拿到了入场券，懂市场、通资本、能落地，都是企业参与全球比拼的必备技能。为此，孵化器同步开设科创加速营，成为陪伴企业从技术成立跨到商业成立的关键一步。
4: 下面我们有请乐活园易学科技的周总。
1: 企业依次上台路演，孵化器总教练张志刚就坐在前排。路演后，各方会针对每个项目开展一对一深度辅导，全方位梳理技术壁垒与商业化规划，精准解决发展堵点。他还提到，
5: 除了这个训练营，还有一个科技企业联合创始计划实战训练营，当科学家或者一些科技创业者找到合适的商业伙伴，共同构建一个可以在市场上可持续的市场主体。这两个训练营结合起来，基本上能补齐那些核心的创业团队初期的一些方法论，以及它一些关键的难点，避到很多坑。
1: 经过11年建设，大凌浩湾已形成成熟的科创生态体系，集聚企业超1.3万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超700家，上市企业10家。去年大凌浩湾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张志刚说，新的十年是真正从满足基本孵化需求的第一阶段，迈向高质量孵化的第二个新阶段。
5: 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是动态的，竞争的局部性还是全局性也是在动态变化的。更好的把我们本地各方面的资源成为这些企业发展的支撑，能让哪怕是低频事件也更容易发生，早晚有一天协同全球资源、全球的能力来服务全球产业和社会发展。
1: 大凌浩湾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孵化不是等待天才灵光乍现，而是通过系统化的生态构建，让每一次看似偶然的创新突破都先有必然发生的土壤。
0: 近日，第12届紫金奖大赛优秀作品暨紫金奖创意设计周活动在江苏大剧院举办，活动以设计为纽带，汇聚省内外优质创意成果，打造集成果展示、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文创平台。江苏台报道。
6: 现场启动了紫金奖生态伙伴共建计划，整合创意设计、版权保护、 IP 授权、渠道销售等全产业链资源，搭建完整产业闭环，赋能创意设计开花结果。文化产品融合创新设计大赛金奖得主熊祖超与紫金奖相伴多年，其一方凝视壶系列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实现了从赛场创意到市场爆款的落地转化。这一次他获奖的作品时空星际依托赛事平台已完成品牌孵化，作品以传统慢生壶为基底，结合28星宿与4项文化打造系列壶器，实现传统工艺的现代化创新表达。作者熊祖超介绍，
7: 你比如说这个河斗，它就是斗数，它是天下粮仓。你比如说锦兰壶，它就是锦绣，饮水思源，所以它对应的都是跟我们的文脉有关联的，是以老歌新唱致敬经典。
6: 数字文化作品《井中天》是一部以藻井文化为核心的叙事短片，通过时间穿行的方式呈现中国建筑仰望空间的精神史。影片将敦煌壁画、传统木构工艺、明清宫殿的礼制图式与当代数字生成技术串联起来，是藻井从结构到宇宙象征的演变脉络在光影中重新被看见。作者南京艺术学院演艺学生王康伟。
8: 我自己对那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让大家更加了解了我们藻井，这是古代的一个天花板，然后上面存在着各种纹样，然后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传承。
6: 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倡导真题实作，金奖作品《新村清集》以南京工农新村为对象，提出了市级社区更新模式，将菜场、商业与公共设施融合。作者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师王亮说，希望为老旧小区提供一条实际可行的微更新路径。
9: 采取的是轻量化、低干预、模块化建造，这样子的话可以对已有的这个正在的居民这个产生最小的影响，而且投资可控，它是可以分期实施的，把整个小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典型问题把它全部解决掉。
6: 本次优秀作品展设于江苏大剧院共享大厅，展期持续至7月28号。创新打造一核心主题展加三大特色专题展立体化展陈体系。
0: 上海10万吨绿色甲醇项目在上周一次性完成6000吨绿色甲醇交付，刷新国内单次交付量纪录。这批专供航运的绿色低碳燃料主要原料取自城市湿垃圾、农田秸秆、牧场牛粪等废弃物。深能集团通过探索生物质转化制备绿色甲醇技术，不仅将废弃物变废为宝，也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供稳定的绿色燃料供给。请听报道。
3: 我们主要的原料是一个牛粪，还有一个水稻秸秆。牛粪就是我们从光明牧场用管道输送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云江池。
10: 位于金山廊下的深极能源光明生物天然气产区毗邻光明种奶牛场，每天来自牧场的约300到400吨牛粪通过一根专用管道直接输送到厂区，开启从废弃物到能源的转变。项目经理刘涛指着厂区内两个巨大的白色发酵罐说，牛粪会在厌氧环境下与微生物充分接触，并持续产生沼气。
3: 这个厌氧发酵牛粪料平均停留时间在25天左右，沼气出来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硫净化，之后要把多余的这个二氧化碳给除掉，剩下那个甲烷就可以满足我们天然气标准的进到我们天然气管网。
10: 除了牛粪，秸秆也是项目的重要原料之一。刘涛说，过去无论是牧场牛粪还是农田秸秆都需要专门处理，如今通过资源化利用，不仅能就地变废为宝，产气后剩余的残渣也能够再循环利用。
3: 沼渣的话我们会脱水消毒，返回到光明牧场去做牛场的垫料，剩下分离出来的一个液体的话就会进入我们的沼液池，相当于也是一个液体的有机肥料，然后我们会用来还田。
10: 项目所生产的生物天然气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制备绿色甲醇。随着国际航运业加速绿色转型，绿色甲醇作为清洁燃料需求正在快速爆发。上海深极能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陆强说，目前深能已在金山投建松林和光明两个情绪粪污生物天然气项目，以其作为原料来制备绿色甲醇，降碳效果十分显著。
11: 根据这个绿色甲醇的认证规则来说，畜禽粪污出来的生物天然气制备的甲醇，它天生就是一个负碳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垃圾产生的生物天然气做甲醇，它碳排放可以降碳80%，但是我们松林和光明这两个项目降碳其实是超过300%的，这个数值是降得很明显的。
10: 目前除了金山情绪粪污处理项目之外，上海10万吨级绿色甲醇项目还集结了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以及区属湿垃圾处置中心的湿垃圾资源，这些分散产出的生物天然气一起并入上海天然气管网，并由华谊集团在化工区内集中制备甲醇，再交付给码头加注船完成集装箱船的燃料加注。陆强说，绿色甲醇实现互产互加的关键，一方面依托覆盖全市的天然气管网体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上海长期推进的干湿垃圾分类。
11: 我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干湿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绿色小区项目的90%多都是来自于湿垃圾。第二个就是借助我们深能的上海燃气的官网，全上海是物理联通的，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点上载的天然气是可以传到化工区这个点去把它给下载下来了，这也是我们项目能在上海落地最大的一个基础。
10: 面向更长远的技术

0: 迭代。陆强说，深能也已联合上海交大建设绿色氢基燃料制备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将进一步探索绿色甲醇制备的新技术。
1: 这个重点实验室是聚焦农业的废弃物，比如说农业的秸秆、小麦啊、水稻啊，包括一些油菜秸秆，还有一块呢就是园林的秋剪枝，把这些收集过来的废弃物进行破碎、烘干和碳化，做成像煤一样，然后呢再进行气化，再做甲醇。这也是为了上海整个国际航运中心绿色甲醇接续的产能做的一个探索。
2: 日前，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淮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暨文旅消费路演在淮安河下古镇举办。活动现场发布超4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全省各地消费避暑线路产品、景区门票及住宿餐饮，为市民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夏日礼包。江苏台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江苏假日文旅市场人财两旺，一到五月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3.36亿人次，游客总消费达3607.34亿元，分别增长了7.4%和6.9%。楹联异地文旅消费占全国10.4%，保持第一。随着暑期到来，亲子游、毕业游又将迎来高峰期。活动现场，省文旅厅全面启动了百万学子游江苏活动，发布了水运江苏行知少年暑期研学游线路产品。江苏13城围绕科技、非遗、工业、诗词、红色五大主题推出1200余项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学识、锤炼品格、传承文脉。此外，江苏新文创潮玩市集和淮安荷花市集同步开启，来自全省各地的35家单位带来了600多款精品文创与潮玩好物，以及新鲜时令和品、特色和运文创等地方物产，布置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和风场景，并联动途牛平台、网红达人开展直播带货。市集人流如织，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
4: 从哪边过来的？
5: 是从无锡过来的。
6: 哦，感兴趣，就是这个花集市特别漂亮吧？我觉得。
4: 哦，还买了那个一些荷花的这个装饰。
6: 是的。
4: 哦，那打算在这玩多少天？
6: 玩2天。去了周恩来故居。
7: 我就是本地人啊。
4: 淮安本地的。
7: 对啊。
4: 今天知道有这么个集市。
7: 对啊。
4: 感觉怎么样啊？
7: 就是因为这个衢州啊、镇江啊，哇，整个江苏是什么？
4: 对，整个江苏各种各样的文创啊、特产啊。
7: 对啊，反正我喜欢，挺热闹的。
3: 徐州胡妈米线，徐州胡氏浇头肉酱制作技艺传承人李燕。
8: 去年我们跟水运江苏一共参加6个城市的这个展演活动，现场的话，我们的顾客收获了很大部分的老顾客。非遗的产品的话，能尝得到、带得走，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主题，想让它能变成一个活态化的这样非遗的一个活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商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愿意参加的。
3: 今年水运江苏璀璨夏夜主题活动从6月27号持续到9月底。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全省各地共推出171条消夏避暑文旅线路、938项文旅产品、754条惠民举措、超4000万元消费券、828场促消费活动。其中，南京推出380项消夏避暑线路产品，涵盖矿坑公园丛林溯溪、老山雨林纳凉季等特色体验。无锡以太湖禅意光影为核心，串联湖山纳凉、溶洞避暑、禅境夜秀。镇江上线了500款文旅惠民产品，叠加商家优惠、政府补贴和数字人民币补贴，最高优惠达50%等等。精彩丰富的活动让游客省心又省钱，全面点燃夏日消费新活力。
2: 当一个人、一台电脑、几款 AI 工具就能撑起一家公司，创业的边界被重新书写。在上海金山区曹泾镇水库村，传统乡村转型科创高地，闲置农房变身科创空间，吸引大批青年相继奔赴。当地正以党建引领，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创业优势，让 AI 科创扎根乡野，更助力乡村振兴，拥抱数字未来。请听报道。
9: 稻田、菜园、河道环绕中，有一处敞亮的数字游民图书馆。记者见到肖阳时，他正在和用户们沟通一款刚上线的 AI 内容创作工具 VG， 这是肖阳最新的产品，
10: 是可以承接入一个人的现场表达，你只需要点一键生成，

0: 生活空间。今年在此基础上启用 OPC 国际社区，搭建一人公司赋能平台，青山绿水间、小岛工位、游船工位、共享办公区等特色场景，让年轻人们实现创业与生活相融的理想。上海曹金数字游民 OPC 国际社区主理人百草说，
1: 而且加上这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的好，还有就是这边的政府我觉得也是给我们这边给了非常多大力的帮助，再加上我们通过这种社区方式去运营，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
0: 不做短暂停留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让年轻的创业者成为村民留下来。于是一套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措施陆续落地，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党支部水科云栖党群服务站相继成立启用。百草也在这里成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在水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看来，这种乡村物理空间里的新生态，让年轻人有组织、有阵地、有归属、有成长。
2: 人家居委会呢叫三驾马车，我们现在水库村呢有四驾马车。水库村，旅游公司党支部，还有数字游民党支部，包括那个郊野公园党支部，就新兴领域的，我们四个支部平时的一起结对活动啊，平时一些问题呢也是四方面一起来商议参与解决的。
0: 镇村的专业扶持政策包括一个月免费住宿、梯度创业补贴、500万元专项投资基金及贷款贴息等，让这群年轻村民更有底气。曹金镇团委书记牛沈超说，还在推动本地企业提供相应的落地场景。
3: 所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让 OPC 和我们镇内区内的这种企业发生一个链接。我们去年开始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订单的产生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给他们打通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够更加市场化的能够活下去。
0: 数字游民国际村 OPC 社区也在更主动地融入乡村，给老人开英语课，帮老人用 AI 修复老照片，逢年过节村民会邀请他们一起包汤圆、包粽子。曹金镇党委委员于兰发现，村里的老人变得和年轻人一样活跃。
4: 乡村其实是缺少年轻人，缺少这些朝气和活力的。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我感觉就是原来的这些村民其实理念上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他们更加开放包容了，性格来讲也很活泼。
0: 水库村水网密布，因水得名。随着人气越来越旺，村民的心气儿也越来越足。张伟说，这条组织强、人才兴、产业旺的振兴新路走对了。
2: 今年这两个礼拜都已经陆续的有14家、15家，群里已经成立了30家 OPC 个人的公司。最大一家公司那个小青年注册资金要500万了。所以对我们村子来说，可能就是未来的某家的那个独角兽的企业。那我相信未来量变促成质变，对我们村子未来的村级的经济的提升呢，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助力。
0: 在水库村成长，从水库村出发，肖阳对微记的未来信心十足。
5: 下一站应该是去找一些天使投资，可能我的下一轮目标拿到一个100万人民币级别的一个天使融资吧。
6: 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小区电动车进电梯，垃圾桶满溢，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些日常管理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江苏台报道。
7: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域蓝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8: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啊，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啊，它都会自动的去开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7: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零 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9: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

0: 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1: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2: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万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1: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作为五五购物节的重点活动之一，2026夏令嘉年华市集近日登陆 BFC 外滩枫泾，现场集结了近50个国际、国内饮品、冷饮等品牌，一大批今夏新品集中亮相。记者观察到，受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影响，饮品冷饮行业越来越注重以产品的场景化消费为价值纽带，驱动夏令消费扩容和品牌创新发展。上海台报道。
6: 周日午后，夏令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没呀、啊、
9: 老赵
8: 啊，
9: 干嘛呢？
8: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8: 怎么着，
9: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8: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9: 拿来我看吧。
8: 看呢。
9: 哎呦
8: 啊，
9: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8: 哪张？
9: 你看这写着呢
8: 啊，
9: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8: 哟，
9: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9: 你这粉丝谁呀？
8: 啊
9: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8: 怎么举报啊？
9: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8: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9: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8: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9: 啊？光你这自拍呀、
8: 啊？啊，
9: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8: 嗯，值多少？
9: 2.7毛
8: 啊，
9: 一斤。
8: 哦，废纸啊。
1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2: 是是，
1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2: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0: 妈，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
13: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16: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16: 涡阳 FM88.9，
15: 宿州 FM92.1，
16: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16: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的是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王步文的故事。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王步文英勇就义前高声朗诵的自勉挽联，既是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也是烈士高尚品质、志向和人生观的真实写照。王步文，原名王伟模，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县崖前区慈福寺一户农民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安庆读书的王步文积极组织联络各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并被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1年四月，王步文等发起设立了安徽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六月组织示威游行，声讨反动当局镇压安庆学生和进步教师，抗议安徽军阀削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的行径。接着和舒传贤等组织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斗争。1923年，王步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1924年，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他变卖结婚的金戒指和制服，恢复并主编《黎明周刊》，开办平民夜校。1925年， 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学日本期间，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汤志坚等为首的国民党西朝鸭派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2月，王步文奉调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担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部长，负责秘密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和青年干部。五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王步文为委员，监管组织工作。八月，省临委由武汉迁至安徽芜湖，王步文参加了常委会。九月，他受命回到安庆一带，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了怀宁中心县委，并兼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庆、桐城、庐江等地的党的活动。十月，他回到家乡，组织农民斗争，成立了中共前山特支。十二月，他和王孝廷等领导了前山县的128暴动，带领数千农协会会员包围了前山县政府。起义失败后，他及时总结教训，在一次负责人会议上，他说：“目前，从表面上看，好像敌人的势力猖獗，不可一世，而实际上，敌人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我们则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善于斗争，胜利必定会到来。”1929年，王步文调任中央巡视员，先后到桐城、庐江、六安、霍山等地巡视指导工作。不久，调往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担任教导工作。1930年9月，中央派王步文到芜湖工作。十月，中共皖南特委在芜湖建立，他担任特委书记。十一月，在特委扩大会议，他检查和总结了皖南地区党的工作情况，就党的各项工作作出决议，成为全省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行动纲领。虽然他患病在身，仍然坚持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爱人方启坤劝王步文休息，他却满怀深情地说：“启坤，你的关心和好意我领了，要知道我身上挑着革命的重担呢。你想想，要把一个苦难的中国变成幸福的乐园，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呀？我个人辛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为了祖国的解放，就是牺牲了又怎样呢？”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三月，任省委书记，成为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之后一个多星期里，他连续主持召开三次常委会，对全省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同时向皖西、皖北和皖南等地区派出巡视员指导工作。正当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四月六日，王步文不幸被捕，十九日被押送至安庆印马堂监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以高官厚禄相许，他不为所动，并指着陈调元骂道：“你看错人了，我王步文虽然身陷囹圄，但有一腔正气，你们这些民族败类、人民的仇敌，只知鱼肉人民，苟且偷生，哪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你们不用演戏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我王步文是不会屈服的。”敌人施用了各种酷刑逼供，王步文仍坚贞不屈，他还勉励难友：“我们目前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正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和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敌人无奈对他下了毒手，在临行前一个小时，王步文从容地给爱人，当时化名复苏的方启坤写了一封信：“复苏爱妻，我为革命而死了， 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济于志，并挥毫写下了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君子自风流。1931年5月31日上午，王不闻拖着镣铐走出牢门，临行前他向目送他的难友们高喊：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用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他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4月至6月是安徽白区党组织严重受挫时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第一任书记王不闻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惨遭杀害，党组织联系中断。正当安徽的党组织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5月，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巡视员身份风尘仆仆来到安徽重镇芜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会见同志，召开会议，提出处理安徽党务的意见，决定恢复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安徽正式领导机构恢复前的临时性过渡机构，为稳住安徽党组织阵脚做出重要的贡献。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眼中，信仰值得用全部生命去追求。1926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蚌埠小南山路打倒军阀陈调元，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随着罪恶枪声的响起，一个热血青年应声倒下，壮烈牺牲。他就是为革命事业在安徽殉难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杨兆成。杨兆成1902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月行山东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随着母亲一起生活，家境贫寒。6岁时便给人放牛，年幼的杨兆成天资聪颖，总是站在村里私塾门外听老师讲课，然后拿着树枝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练字。族人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便纷纷凑钱资助他到私塾念书，希望日后他能学有所成，光耀门楣。1920年，杨兆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省立一师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杨兆成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广泛涉猎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到1923年，他相继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而引发的安徽六二学潮，和反对军阀倪道朗贿选安徽省第三届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痛打朱载议员张伯衍、何文等一系列斗争，并在斗争中显示出了他的革命领导才能。1924年春，安庆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反对曹锟贿选和反对军阀以马连甲主皖的斗争中，与反动势力发生激烈冲突，遭受监视和压制。多数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积极分子被迫离开了安庆。面对严峻和残酷的斗争形势，杨兆成毫不畏惧，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杨兆成协助薛卓俊、李竹生等组建了省立一师团支部，并承担联络工作。10月，共青团安庆特支干事会成立，杨兆成被推选为干事会书记。12月，共青团安庆特支改组为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他又被推选为执委书记。同月，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安徽第一师范区分部书记。1926年，杨兆成转为中共党员，出任中共安庆特支书记。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杨兆成积极投身于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民众，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他组织省立一师学生举行追悼会，追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抨击军阀的倒行逆施。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安庆，他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披露事情真相，声援革命运动。日本出兵东北满洲里， 他发动市民集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期间他还与上海团组织取得联系，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和其他进步期刊以中国书店为掩护寄至安庆，他则化名杨昭接收。他带领进步学生创办图书室、研究会、工人夜校，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夏，杨兆成在省立医师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校方聘为省立医师附属小学教务主任。此时北伐军取得了节节胜利，安徽各地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为了迎接配合北伐军北上，根据党的指示，杨兆成开始着手兵运工作。他有一个表兄在安徽军务督办军阀陈调元部服役，他就写信并邮寄革命书刊给他表兄，宣传革命，进行策反。这时一驻蚌埠的陈调元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预感到自己的统治即将分崩离析，遂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范，并派专人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不久，杨兆成因接收上海寄来的书刊被察觉，其表兄也因为行事不慎被敌人拿办，拘押刑讯供出原委。8月25日晚，杨兆成在灵湖茶社开完会，返回省立医师时落入军警的魔爪，旋即被押至蚌埠监狱。杨兆成被捕后，党组织及安庆教育界知名人士光明甫、沈子修、阮中勉都多方营救，均未成功。杨氏宗族也派人来托人聚宝，只要杨兆成拒且悔过书就可释放，但他斩定

0: 并解铁地回答，至死也不向敌人低头。在狱中，他虽然遭受多次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不久，一无所获的敌人将杨兆成杀害，还惨无人道地用他的头颅出师祭旗。杨兆成牺牲时年仅24岁，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牺牲后，他的三个叔叔到蚌埠收敛尸骨，让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安息。1927年9月，中共安徽省林委发表题为《安徽省林委悼杨兆成同志》的祭文，赞誉兆成同志是我们的战士，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这是党组织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充分肯定。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要为你讲述的是烈士王啸廷和他创作的谣传曲。王啸廷，安徽潜山县后北乡中屋村人。1924年3月，王啸廷经王步文介绍，转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读书。他与楚瑜等乘舟东下，在广阔的江面上与船夫一起操桨催舟，沿途但见江水滔滔滚滚东去，回首往事豪情激荡，于是写下了谣传曲抒发情怀。摇摇摇摇摇摇，寄前程路迢迢，定方向把舵操，莫使东西随浪飘。摇摇摇摇摇摇，风呼呼雨潇潇，坐上船轻如毛，乘风破浪见英豪。摇摇摇摇摇摇，我荡桨你拿篙，同舟共济患难相交，不怕骇浪与惊涛。摇摇摇摇摇摇，望彼岸一剑摇，出力莫怕劳，有功莫自骄，道德彼岸乐逍遥。摇摇摇摇摇摇，劝众客莫相抛，潮平两岸阔，风急浪头高，船翻大家命难逃。这首充满激情的诗章成为王啸廷后来团结群众共称革命航船的信条。在二农的读书期间，他和王步文密切联系，宣传革命。1926年夏，王啸廷于二农毕业，并由王步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王啸廷参加并领导了梅城暴动。1928年，中共安徽省林委决定将潜山、太湖、英山三县划为一个暴动区，成立潜山县委，监管太湖、英山两县工作。王啸廷任县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1930年2月，王啸廷发动了著名的秦水寨武装暴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任师长。1931年，王啸廷在肃反中被错杀。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王啸廷为革命烈士，其弟恩荣、恩植、堂弟荔枝、六喜、德耀、堂植、幼孙等六人均参加红军，并为革命牺牲，一门忠烈，令人仰止。山川自古雄图在，千年故土血染成。无数江淮儿女 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斗争，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据安徽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安徽全省共有革命烈士53073人，其中六安13311人，宿州5922人，合肥4979人，滁州4339人，安庆4269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我们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4: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5: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4: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5: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4: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3: 最近啊，中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了，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来说，查分那一刻可能是人生中的低谷期。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孩子的情绪又该如何安抚？这个暑假怎么让他们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家长，孩子们好好聊一聊。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罗芳华，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注力测评师，美国正面管教认证家庭学校讲师，从事家庭教育、高考志愿填报与心理咨询工作12年，擅长解决学习动力、志愿规划、情绪交友及夫妻情感等议题，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梦想。罗老师，那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3: 嗯，那罗老师，成绩公布之后，您觉得孩子出现哪些情绪是比较正常的？什么情况可能是家长需要警惕或者是特别关注的？
16: 当我们成绩好呢，孩子很开心啊，这个倒不用说。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他的这个估分的话呢，跟他实际出分差距比较大。那这时候孩子会很低落。我在最近这几天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名次的话，跟他实际最初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孩子在看到那个分数的那一刹那，家长也会找我们说孩子非常低落，甚至有的孩子当场的话呢，就会情绪崩溃了。我要说这啊，一定是正常的。因为当他遇到一些他自己的话呢，不能不想啊，也不期也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当这个正常的情绪呢，他发泄完，我们要看，如果的话他持续在这个情绪时间比较长，你看现在的话，中考分是才出来，高考分已经出来一段时间，我们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仍然在一个非常低谷时期，头都已经埋下去，但实际他是600多分啊，
13: 就可能和他自己预期的有些差距，
16: 对，
13: 但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了，
16: 对，但是你看孩子他心里面的话，他会有很大的落差，他自己觉得的话呢，他说我就这水平，我不行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啊，就是他如果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然后的话情绪持续的低落，其他任何的话，比如说玩游戏啊，出去玩啊，一点都引起不了他的这种兴趣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对，因为孩子们，毕竟的话呢，不管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他还没有走入社会，
13: 对，
16: 他的抗压力，他的处理的能力是跟成人无法比的。那这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是他非常坚定的后盾。所以我们家长要关注到孩子这个情绪呢，他有是正常允许。我们最怕的是家长也有情绪，就会去怪他埋怨他。那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落井下石了啊。所以我想说啊，我们孩子呢，在人生这个不管是中考高考，他都只是人生很小的一站，这一站的话还会重新起航，
13: 他只能说是一个暂时的逗号，但是他不是一个句号。我们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16: 是，
13: 其实道理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也会说，但是孩子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16: 是，
13: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这是逗号，不是句号。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是不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6: 是，有的家长就说，哎呀，不错了，对吧，然后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孩子心中听到这句话是，我就这水平。对吧，我就这能力。
13: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潜台词的暗示？
16: 对，就是他会接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安慰，而是否定。所以当孩子呢这个分数达不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同频。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有时候找一些人聊天去分享，你会很喜欢跟他聊，因为你会发现他懂你，他理解你，对吧，他能够真正的话呢去懂得你那时候沮丧难过。所以孩子也一样，他的分数达不到，你跟他说没关系，你懂他吗？
13: 哎，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共情力？
16: 所以要跟他同频。我们就是讲情绪同频，声音同频，音量同频。因为我也是这个希望热线的接线老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我理解你，是的，
13: 嗯，
16: 然后的话呢，这跟你实际的分数有很大差距，
13: 嗯，
16: 你心里肯定很难过，非常的沮丧，甚至可能在这里面对自己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失望，
13: 嗯嗯，
16: 妈妈理解你，对吧？爸爸知道你，
13: 嗯
16: 嗯，然后难过，你想哭也可以，
13: 嗯，
16: 虽然咱们已经这么大了。啊，但是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13: 嗯，
16: 你要把他心里话说出来。
13: 嗯，
16: 如果能够把孩子心里话说出来，叫做情绪表达剂疗愈。
13: 哦，
16: 啊，对，所以他表达出来之后，他就有可能才会跟你愿意说。
13: 嗯，
16: 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想说，或者前面的话我们的父母一直是强压的状态下，可能孩子他会害怕说真话。
13: 嗯，
16: 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等待，然后的话，他如果什么都不想说，说我想静一静，你要允许。
13: 嗯
16: 啊，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如果的话呢，你硬逼着他，哎呀，你又过于担心，因为你也在这个里面波动哦。
13: 嗯。
16: 啊，因为特别是高考，啊，有很多的时候这种抉择，对吧？所以家长的话，他心中可能有时候对孩子也有怨气，他觉得你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在什么样，但是看到你那个状态，我硬憋着，啊，但实际上我要给家长们讲，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讲啊，人生之中，我们是不是都特别渴望别人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人生遇到贵人？
13: 嗯，
16: 但你要做你孩子的贵人，
13: 嗯
16: 啊，对吧？所以的话，你作为孩子的贵人，就是在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
13: 嗯
16: 啊，所以当他不愿表达的时候，也要允许。但是同时告诉他，那我们在什么时间的话呢？哎，嗯，我们得一起，比如说吃个饭啊，或者啊去干点什么，
13: 嗯
16: 啊，就是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一个时间，
13: 嗯，
16: 但同时告诉他，爸爸妈妈任何时候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
13: 就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6: 是的，
13: 不管你考得好也好，考得差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16: 是，
13: 对不对？
16: 对，但是你的孩子，
13: 嗯，
16: 对吧？孩子人生的话，最大的影响，
13: 嗯，
16: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自己。
13: 嗯
16: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需要就可以了。
13: 嗯，这个时候他可能最需要的是理解，
16: 对，
13: 最需要的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同频，
16: 对，
13: 嗯，
16: 你要跟他情绪在一块，你不能表现得无所谓，
13: 嗯，
16: 他很沮丧你无所谓，他好气啊，
13: 嗯，对对对对，我都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你说没关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哦，这就是好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暗示，我一直没有，哎，我觉得您今天倒是给了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认识哈，我一直都觉得说没关系，可能是对孩子啊，我可以忽略你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恰恰是我无形当中去认可了他现在的这个结果。
16: 对啊，你就只是这水平，在我心中你就这水平，
13: 嗯，
16: 所以的话你，
13: 所以没关系啊。哦，明白了，这个逻辑就通了，
16: 对吧？
13: 对对，
16: 嗯，
13: 那在考完了之后，其实这段时间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还有些孩子还沉浸在他这个低谷期走不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
16: 嗯，
13: 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那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就给他独处的时间，还是我们主动的去积极的去介入，帮助他走过低谷期，把他拉上来？
16: 这要看啊，
13: 嗯，
16: 因为每个家庭的家长跟孩子的互动不一样，
13: 嗯，
16: 有的家长呢平时跟孩子，所以我为什么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的基础，
13: 嗯
16: 啊，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他在这个比较沉浸的时间过长，你看有的孩子的话到现在还在那个状态里出不来，
13: 嗯。
16: 有的人的话一天就过了，
13: 嗯，
16: 有的人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人一两年，但也有人一辈子，
13: 哦，
16: 嗯，所以这就是你在心里面的话怎么去界定。所以我们是做心理工作，
13: 嗯，
16: 因为每一个人在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觉得哎这是什么事儿，但是你的心理世界怎么界定它，
13: 嗯，
16: 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大小不在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13: 嗯，
16: 而是这件事我心里怎么定位它。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13: 嗯，
16: 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13: 嗯，
16: 是因为我心里的界定，
13: 嗯，
16: 所以这个界定之后我们要看的是我刚才讲影响他的常规生活，就是我哎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吧？该吃饭不吃饭，
13: 嗯，
16: 日夜颠倒，
13: 嗯，
16: 那这个就已经影响到常规生活，那影响到常规生活都是创伤事件，不论事件的大小。
13: 哦
16: 啊，
13: 就是哪怕是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这样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也是他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
16: 对，因为跟他的常规不一样，我们讲常规，
13: 嗯，
16: 就是他常规平时都是 OK，
13: 嗯，
16: 但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比如说一周甚至更长，
13: 哦，
16: 那我们一定是要介入的，
13: 嗯
16: 啊，那这时候呢一个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要给他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孩子日常中他可能，
13: 嗯，
16: 哎，他就只是关在房间里 对吧？然后躺在床上，有的孩子就一直玩游戏来麻痹自己。
13: 嗯，
16: 那我们要来，还是要主动的介入。
13: 哦，
16: 要首先的话，关系很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孩子聊。
13: 嗯，
16: 那也可以还拉孩子出去，因为能量场不一样。
13: 嗯，
16: 每个空间它的能量场不一样。我们要带孩子，比如说哎出去旅游啊，
13: 嗯
16: 啊，然后的话呢，也可以比如说去吃他喜欢吃的好吃的呀，约他的一些朋友啊。啊，真心能够的话玩到一起的朋友，
13: 嗯，
16: 或者家里某一些亲戚他非常认可的哥哥姐姐啊，
13: 嗯，
16: 对吧？然后带他一起玩一玩啊，甚至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去听一场演唱会，
13: 嗯
16: 啊，都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演唱会
13: 彻底放松的
16: 方式，对，也是一个。
13: 嗯，
16: 我们叫做团体疗愈，
13: 嗯嗯，
16: 啊，所以实际上这些就是要加新的东西进来，
13: 嗯，
16: 来改变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如果的话实在不行，当然也要请专业的，啊，对吧？然后的话呢，去做一些疏导，
13: 嗯，
16: 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那个当下遇到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时候，要不然怎么存在我们这样的工作？
13: 嗯，
16: 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让孩子很快打开心扉，然后让他看到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信息是比较窄的，
13: 嗯，
16: 那把它打开一些全息的信息以后，当然我们肯定也很容易的话呢，让孩子首先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没办法后悔，也回不去，所以接受以后才能谈下一步的改变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啊是逐步去做的一个过程，
13: 嗯，对，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方法都非常好，把它给从房间里拉出来，借助一些外力呀，我们跟他共情呀等等，我们借助一些方法把他拉出来。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我们从体重上来说，我们可能是不匹配了。有些孩子真的从心理上到身体上，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并不是专业的，
16: 嗯，
13: 他拉不出来。
16: 是，
13: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6: 求助，
13: 求助
16: 啊，求助能够来刚才讲的帮助到这个孩子人。哪怕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他非常喜欢的老师，
13: 嗯
16: 啊，都可以，
13: 就是他比较信任幸福的人，
16: 对，嗯，就是他跟这个人的话，他觉得他能够去交流，
13: 嗯
16: 啊，能够沟通的，
13: 嗯，
16: 那出去散散步都不一样，
13: 哦，
16: 散步的过程里面有节奏的运动，
13: 嗯，
16: 其实是对人提升他的血清素有很好的帮助，
13: 哦，
16: 调节他情绪，并且散步在外面阳光。阳光对人调节情绪也是非常重要，
13: 嗯，
16: 我们在日常中包括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孩子，我们都是要求有运动，有散步，
13: 嗯，
16: 要每天的话呢晒太阳啊，所以包括如果实在不行跳绳，但是实际上当他已经完全不愿去理父母的时候，
13: 嗯，
16: 我们一定要借助家里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老师，甚至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
13: 嗯，
16: 啊，我因为时间比较忙，我没时间做上门，但是也有一些他是愿意去做上门的，
13: 嗯，
16: 然后在这里面去跟孩子梳理啊，也是能够去调整的，
13: 嗯，
16: 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家长第一重视，
13: 嗯，
16: 第二的话你得想办法，
13: 嗯，
16: 你不能说哎孩子我就说没办法呀，
13: 嗯，
16: 对吧，这是你的孩子，他在人生中遇到困难了，你一定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13: 嗯，
16: 你相信他一定是可以，
13: 嗯
16: 啊，我们今年的话呢有很多甚至休学了的孩子，他们中考高考同样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13: 嗯，
16: 所以实际上这个困难的话在孩子的人生中也许将来是送礼物的，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可以，
13: 嗯
16: 啊，家长内心不能的话呢太慌了，
13: 嗯，
16: 你要知道你重视，但同时你要想办法，
13: 嗯
16: 啊，你也可以的话求助我们来问一问，对吧，到底怎么做，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13: 嗯，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孩子会好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就等着他顺其自然的好，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帮助孩子把他拉出来，对不对？
16: 对，包括有些孩子他比如说玩游戏，
13: 嗯，
16: 那玩游戏呢啊，那有一些这个父母很聪明啊，他就可能比如说孩子喜欢的游戏，
13: 嗯，
16: 他自己也玩，他也许的话呢也有一些他家里的亲戚，然后用小号，对吧，跟他一起玩，
13: 然后打败他是吗？
16: 啊，不是啊，跟他聊天
13: 哦，
16: 因为孩子们有时候他会什么，他如果在现实中哎他觉得挫败，他在游戏中他要去寻找成就感，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沉迷游戏，
13: 嗯，
16: 因为游戏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13: 嗯，
16: 对吧，人生其实他会觉得哦，你看因为我们一直在嚷着高考啊，人生多么重要啊，对吧，失败了将会怎样影响，所以他会觉得哦，你看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其实这也只是暂时的，不是吗？
13: 嗯，
16: 对吧？人生的话，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你准备活多少岁？
13: 嗯
16: 啊，对吧？那你现在人生十八岁，那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
13: 嗯，
16: 你到底想你的目标是什么？
13: 嗯
16: 啊，所以的话呢，今天你如何就这个失败 来去看看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礼物。我也跟很多的家长讲，孩子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有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在高考中可能失利，那你对你的未来真的有那个目标有想法吗？
13: 嗯，
16: 那你是怎么想？你在大学要干什么？
13: 嗯，
16: 对吧？那其实大

0: 重要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干嘛，你将来想从事什么，你对什么是感兴趣。你像我们很多家长说，哎呦，你这分数你看都去填报新工科，但是的话这个孩子适不适合，他感不感兴趣，这是他人生未来几十年可能的方向，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的话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当他沉沦的时候也可以透由他的兴趣点把他拉出来啊。你看有的孩子很喜欢音乐，那对吧，有一些音乐他就鼓励他，那有一些音乐他听着他就能放松啊。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心理技术，就会让他有一个安全岛，然后的话想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重建那个心理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他要有一些兴趣啊，所以不是唯分数论。所以的话我更期待我们很多的家长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多让他去尝试一些事情，不要觉得啊这个钱白花了，其实所有的尝试都可以看一看他的兴趣点在哪里。一个人他有兴趣点，他有擅长点，他哪怕在分数上哎弱一点，但是他仍然有自信啊。最怕的是什么？我只有分数，对吧？
1: 我们家女儿经常说一句话，她说妈妈，上帝造人是公平的。我说怎么说？他给你颜值有可能没有给你特别好的智商。我说你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要寻找一种心理的自洽，他心里要平衡。如果说就觉得好像所有人家都是很聪明的，就我是傻子，我觉得小孩他会觉得哦，我好像确实是无能的。你要给他一些自信，是不是？孩子就从小到大，你要给他就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0: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心理很多的问题的话，孩子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自我跟他的角色分不开。其实高考的失败是叫什么失败呢？中考高考比如说没达到，他不一定是失败啊，但孩子他会认定失败，是叫学生角色的失败。
1: 哦，
0: 但并不代表是他失败，
1: 人生的失败。
0: 对，因为一个人他有很多角色，有学生的角色，有儿女的角色，有朋友的角色，对吗？还有他社会其他的一些角色，但是他仅仅的话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学生角色失败，但是他会把它扩大成是我失败。那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对吧？他某一件事情工作失败，他觉得他失败了，但他不是啊，他也许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的话呢好妈妈，对不对？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女儿，她的人生的话有其他的角色支撑她，所以我们很多我们国家啊，其实还是非常重视角色。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话是非常自我，对吧？伟大，但我们一直传统的文化下面，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每一个角色，对吧？小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家庭里面儿女啊、孙子孙女这种角色，然后的话呢，你看，现在的话，更多的家庭里面太把孩子的学生角色放大，其他角色都没有了，所以一旦学生角色失败之后，他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代表他所有，所以实际上要告诉孩子，只是学生角色的一个挫败，但是你的话仍然是好儿子、好女儿，对吧？
1: 就学生角色的失败，不代表你人生的失败，
0: 他
1: 不能因为这一次考不好而否定了自己的人生，
0: 对，不能否定了我，不是说你看大部分的话问题在哪，他走不出来，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我不受欢迎，这是跟自我相关，然后我不受欢迎，我没有能力，他有可能会被群体排斥。对吧？所以的话呢，他是什么？没有价值感。所以这是孩子最害怕的事情。我们得让孩子看到，我们需要你，
1: 行，然后你可以，
0: 我们也需要你。对吧？
1: 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0: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说最棒啊，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你还说我棒？其实你心里的话，他会觉得你说假话，
1: 你很虚伪，是吧？
0: 对，所以实际上你要告诉他啊，你是我的孩子。那这一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你，哪怕家里有其他兄弟姐妹，你有你的独一无二，对吧？我对弟弟或者对姐姐都是不一样的爱，但你在我心中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其他人的话呢是超越不了的，对吧？所以你要告诉他，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时期你没有达到，其实在妈妈心中你也一直是很优秀，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你要认同他，对吧？我也
1: 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同频，
0: 对，然后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但同时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妈妈来一起来想办法，然后人生的目标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也有好处，所以在这里面是一定是情绪稳定下来才能聊的，但前面你要允许他有情绪，
1: 对，
0: 允许他的情绪的流动，允许他有一个冷静或者自己的话呢独处的时间，只要时间不是很久，
1: 这个不就是心理学上经常所说的，就是我们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是
1: 先和他同频共振，让他的心理情绪就是 平静了以后，我们才。

0: 能够解决他心理上的问题。
1: 嗯，
0: 您作为心理咨询师，应该也都是，我觉得很多孩子来的时候，是不是都心里就是藏着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和无法和啊家长啊或者同学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和您说一说之后，是不是他的情绪基本上就会啊变得很平和一些？
1: 因为我们很稳定。
0: 嗯，
1: 我们在咨询室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
0: 嗯，
1: 我甚至跟我的来访者说，如果的话，我们俩躺在地上说都可以。
0: 哦、只要他愿意。
1: 对，就是他想什么，就是他是自由的。
0: 嗯，
1: 只要是不是一个违反底线的道德的这些事情，那在这里的话，他是自由的，他是被允许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的包容度越大，他越在这里面的话，越能呈现自己。所以情绪，很多人说，哎，我们要管理情绪，但是你要说情绪是什么，你又说不出来，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要管理情绪，但什么是情绪呢？其实情绪就像那个树影一样。你看情绪是一个影子，但是的话你想解决影子，你光去说哎，我要解决影子可以吗？
0: 嗯，其实要解决个人。
1: 对，你要解决的是那个影子的原型、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情绪它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表情，看不见的心情。
0: 对，
1: 它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看见，你看有的孩子，因为毕竟孩子他的情绪是表现在脸上，他的表情会出卖他。但是也有的孩子他是什么，他不表现出来，他内在的心情他是一个比较乱的，是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所以他是这两点啊。但是我们更能够去控制的是什么、表情。
0: 表情，
1: 你的心情你其实很难控制
0: 哦，
1: 所以你的表情是可以练的。
0: 嗯，
1: 那你就要开始干嘛，我笑不出来，我也笑，我也可以的话告诉自己笑一笑。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你在很低落状态，你对着镜子你也告诉我要笑一笑，对吧？这个是什么？哎，我要想好的事，我要说好的话，所以话呢，尽量去想好事情，因为他在低落情绪里面，他想的是不好事情，我们在心情，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你表情的，你就要去看一看，你去练一练。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中高考之后我们的心理该如何安慰。

0: 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后中高考时代如何陪孩子走过低谷期。那中高考的分数都已经陆续出分了哈，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尤其对于可能结果不是那么很理想的孩子来说，这段时间的确是他们的人生低谷期。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陪伴孩子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期？这个暑假我们又怎样让他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叫罗芳华，他是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啊，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梦想。那罗老师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说了说哈，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公布之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家长有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 是
0: 因为我们本身的认知是有限的。我觉得同频都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然后我们要再去做能够把他拉出来的那个人，我觉得可能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干预？
2: 首先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家长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带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做一些他喜欢事。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他会钻牛角尖，
0: 嗯，
2: 那这时候呢，比如说啊，到现在我们出分的话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一周，但这时候还好。如果的话连续在两周、三周，那我们的家长的话一定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干预的啊，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从孩子的话利益角度去讲，就是要告诉他啊，然后在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是会排斥心理咨询，但我们可能就会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哎，大学的这个生活，包括的话未来会怎么可以更好啊，或者是哎，他感兴趣一些点，那从这些点的话呢吸引他的这个兴趣，包括我们里面还会比如说给孩子做一些优势测评啊，也是想找到他的这个我
0: 你所谓的您刚才所说的亮点是什么，是吗？
2: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让孩子感兴趣他自己认为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才会去做。所以的话我们要从利益角度，孩子感兴趣他认为他想要获得的这些利益角度，然后去把他引出来。那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要做优势测评，我们有时候做优势测评的目的的话其实也是做心理暗示，告诉他你有这些优势，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对吧？借由这个我们再来做心理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一个比较好的丝滑过渡。
0: 对，
2: 就是有的孩子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孩子的话他因为他这个挫败的话他自己背负不起，背负不起之后呢，孩子们的话这个网络的话也很发达嘛，他就会去搜索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对吧？那他只要一搜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像啊。我们曾经的话还有一个初二的孩子，那到我们咨询室都父母搀扶着过来的，因为他自己去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往抑郁上去想，然后的话呢因为这种状态我们在这个哪怕在医院啊，就是有很多都是主观的这种题目，因为他自己看过，所以的话他就会觉得他都是，
0: 对，
2: 然后他就会去套
0: 所谓什么什么看病，
2: 对，
0: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哎，好像越来越符合我，
2: 是，
0: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另类的这个叫心理暗示？
2: 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先让孩子改变一下环境，所以比如说旅游，对吧？外出，你的场域不一样，然后的话你接受的东西有新的东西进入，所以心理咨询里面有一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有新的事情、新的物品或者新的一些有新的进来，跟他常规的不一样了之后来干预一下。当然什么是合适的那就每个孩子情况就不一样来介入，所以这也是会发现孩子们他在查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查阅，因为他查完之后你看是我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这样，所以他就需要找一个背锅侠。但是我们家长不要慌了，我们很多家长一旦孩子的话呢哎，有一些这个主观判断之后就会觉得哦，完了，我们家孩子的话呢你看出现了，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对于心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心理

0: 你的话，你当下的一些状态的时候过于夸大，就非常的害怕。其实你要知道，心理的干预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件，它其实跟感冒一样。你像比如说你感冒的话呢，你三天你会扛，但是你七天你还感冒，你会干嘛？你要吃药了。
1: 对对。
0: 如果再不好，你会干嘛？你会
1: 到
0: 就
1: 医
0: 医
1: 院，
0: 对吧？但是心理上的话，很多人他会很忌讳，他觉得话这是一件非常丢脸耻辱的事情，但是它跟感冒是一回事，因为每个人的心理承受是不一样的。并且的话呢，有时候这种人生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你不可预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自己，你心情不好，你几天也有会调整过来的呀，对吧？这是大部分人。那有人他就是调整不过来，难道你在这时候你不要去干预吗？一定要去干预啊，对啊。所以这时候你先首先的话，心里不要这个忌讳这件事情。第二件事的话，就是还是我要谈，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相信你的孩子 OK。同时，你就在这里面，父母是最大的这个的话呢，信任和支持。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哦，我们长大之后也是一生之中有很多人是什么寻求父母的认可，对吧？你内心认可他，分数不代表你，你在我心中都是 OK 的。你看你哪些方面，对不
1: 对？
0: 对，你
1: 就像
0: 真
1: 您
0: 的，
1: 刚才所说的，学生的角色可能你暂时现
0: 对，
1: 在还不够让你满意，但是我们其他的角色，父母觉得你是很棒的。
0: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父母只要有认可，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孩子才会配合，他才会觉得话呢是在解决问题啊。中考、高考，他都已经有一定的
1: 对
0: 认知
1: 对
0: 了，
1: 对，
0: 所以不用去害怕，只要你不害怕。当然，孩子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主动，因为什么？因为他也想找自己一个解脱
1: 对，还
0: 啊。
1: 有一点，就是通过您刚才说那么多，我真是觉得，就是家长可能是孩子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支撑。
0: 你这个话讲到了，我们经常讲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咨询师，对，如果父母的话，在很多的时候，你能成为孩子的树洞，你能成为孩子的人生贵人，你能在他跌倒的时候，你趴在地上垫着，对吧？
1: 就如果说真的跌倒了，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可以做到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是隐含的，
0: 是，
1: 就他跌倒了，你真的愿意扶他一把
0: 我是讲
1: 吗？
0: 心理的跌倒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呀，
0: 吧？
1: 是呀。就比如说他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有些家长可能还在埋怨，
0: 对，
1: 而且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就是你看高考成绩出分了之后，然后就是填志愿的问题了，说我爸妈因为填志愿吵得快要离婚了，我觉得是我的错，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0: 天哪，这个我经常跟很多的父母讲啊，我说如果我们在填报志愿里面有一个在咨询中啊，我因为为什么要我还要学这个填报志愿，对吧？这是因为生涯规划。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话，其实比父母更重视成绩，因为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给他这些，就像各位的话，你的挣钱一样，孩子他要挣分数，所以当他的话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他其实他心里比别人更重要。那填报志愿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决策人是谁。那在这里面的话，有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说啊，那我听我爸爸的。那有人说啊，这个我自己做主，但是80%我们非常庆幸的是，现在孩子他们说我说是我做主，父母有时候的话心里也会有忐忑，也会啊，对，
1: 就
0: 私
1: 可
0: 下，
1: 能对他有点不信任，
0: 对，私下给我们打电话，但实际上我们做到的分析就是什么，让孩子的话理性决策，就是我们给到他很多的信息，让他理性决策。我在这里也要跟父母说一下，我经常跟父母讲，我说这条路将来谁学？
1: 孩
0: 孩
1: 子
0: 子学，
1: 学，对，
0: 将来这个事谁从事？孩，因为你选专业就是选你的职业方向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可能
0: 吧？
1: 这是你一生当中可能都要从事的东西了，
0: 对，
1: 对。
0: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讲说，以前我们大学学的跟现在不一样，但是那是什么
1: 时
0: 时
1: 代不
0: 代？
1: 同
0: 对，
1: 了，
0: 所以你不能说你这4年的话，别人都在为他的未来方向奠定基础，你没有，对吧？那这个孩子如果不感兴趣，他能力又达不到，那他将来在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他痛苦吗？大学仍然有退学的呀。
1: 对，
0: 我们在咨询中碰到过大量大学退学的，我们最近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在大二、大三退学回来重新高考，所以的话，你的方向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件事情的话，他感不感兴趣，将决定他对这件事情的话长久度。他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能力，很多人的话呢，孩子就是说，哎呀，你看工科对吧？大家都选，但你知道吗？工科里面你的物理要好，你的数学要好，你如果在高中都学不明白。
1: 你们
0: 你
1: 上
0: 在
1: 大学更
0: 对
1: 不行，
0: 对，那你这个孩子的话，在大学里
1: 对，
0: 面他被碾压，对吧？他被这个蹂躏，那他的心理怎么可能健康呢？
1: 对，
0: 健康是什么？什么事情成功乃成功。

0: 之母，
1: 嗯，
0: 就是我有成就感，我才会越感兴趣，我越愿意钻研，对吧？所以的话呢，高考志愿填报不是选学校、选专业，而是为这个孩子选人生方向。
1: 嗯，
0: 你选了之后，你的朋友不一样，你圈层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对吧？你将来的话，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家长选的孩子在大学遇到困难，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怎样？他面对困难是什么？
1: 他会埋怨家长。
0: 一定，
1: 嗯，
0: 对吧？第二件事情，他很容易放弃，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不感兴趣的，
1: 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0: 对，所以他容易放弃。
1: 如果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来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最终确定一个答案，就比如说我们上了你愿意的这个专业，那么他在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可能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就会很谨慎，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在专业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什么呢？我们会给孩子分析。
1: 嗯，
0: 那有的孩子的话，你看，说我啊，你看国家重视芯片，我要学，对吧？这个电子信息，那我们一看他成绩，对吧？你像电子信息600分以下，你都不用看。
1: 嗯，
0: 这是功课里面最难的，啊，学习非常难。但我们就会跟孩子讲，然后你选这个。将来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你的话要不要考研？如果你不考研，你在大学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学叫什么？大学不要把它当学校，它是基础学科，对吧？它学的都是非常泛的基础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么泛呢？我们更期待孩子选广一点，选广之后他在大学更深入的去了解在这个大类里面的每一个小类，然后研究生方向他就可以更精准了。
1: 嗯，
0: 所以在研究生才是更扎实的学本领的时候，那在大学本科的这个时期，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会提前跟孩子聊。
1: 哦，
0: 对，让他心里面对这个有一个预期。
1: 嗯，
0: 那当他有预期的时候，他知道他会遇到困难。
1: 嗯，
0: 但是他这里面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还可以做点什么，让你未来的困难更小。
1: 嗯，
0: 对吧？那也激励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嘛。
1: 嗯，
0: 啊，对吧？因为孩子18岁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让孩子有负责任的能力，
1: 对，
0: 有选择的能力，有决策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真的要，如果这个孩子的话，一定让你的爸爸妈妈听一下我说的啊。
1: 嗯，
0: 孩子未来的人生是他要走，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孩子人生关键的时期，你们还吵得这么开僵。其实我觉得你们很自私，你们一定要知道孩子也在这时候彷徨，也在这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的话呢，这些孩子他们也在到处找信息，但是他们很多掌握的信息是片面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说你去争谁对谁错，而是你要找到更完全的信息，然后去分析爸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坦开着说。啊，我们要求是父母孩子必须都要在，
1: 就是一个民主的氛围。
0: 对，在这里面，但是要把信息全部拎出来，对吧？爸爸是如何考虑的？那你的考虑，我们会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你是否的话，这个考虑，你的考虑的漏洞有什么，我们也会讲出来。你考虑好的地方什么，我们也会表达出来。所以的话，你看，就像一个会议，
1: 嗯，
0: 那这样一个会议决策之后的话，其实父母也会认同，哦，这才是我孩子要的方向，
1: 对，
0: 对吧？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嘛。
1: 对，就是这个会议，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决策者，因为这本身这件事情就与他息息相关。
0: 他是最重要的参与和决策者。
1: 对对，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的问题。他说初分好多天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同学问我，我就说我没查，其实我怕别人评价我的分数。
0: 嗯，
1: 这个心理状态正常吗？
0: 这一定是没考好嘛。
1: 嗯，这肯定的。
0: 那当然允许。
1: 嗯，
0: 你要接受自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我想说很了不起了。因为实际上强者不是说你是赢了。对吧？多少人，强者是你在赛道里，你要知道前面一个中考，对吧？然后在这里面你胜利了，最后的话在高考之际，不管你考多少分，你都在赛道里，你都经历了这3年，你就是一个强者。
1: 对，
0: 那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仍然哪怕你这次失败了，你仍然在赛道里，仍然愿意往前行。
1: 嗯，
0: 那强者
1: 你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希望。
0: 对，所以话强者不是输赢。
1: 嗯，
0: 强者是什么？强者只要在赛道里，只要行动。那另外，毕竟孩子在这个年轻嘛，啊，你也比较小。
1: 嗯，
0: 所以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实是不接受自己的这个分数，也请你接受你的不接受，就是你接受自己的不接受。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当别人肯定知道你说。对吧？你分数怎么可能不查呢？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实际上的话呢，你要问自己，然后的话呢，我不接受， 但我想现在告诉你，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1: 嗯，
0: 请你接受。
1: 嗯，
0: 接受分很多种，可以是高兴的接受，
1: 嗯，
0: 也可以是愤然的接受，黯然的接受，
1: 嗯，
0: 还有淡然的接受，
1: 嗯，
0: 所以只要你接受了，那就下一步是改变不改变。
1: 嗯，
0: 那我既然在这里面，嗯，人生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是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你不是跟别人比，
1: 嗯，
0: 那
1: 跟自己比。
0: 对，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嗯，但是它提醒了我什么，我在未来，你的人生还很长，
1: 嗯，
0: 这只是我刚才前面讲，只是也许高考这一站，战斗的战，但也是你人生的一站，就是公交站的站，对吧，
1: 嗯，
0: 未来的话有很多站，所以的话只要你愿意还在赛道里奔跑，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对，所以不要气馁。
1: 对，
0: 你已经是强者，所以只需要现在你战胜你自己。
1: 嗯，
0: 当你接受之后，你下一步就可以再思考你要做什么。
1: 对，
0: 对吧？
1: 只要你在这个跑道里，总会到达终点。
0: 当然，
1: 对不对？
0: 是。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超一本线，但是没到211，家里人说白考了。嗯，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发来问题，我心里看到这条微信，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0: 嗯，说实在的，一本线
1: 已经很了不起了，
0: 你知道吗？是全省排名前30%
1: 了。对呀，对呀，
0: 对，你已经非常了不起。嗯，
1: 对。
0: 啊，首先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
1: 嗯，
0: 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他是更好的人生，
1: 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非常多的父母不太会说话。
1: 对
0: 啊，其实我经常跟孩子们讲，
1: 嗯，
0: 在你的人生中，你想一下，有谁能够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1: 只有父母，
0: 对吧？
1: 嗯，
0: 一定是父母。
1: 嗯，
0: 你过得比我好，我是最开心的，
1: 是，
0: 对吧？没有其他人，所以父母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期待你好，
1: 嗯，
0: 当他看到这是。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将来的话呢，
1: 嗯，
0: 你得不到好的人生，
1: 嗯，
0: 好的工作等等这些，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嘴上就会无形中在那个气头上说一些伤人的话，
1: 就关心则乱。
0: 对，
1: 嗯，
0: 但是我想说，
1: 嗯，
0: 请你不要相信他，
1: 让孩子不要相信父母。是吗？
0: 对，孩子，
1: 哦，
0: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一定是父母，但是他们确实呢没有你睿智也不智慧，所以他们说了伤了你的话。
1: 嗯，
0: 但我想说今天的话，我想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你这个分数也一定给你点赞。
1: 嗯，
0: 我首先给你点赞。
1: 嗯，
0: 你已经在全省的话都排名都是靠前了。
1: 嗯，
0: 对吧？你的人生已经是赢了的。但在这个时候父母的话呢，他是也可能，我们中国还有一种什么呢，叫激励教育。
1: 嗯，
0: 其实我不太认同
1: 啊，
0: 但是的话这种激励教育这是父母他们那一辈延续下来的。
1: 嗯嗯，
0: 啊，所以最重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
0: 啊，然后同时的话你要证明给你的父母看，你不用他们担心。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未来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然后心平，当父母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心里话。
1: 嗯，
0: 说一说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1: 嗯，
0: 因为你越来越要走向，我们讲啊，走向成人了，对吧？18岁了，那越来越的话呢，是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嗯，
0: 方向盘你要怎么开，
1: 嗯，
0: 是你决定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能考这样的分数，你也一定有能力。
1: 对，
0: 所以相信。同时未来也一定能够处理好你跟父母的关系。
1: 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人，我们反向可能我们也可以去影响父母。
0: 对
1: 不对？
0: 是的，我们因为很多的父母的话，中国的父母都这样嘛。我在做咨询中，我们很多的高中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睿智。
1: 哦，
0: 我基本上跟他们在聊说，他们改变很大。
1: 嗯，
0: 但是我们通常做青少年咨询，一定会跟父母聊，
1: 嗯，
0: 但我会发现父母的改变很小。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我就真的觉得父母不如孩子。
1: 嗯，
0: 但我会教孩子怎么去做向上的父母管理。
1: 嗯 嗯，
0: 嗯，但是这种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会发现孩子们做得很好，
1: 就反向的。
0: 对，
1: 就一般我们说先管好家长，然后我们再去，就是说去指导孩子。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先让孩子改变，然后孩子去反向的影响父母。
0: 对，所以话我就经常跟孩子讲。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父母讲这话，孩子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怼父母。
1: 嗯，
0: 对吧？你怎么能这样讲我呢？ 对不对？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朝着更加糟糕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件事情干的是什么，
1: 嗯，
0: 损人不利己。
1: 嗯，
0: 咱们得干点的话呢，利己的事儿。
1: 嗯，
0: 所以的话，当父母这么说的时候，他背后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回复？你可以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呢？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孩子就很容易说清楚。
1: 嗯，
0: 他们也在现实中的话呢，去尝试。一开始尝试的话，哪怕有的孩子跟爸爸的关系，特别有些女孩跟爸爸关系很不好，
1: 嗯，
0: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很难能够的话呢，父母一讲。 爸爸一说他的时候，因为有的爸爸真的啊，他的这种语言的话呢，是非常负向，
1: 嗯，
0: 那孩子。

0: 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这个爸爸，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很有倔强这个部分，但我就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看他已经是这样，
1: 嗯，
0: 首先你要接受你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所以我讲接受很重要，嗯，对吧，你接受他之后，嗯，你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指望他改变然后你改变，
1: 嗯，
0: 你可以做点什么，可以的话让他的回复不一样啊。最近的话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有一个女孩高二了嘛，啊，她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很僵，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她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父亲节她给爸爸买了礼物，
1: 嗯，
0: 然后还给爸爸，她爸爸有一点低血糖，还给爸爸准备了一盒糖，
1: 嗯，
0: 然后的话她说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竟然哽咽了，虽然嘴上还有一点那个一些话语不是很好，
1: 哦哦，因为父爱是沉默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爸爸哽咽了，嗯，他说在这时候他也感受到，所以的话在这其实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是不太善于表达爱，
1: 嗯，
0: 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反向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
1: 嗯
0: 嗯，当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时候，你不又是你的儿女角色的成就吗？
1: 对对，
0: 你儿女角色的成就就反过来让你的自我更强大，所以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自我的强大在哪，自我的话是在最中心哦，
1: 嗯，
0: 你只要不出来，你不要用把你的每一个我们很多的人都觉得，哎，我要把最真实的我的话展现给别人，对吧，我要最做最真实，那你是不成熟，
1: 嗯，
0: 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是叫做什么，每一个角色的话能够做好，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角色做好的时候不是把自我展现到角色，而是在这个角色中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我这样表达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1: 嗯，
0: 所以实际上的话你的女儿角色做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反过来让你的自我就会更强大，
1: 哦，
0: 你的自我更强大，你的角色是不是就可以更加的话能做得好呢，
1: 哦，就是他自我角色其实分成很多，学生角色，然后儿女角色，社会角色等等，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其中有一个角色做得很好，其实无形当中就让我的自我角色更强大，
0: 对，
1: 哦，这样就明白了，
0: 对吧，所以的话，嗯，要不然你的自我在这中间你怎么成就呢，嗯，
1: 对，
0: 对吧，我们都讲说我们啊，我和我的关系要很好，对吧，
1: 嗯，
0: 叫自我关系啊，外在的话叫
1: 客体关系，
0: 对，客体关系，嗯，包括的话呢我们俩之间你对我是相对客体关系，
1: 嗯嗯，
0: 但实际上的话我这个自体关系怎么修，很多人讲我自体关系修好了，
1: 嗯，
0: 我的外在的客体关系就能修好，
1: 嗯嗯嗯，
0: 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去做一些让相对客体对你认可的事情，
1: 什么叫相对客体认可的事情，
0: 就比如说我是女儿，
1: 嗯嗯，
0: 那我的相对客体是妈妈，
1: 嗯，
0: 那我让妈妈去认可我这个女儿，我做一些有利于妈妈的事情，
1: 哦，那就刚才讲的这个女儿给她爸爸买礼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
1: 哦，
0: 所以当父母的话呢他有这些的时候，嗯，我们的孩子们，嗯，你们可以完全做一些事情，
1: 反向的影响，
0: 你
1: 就我们改变不了父母，嗯，就是他们原本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他，对不对，
0: 好，我最后也说一下，
1: 嗯，
0: 你会发现我孩子，我想告诉你，
1: 嗯，
0: 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困扰，
1: 嗯，
0: 我们很多成年人在跟自己的父母的处理问题是
1: 一
0: 样，
1: 对
0: 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到现在的话40多岁50岁，
1: 嗯，
0: 然后父母说什么，嗯，你也会抱，
1: 对，
0: 你也会有很愤怒，
1: 是，
0: 你也会有很不平，对吧，
1: 嗯，
0: 所以都一样，
1: 对，
0: 哦，不
1: 是
0: 你一个人的困扰，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暑假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考得好还是考得坏，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孩子就在家里刷手机，
0: 嗯，
1: 要么父母说，哎，你出去打工去吧，还不如出去打个暑期工好，那在这样一个暑假我们怎么样给孩子安排一个既健康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呢，让他就是很好的去衔接高中或者是大学，嗯，
0: 啊，这就不一样，那初中中考的学生的话就一定要跟他明确，对吧，高中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从以终为始来做事，
1: 嗯，
0: 那我中考的学生，那我高考的话呢要考什么大学，当然的话如果我们做得更深入一点，
1: 嗯，
0: 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
1: 嗯，
0: 哪怕是在中考这个时期，
1: 嗯，
0: 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1: 嗯，
0: 啊，那如果是高考的学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大学生活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对，而不是像父母说的啊，上大学就没事了，
0: 对，
1: 其实它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你要规划，
1: 嗯，
0: 所以的话呢你规划目标你就要知道你现在该干什么，
1: 嗯，
0: 所以学习加生活包括娱乐，
1: 嗯，
0: 都要考虑跟父母一起聊，
1: 嗯，
0: 然后你自己有这样规划的能力，父母的话就会背后有支持，
1: 嗯，
0: 啊，这时候你的学习也要做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的话不能没日没夜的颠倒玩游戏，
1: 嗯，
0: 连续的玩游戏一定会让你的大脑的话沉浸在其中，
1: 嗯，
0: 你很难再出来，
1: 对，
0: 啊，这是我要觉得注意的地方，
1: 嗯，就是学习生活然后规划，这 缺一不可，对不对？
0: 当然。
1: 嗯，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对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家长们说一句，中高考很重要，但它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里的一个坐标点，而不是终点站。那这个夏天孩子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怎么办，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罗老师所说的，您稳了，孩子其实他就稳了，
0: 是
1: 对吧？您接住了他的情绪。

0: 他就会慢慢的站起来。那这个暑假，请陪孩子们好好吃吃饭，好好说说话，好好想一想，规划一下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一点其实更重要，
1: 是
0: 而不是沉迷在这个低谷期而无法自拔，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
1: 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7: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7: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8: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 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7: 嗯，好的，非常感谢扎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扎律师。
8: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啊。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3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鉴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 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那么第五个

0: 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第六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七个改变呢，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布，作为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十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是在这几个方面啊，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1: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0: 对，是的啊，经过三次修订了，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三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2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二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一，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三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二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 裁判它的规则。
1: 嗯，没错，法律法规是。

0: 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
1: 好的，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一，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一，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人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

0: 给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一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认识闯入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机动车如果存在产品的缺陷导致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可以支持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如果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造成第三人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再具体适用民法典相应的规定，来确定侵权人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呢，还是安分责任啊？以上就是关于特殊情况下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1: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持有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偿责任。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 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

0: 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6: 比赛开始，9秒58。
1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7: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1: 淮南 FM 103.6，
20: 滁州 FM 102.9，
21: 定远 FM 98.5，
20: 明光 FM 92.3，
21: 凤阳 FM 87.9，
20: 天长 FM 87.7，
21: 六安 FM 94.9，
20: 霍山 FM 94.2，
21: 霍丘 FM 105.1，
20: 金寨 FM 107.4，
21: 马鞍山 FM 91.3，
20: 芜湖 FM 99.2，
21: 芜围 FM 100.1，
2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0: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0: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1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 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在十二条规定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司法解释二的第十四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对于第十五条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十六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人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1: 张律师，我们注意到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好的，他们是有区别的。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

0: 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呢，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是2万元啊。而商业险呢，它是由车主来自愿购买的，并且是组合型的，没有强制性的。它的主要险种一般是分为车损险、三者险和座位险等等。它的赔付额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再来进行自己赔付。
1: 那翟律师，您刚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啊，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0: 是的，
1: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0: 好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啊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啊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线方面， 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乘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教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恰既推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从源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他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严厉预防和惩治对那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乘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常情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同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称。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受害人他是否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来判断。具体在解释二的第六条，他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请求。那么这一条其实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啊。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如果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死亡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按照之前的计算方式和赔偿方法来赔偿呢？在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啊，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啊，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疫情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啊，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那么追偿的时候能不能够在道交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呢？每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条就遵循了这个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或者道路基金垫付的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被侵权人一方会发现这个出现这个重复受偿的这个情况。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道交案件中对于先行垫付的追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是可以合并审理的，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审理，这样就简化了他的程序啊。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

0: 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竟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5: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 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
2: 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须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为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计发，灵活就业人员等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本人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五、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集贤南路166号的经营户朱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家房屋天花板出现渗水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6: 朱女士告诉记者，自2023年起，她家厨房、卫生间大门、门檐等多处陆续出现渗水状况。反映人朱女士。
7: 最先开始这一方墙出现渗漏，最后就是漏到洗手间，洗手间顶都掉下来了。去年漏到厨房，现在就是漏到这个大门头，整个的大门头上的水从各个地方往下冒。
6: 朱女士曾找来专业水电工查看，对方判断渗漏的水应是从二楼流下。然而，当朱女士找二楼住户协商维修时，对方并不认可。反映人朱女士
7: 找过他，他就讲说是三楼或者是五楼掉下来的。我也就讲，我这个水不从二楼掉下来漏下来的，还是难道是从三楼从五楼？怎么可能呢？他也讲说是我家自己本身的原因，我的水也冒不到天花板上去，对吧？
6: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朱女士家的渗水问题，当地社区和派出所多次组织朱女士与二楼住户进行调解，却始终没有结果。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承建干事李文红
8: 接到那个一零跟我们反映的，我们社区第二天就来找二楼的住户啊，跟那个姐姐跟他沟通了，完是不是双方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两个你不相信的话，双方得找一个。如果达成一致，双方那个专业人员都说这个地方都是你，那他家会修就了，都是邻里之间。后来第二天一楼的找着，二楼的他说准备找到。
6: 随后，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尝试通过上门和电话联系二楼住户，再次进行协调，可对方一直无法联系上。针对朱女士遇到的难题，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咨询了律师，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振豪。
9: 案涉的漏水原因需要经过鉴定机构进行确认，若经鉴定机构确认漏水原因为二楼住户没有进行相应的防水处理措施，从而导致一楼的房屋发生漏水情况，那么二楼的住户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当尽到相应的维修修缮义务，若双方协商不成，可依法诉至人民法院。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也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2021年9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9月，刘先生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10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马鞍山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寒山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健全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马鞍山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

0: 条件。马鞍山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因为工作变动了，之前医保关系在池州，现在想要转到合肥，这个我的医保关系要怎么去办理转移接续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为了适应人口跨区域频繁流动这样的一个形势要求，持续做好各类人群参保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保障参保群众医保权益不中断。那么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衔接和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工作通知。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参加了居民医保，需要参加下一年度省内其他统筹地区的居民医保，不需要暂停本年度的参保关系，只需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渠道申请，将原来参保地当年12月31号参保状态改为暂停参保。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当年度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新参保地的医保部门呢，应该在您完成新的职工参保登记之后，系统默认立即暂停原来的居民医保的参保关系。从职工医保到省内其他统筹地区参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在暂停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之后啊，就可以办理当年居民医保的参保登记。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并且在同一年度内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又需要恢复当年居民医保关系，需要先暂停原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您，居民医保参保或者是重新恢复正常之后啊，原居民医保有没有执行的等待期的，需要在等待期满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如果您需要新旧职工医保参保关系衔接时，衔接流程按照转入统筹地区的政策执行。如果您出现参保地当月两地待遇均可以享受的话呢，仅在新参保地享受待遇。这样说您应该就非常的明确了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新能源运营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不太顺畅，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比较好的投保渠道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针对新能源营运车辆等高风险车辆投保不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金融监管总局已经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上海保交所搭建了车险好投保平台，并且啊已经上线了。个人客户呢，可以通过车险好投保的微信服务号、支付宝生活号来进行自助的投保，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试一试。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问一下医疗救助怎么办理啊，我常年吃药住院，家里负担很重，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享受医疗救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医疗救助啊是指城乡居民医保的第三重保障，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目前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主要包括特困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保户、低保对象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的重病患者、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六类人群。这六类人群啊，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认定的，需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您啊，可以根据自身的家庭经

0: 济情况向当地的政府申请，认定为上述六类人群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疗救助的报销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伟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那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办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 E 加 M 加 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2: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 因为游泳池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游泳池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游泳池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游泳池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可以做一份贡献。
0: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2: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即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9: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会等方式筹措经费， 切实保证中小学客户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客户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 要将客户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客户服务费。客户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客户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客户服务并收费。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10: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应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这个开展了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厂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10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应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3: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保持昂扬斗志，强化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5: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视频会议召开，坚决抓好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梁延顺、王清县作出批示。
4: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持续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4: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好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谆谆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总结的6个方面优秀特质，贯穿着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是对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深刻昭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广大干部群众深感责任重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7: 这次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表彰，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习总书记讲，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回乡之后，我将以归零的心态带领我们支部一班人，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助农兴农活动当中。
6: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教授江华友：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府化、时代化新境界。
6: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长刘瑞：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立足科研一线，党员冲锋在前，聚焦极限特性材料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6: 安徽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张伟：
10: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我们将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育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6: 安徽省林业局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杨倩倩：
11: 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履职尽责。
6: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张守明：
1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体悟到的不仅是思想洗礼，更是行动号角。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的要求，勇担历史使命。
6: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一级主任科员李彪：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让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0: 我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创业者。
1: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新的赶考之路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先志：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合作社现有产业基础，推动壮大茶叶领域品质生产力，切实增加山区群众收入。
1: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吉阳：
3: 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化党建和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包和分公司营销室主任殷巧玲：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勤学业务本领，主动担当靠前，以实实在在的供电保障，践行国企基层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基层组织指导部二级主任科员邵小璐：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我将深学习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 安庆是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党总支书记于杰飞：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资源，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我们的活美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
1: 铜陵市义安区西连镇黎桥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钟昆仑：
7: 作为全国新晋基层党组织，我们将深学进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进强基层堡垒，深耕特色产业，做精乡村治理，做实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农文旅深度融合。
1: 中国好人滁州市来安县半塔镇红星雨露志愿服务队队长王祖道：
8: 我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扎根基层文化阵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潘毅：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我省部分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突出问题整改工作，7月4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分别作出批示。梁延顺批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针对检查组发现的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在全省范围内对消防领域风险隐患进行拉网排查，举一反三，系统施策，坚决把问题盲点死角全面清除，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加大明察暗访和督导检查力度，对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王清县批示指出，要全面认领问题，精准制定整改方案，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落实，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压实工作责任，对全省医疗机构立即开展全覆盖起底式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着力解决消防设施、消防管理、消防责任等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坚决守牢消防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 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暗访发现的突出问题，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逐项清零各类消防安全隐患。要建立隐患闭环整改机制，突出抓好动火作业管控、建筑施工和夏季用电安全，对于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从源头上防范火灾事故。要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抓实消防应急演练，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协同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属地政府、行业部门、医疗机构等各方责任，以强有力的工作举措确保医疗机构安全稳定。
11: 安徽台消息，7月3号，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宣传活动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省统战、宣传、民宗、司法等多部门协同，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等活动，持续推进法律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现场以视频展播、文艺表演、图文展板、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普法宣传。
10: 安徽台消息，7月3号上午，2026海峡两岸安徽青年交流季在合肥开幕，副省长孙勇出席。开幕式致辞指出，希望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厚植友谊，勇担使命，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皖台合作的促进者，两岸和平的守护者，欢迎广大台湾青年来皖求学创业，施展才华，积极参与皖台交流合作和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11: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两步走目标，到2028年跻身全国第一方阵，电极、芯片、算法等关键技术领跑全国，到2030年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脑机接口技术产业体系，产业布局上构建合肥、蚌埠、芜湖一河两翼差异化发展格局，同时推行场景创新、接榜挂帅机制，最高给予单个项目1000万元扶持。围绕研发端、产业端和临床验证端，方案同步做出系统部署，依托中国科大组建高水平研发机构，攻坚柔性电极、专用芯片等核心软硬件技术，明确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医大一附院、一基山医院分别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康复、抑郁症治疗等方向开展临床研究。此外，安徽将组建省级产业创新联盟，依托省内高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力争到2030年产品研发、生产与示范应用走在全国前列。
10: 进入主汛期以来，安徽各地落细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风险排查整治，修订完善预案方案，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安徽省重点水利防洪民生工程之一的马鞍山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一期主体工程施工正酣，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全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工区负责人王聪聪：
12: 姑溪河当土闸枢纽工程一期目前已完成总体建设量的40%，全面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阶段。
4: 这段时间，亳州市利辛县全面展开沟渠疏浚清淤工作，系统提升河道沟渠行洪能力。在马甸子镇沈营村，全长3.9公里的沈营中沟清淤工程正加速推进。村民李国清：
13: 我们如果要反了肥了呢，肥了及时的排走了大沟内，老百姓现在就是底儿了。
4: 马甸子镇党委委员贾胜旺：
14: 我们这里地势平坦，一旦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容易发生积水内涝。今年我们立足于防大汛，对存在的堵点进行了疏通清淤，确保今年汛期内不发生内涝。
4: 连日来，合肥、蚌埠等市对防汛供电线路和排涝设备进行检修，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所有排涝设施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15: 国网庐江县供电公司员工陈俊宇。
16: 我们针对辖区内排灌站开展专项特巡活动，全面消除排灌站的用电安全风险，全力保障汛期农业排灌供电稳定可靠性。
15: 国网泵补供电。

0: 公司副总经理魏庆卫
1: 再次对辖区内的全部的排涝站这个设施开展了全覆盖这个复查排查，对接水利、应急、乡镇部门，实行实时共享巡蓄洪的启用、群众转移安置的信息，提前规划安置区的应急供电线路，备足移动发电设备。一旦启动人员撤离，能第一时间完成安置点的临时供电保障，全力守住汛区民生用电底线。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长江以南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在黄山市休宁县当地及时开启月潭水库泄洪，腾出防洪库容。月潭水库管理处主任张军：
2: 我们水库管理部门综合研判近期水文气象趋势，当前入库流量以及市中心城区腾隙站水位等相关信息，目前已启动六孔闸门实施破风泄洪，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0: 宣城市泾县组织力量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区域开展拉网排查，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泾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救援股负责人万洪文：
3: 继续坚持24小时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前前置物资和队伍，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应急处置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以好房子建设为核心抓手，安徽各地聚力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织密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社区居民把日子过成省心又舒心的幸福模式。请听报道。
5: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居民刘春玲像往常一样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托育中心。刘春玲
6: 各方面呢有了飞速的一个成长，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工作，家门口的服务越来越全，日子过得省心又舒心。
5: 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联合专业机构打造集托育、养老、购物、医疗、便民服务于一体的15分钟生活圈，有效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问题。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肥光社区党委书记陈群：
7: 紧盯一老一小和居民积攒筹办问题，将市场化专业力量引入托幼、养老、社区食堂、家政服务等民生领域，真正把社区15分钟生活圈建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圈。
5: 织密便民生活圈，打造有温度的好社区。在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临近中午，社区爱心食堂的工作人员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83岁的张俊兰老人家门口。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居民张俊兰：
8: 以前啊，你特别是我家做饭也难，饭菜送到家吃的还香甜，住在社区那非常好，那从心里来感觉好。
5: 汇泉社区位于阜阳老城区，人口稠密，设施老旧。2024年，社区实施改造提升，将日间养老照料、幼儿临时托管、便民家政服务等网点全部设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实打实构建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阜阳市饮泉区汇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红梅：
9: 好社区呢，就是能把老百姓的日常小事都照顾好，把养老托幼还有家政这些服务呢都撑到家门口，把15分钟生活圈建得更实更暖，让好房子的幸福质感更足。
5: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川英锻炼结束，在小区门口刷脸后，闸机自动打开，全程不用掏卡，出入记录同步上传到社区智慧平台。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居民陈阿姨：
10: 岁数大了，出门的时候经常就丢三落四的，忘记带了个卡的就进不了门，转脸呢我们就很方便。
5: 天井湖社区搭建 5G 智慧云平台，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痕的全域智能化管控，同时完善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对独居老人、特殊群体实行动态化监测管理，实现前置化、精细化暖心服务。铜陵市天井湖社区党委书记、天井湖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黄敏杰：
11: 丰富应用场景，通过 5G 技术把智慧服务融入到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更精准，让更多居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2: 安徽各地创新厨余垃圾前中后端综合处理方式，打通从源头到末端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13: 近日，阜阳市颍州区

0: 员的数字化监管体系。淮北市某酒店经理李培：
1: 我们酒店配备了12个厨余垃圾桶，分配在各个点，产生的厨余垃圾会放置于定点投放区。
0: 与此同时，淮北市还投入200多万元搭建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数字监控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灵活调整收运频次。淮北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处理监管办公室监管员吴林：
2: 目前我们对1300余家厨余单位进行监管，每天产生厨余垃圾110吨左右，实现100%处置。
0: 源头分类准，终端应得畅，末端资源化利用更是实现价值最大化。在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加热三相分离工艺将原本废弃的厨余垃圾精准拆分分类利用，真正实现物尽其用。天长市厨余垃圾处理中心生产负责人高鹏：
3: 提纯后的这个出油用来作为优质的航空生物柴油的加工原料，分离产生的废水转化为厂区工业循环用水，固体残渣全部回炉焚烧发电。
0: 截至目前，安徽已建成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座，设计处理能力达每日5531吨，科技赋能层层增值，厨余垃圾不再是负担，而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资源。
4: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庆市把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作为促进乡村振兴、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抓手，在引导群众中服务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云端动能。请听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灯火通明，土鸡、土鸡蛋、时令果蔬整齐摆放，乡村主播王玉和老乡们与网友热情互动，好不热闹。安徽省38红旗手、安庆市岳西县毛尖山乡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王玉：
6: 直播间的很多粉丝朋友们，他也喜欢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会到有些农村里面去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加起来的话呢，现在已经卖了1200万左右了。
5: 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建、村级落地的建设思路，目前岳西县已建成101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播2600多场。安庆市岳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扎伟民：
7: 通过系统培育本土主播，丰富直播业态，有效打通产销链路，实现线上流量向实际收入的转化，特色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带动8300多户农户增收。
5: 直播间不仅卖货，也秀乡村软环境。在潜山市豆母乡重返大地青年共建社区，乡村主理人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让更多人看见古皖大地的新活力。潜山市乡村主理人西西：
8: 我们想打造的就是一个青年共建平台和链接青年与外地资源之间的一个连接器，让这些青年从我们这个试炼场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上去。
5: 潜山市豆母乡宣传委员彭毅：
9: 自从有了和美乡村直播间，村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年轻人多了，想法新了，干劲足了。光是今年就有来自浙江、江苏还有海外留学回来的6个青年团队来考察落地。
5: 乡村直播间既是致富云货架、产业新引擎，也是民情直通连心桥、矛盾化解调解室。在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和美乡村直播间，村民吴荣娥留言反映村口广场路灯损坏，给出行带来安全隐患。直播结束后，村干部迅速对接维修人员，第一时间恢复照明。安庆市太湖县4000镇乔冲村村民吴荣娥：
10: 改革问题很快，老百姓很方便，为村里点赞。
5: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356个，粉丝总量近1400万，开展理论宣讲671场，政策解读1151场，解决群众反映问题3775件，化解基层矛盾322起，开展文明、文艺、文化、文体4文直播509场，助农增收4600多万元。安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翔：
11: 打造一线一品，构建直播矩阵，推动村播加电商、村播加文旅、村播加党建深度融合，持续提升服务效能，让和美乡村直播间真正成为党群联心、产业兴旺、文明向上的云端引擎。
4: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2: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与高校部羽毛球比赛

0: 分别在宿州水上训练基地和四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健儿与高校学子在沙滩排球与羽毛球赛场上奋勇比拼，尽显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1: 6月27号到30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在宿州市水上训练基地开赛，全省七个市的24支队伍参赛，赛事设男子组、女子组两个竞赛组别。在半决赛上 ，U17 组运动员两两搭档，默契配合，发球凌厉，拦网果断，每一次攻防转换都节奏紧凑，看点十足。安庆市 U17 岁组女子二队运动员刘运可。
2: 这次参加省运会也是为了检验我们在家训练的成果，希望我们这次省运会比赛也取得一定的进步，也取得一定的好成绩。
1: 宿州市 U17 岁组女子一队运动员赵子慧。
3: 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和挑战，对手们也都很强，我们俩会更拼更努力，打出东道主的精气神。
1: 6月25号到7月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在宿州市四县体育馆举行。丙组女双决赛中，安徽师范大学组合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及时调整节奏，迅速找回赛场默契与进攻节奏，稳扎稳打逆转战局，成功摘冠。在甲组男单决赛中，安徽公安学院选手杨超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竞技实力，强力反超拿下冠军。据了解，本次高校部羽毛球赛事汇聚了全省84所高校、102支代表队，比赛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等7大竞赛项目，共21个小项。
4: 中央媒体看安徽。7月3号，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安徽合肥启动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建设以来，落地场景合作项目超1200项，及相关言论用好场景这个关键创新资源。报道了合肥自2022年起探索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迄今推动1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率先在当地转化应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5: 诸白这么一答呀，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出于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出于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先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3: 啊。
4: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5: 各位听众朋友，
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老话说得好啊，冬养三九，夏至三伏。听众朋友，眼下呢正值是夏季，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哈。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却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养护阳气的一个好时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说到冬病夏治，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曾经做过一些介绍，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贴三伏贴啊，治治咳嗽啊，哮喘啊等等。 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像慢性腹泻啊、腹痛啊，包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有肛门肿痛啊、坠胀瘙痒、常年腹泻便秘这些难言之隐的困扰。很多长辈们呢觉得不太好意思哈，一直是硬扛，这小小的肛肠问题拖成这个老病根，一到秋冬腹痛腹泻就更加重了。那像这样一些问题呢，其实啊也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啊，把咱们常见的一些关于肛肠养护方面的健康知识，重点科普三伏天冬病夏治调理的办法，教大家识别肛肠的危险信号、日常养护、规范就医等等，趁着夏天养好肠道肛门，冬天呢就少受罪，不用反复的跑医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扎敏敏扎老师。扎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和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们中老年人专属的肛肠的一些健康科普一些知识。
1: 嗯，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扎老师会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趁着这个三伏天好时机哈，通过中医养护的方法来呵护咱们的肛肠健康，做到未病先防。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扎老师呢，也欢迎发送弹幕哈，我们将随时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也会现场请扎老师给大家解决一些难题。那好，首先我们还是请扎老师给我们介绍。扎老师，就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哪怕他就是便血啊、肛门疼痛的坐不住，可是也不愿意去医院哈，总觉得这个肛肠这个部位哎挺难为情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危险因素呢？
5: 嗯，确实是的。那咱们中老，这是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最普遍的一些误区。这人到啊中年之后，身体机能是慢慢衰退的，盆体肌肉松弛，全身的血管的弹性也是下降的。那再加上我们是生活几十年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积累，那么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逐渐的升高的。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羞于检查，讳疾忌医，所以一拖呢就是几年甚至数十年，那么轻症就会拖成反复发作的慢性病，严重的呢还会诱发贫血，像肠道病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
1: 嗯，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哈。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容易患上这个肛肠病，主要是哪些自身和生活的原因造成的呢？
5: 那么它造成的这些患上肛肠病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五点跟大家去了解一下，都也是我们长辈们日常比较容易忽略的。
1: 嗯，
5: 第一个就是年龄上带来的生理变化，像年纪大了之后，气血运行肯定会变慢，肛周血管容易淤血松弛，盆底肌肉收缩力也会变差，那么稍微排便用力呢就容易长出像痔疮啊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习惯，那很多长辈们很喜欢吃一些爱吃一些腌制的咸菜，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喝一些白酒啊、辛辣的一些食物，像油炸的一些食物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话，它持续刺激肠道黏膜组织之后，它容易充血发炎。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可能说夏天的时候就贪图凉快，比如说吃一些冰西瓜、冰啤酒，脾胃受寒之后又容易长期的腹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久坐不动，那平时因为中老年人可能都退休了，平常说在家里面打打牌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久坐织毛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么他的肛周血液循环长期受阻，上厕所的时候还爱看一些报纸啊，或者是现在短视频刷刷手机等等，那么排便时间的话也会增长，比如说10到20分钟，它会加重肛门的负担。
1: 嗯，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有感触哈，您说的这个打打牌啊，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以后 有时间了，经常打麻将，一坐坐半天哈。
5: 对，
1: 这些都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肛肠的负担哈。
5: 对对，是的。那么第四个呢，还有我们这个脾胃阳气的一个亏虚。你看，像中老年人大多存在一些脾肾阳虚，所以有的时候一吹空调或者吃点粮食就容易拉肚子。那么频繁的稀便的话，也会持续的去它会摩擦我们的肛门，反复的会诱发一些像痔疮或者是肛周破损的感染。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基础性疾病的影响，像我们患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免疫力低下的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皮肤黏膜的愈合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有一点点肛门的损伤，他也很容易发展成像肛周脓肿这些疾病，他恢复起来也会更慢一些。
1: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些原因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有这方面对照自己有的话，一定要注意改掉它哈，特别是一些饮食习惯啊，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对吧？这个生理变化带来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日常好习惯还是可以自己慢慢养成的哈。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就是认知误区，我知道哈。第一呢，就是可能他觉得哎呀自己。

0: 自己便血了，是不是就一定得了痔疮哈？第
1: 嗯。
0: 二呢，就是哎，有的时候这个肛门肿痛啊，觉得可能是最近上火了，也不用专门去治疗，可能消消火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这个食品食物就可以去降火，就能够改善它。这些想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1: 那这两个想法是我们很普遍的存在的一些固定的认知。那当然呢，它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像便血、肛门坠胀，还有粘液便，它不单单是痔疮，像慢性肠炎、肠道息肉，甚至还有一些中老年高发的肠道肿瘤，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那么咱中老年人呢，属于肠道高危的筛查人群，所以单凭肉眼感觉是根本区分不开的。那有些人，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会先自行买药膏啊，乱吃消炎药啊，那这些都只会掩盖真实的病情，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0: 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代表着咱们肛肠，受损，必须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呢？
1: 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有5个表现，比如说都不要在家硬扛，像第一个像大便带血啊、暗红色血啊、便后滴血、喷射出血，那第二个就是肛门的红肿热痛，还有牛笼长期的潮湿发痒，还有你在起身坐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比较难受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肛门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肉疙瘩脱出来，严重的时候呢，它甚至没有自行的收回于肛门。那第四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下腹隐痛、腹胀，像大便的稀溏粘马桶啊，总有排不进的感觉。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排便习惯的突然改变，就原本咱可能就是规律性的排便，现在突然变成了便秘啊，或者是腹泻、焦痢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哦，就是如果出现了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情况，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对，
0: 不能在家硬扛，一定
1: 对，
0: 要
1: 是
0: 去
1: 的，
0: 及时到医院去哈。
1: 对，是的，
0: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刚刚给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哈。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发现以上的情况，一定要放下心理顾虑，及时的去检查，这样呢才能够避免小病变成大病哈。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肛肠问题只是一个，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的哈一些小问题，可能平常也是家务比较繁忙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也任务也比较重啊。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知道，他们去上老年大学，可能也就没有太重视。其实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的讲座，也是希望引起我们这个朋友们的足够的重视。如果发生了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在所有的肛肠问题当中呢，我想这个痔疮啊，应该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哈。那很多人就分不清，像痔疮有内痔啊、外痔啊，还有混合痔啊，那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也请张老师在这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1: 好的，那痔疮的话，我们一般给它划分有一个人体中重要的一个生理解剖位置，叫肛门的齿状线。我们以肛门齿状线这个位置呢，将它这个痔疮分为3类。像内痔的话，它就是长在这个齿状线以上，在我们的肛门内部。那么平时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么它有个典型的特点叫无痛性间歇性的便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排便的时候会滴血，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引起疼痛的。那么外痔的话，它就是长在我们的齿状线以下，也就在我们肛门口的外侧，你肉眼的时候能看到，甚至能摸到小肉疙瘩。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有肿胀、刺痛，但很少有大量的出血情况。那么混合痔，既然讲混合痔嘛，它肯定是既有内痔也有外痔，所以它同时跨越了齿状线，在内外病灶同时存在，兼具内痔便血、外痔肿痛2大问题，也就是咱们中老年最常见、最难自律，其实还有复发率最高的一类痔疮。
0: 这下我们清楚了内痔、外痔和混合痔的不同哈。想问问，这个混合痔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带来哪些典型难受的症状呢？
1: 它一般症状上，第一个的话，它有反复无痛的便血。那轻的时候呢，它手指上会带血；严重的时候，它会有大便的喷血。很多中老年常年忽视，所以慢慢出现一个缺铁性的一个贫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肿物会有脱出。那么它病情轻的时候，那个肉疙瘩它是能自己缩回去。那么严重的时候，脱出在卡在肛门口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动手法去给它推回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肛门 坠胀的时候，还有异物感，还有肛周的潮湿发痒，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第四个就是发炎之后水肿之后的剧烈疼痛啊。

0: 像我们这平常日常活动的吃饭、睡觉、出门，哪怕遛弯都会受影响。那么很多长辈啊，常年如果感觉到头晕、心慌、浑身乏力、上楼有气喘啊，它的根源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长期痔疮失血造成的贫血，严重的会降低我们的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就是混合痔哈，会有这些一些这个难受的症状表现出来。那这个其实症状也分轻和重哈，也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是轻度的混合痔，我能不能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去医院来规范的治疗呢？
0: 那一般轻微的混合痔的话，它没有频繁出血，在脱出不严重的情况下呢，像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啊，我们的排便习惯，搭配着便后之后温水的坐浴，或正规的使用一些外用药物，都是可以控制的，还有减少发作。那么坚持养护之后，它就能长期安稳的。但如果出现下面四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朋友们患中老年朋友就要及时去就医，不能单纯的靠调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治疗。那么第一个就是便血频繁、出血量多，它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贫血表现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痔核，哎，就我们传统中说的肉疙瘩，脱出之后无法回纳进去，发生了嵌顿，它会引起一个持续的剧痛。那么第三个呢，是痔疮反复的一些肿痛发炎，像日常走路啊、活动啊、睡觉啊都受影响。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合并一些其他一些肛周的疾病，比如说肛裂、肛瘘，或者是反复的一些肛周感染。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啊，不要轻信民间的偏方，所谓的一些根治的特效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刺激性的药膏，会损伤到我们的肛周黏膜组织、皮肤。短期呢是可以缓解疼痛，但后期容易反复发作，而且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好的，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节奏，想问问张医生哈，就是有哪些简单、容易坚持的办法，可以日常预防我们混合痔的反复发作呢？
0: 很简单，但我也给大家整理了有点5条居家就能做到的一些养护方法。那么中老年朋友呢，既简单也好操作。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排便时长。那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不看报纸，不刷手机，那么减少我们这个蹲厕时间，减少肛门的充血。
1: 这个点特别重要哈，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是不离手的哈，上厕所经常是带着手机去看一看短视频啊，刷一刷一些小文章啊，不知不觉时间过得5分钟太快了。所以如果说您平常这个生活习惯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不良的习惯，一定要改掉它。虽然可能你现在没有痔疮，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会影响我们肛肠这个健康，对吧？
0: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忌口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辣椒呀、腌制的咸菜呀，像一些火锅呀，像我们现在爱喝酒的一些中老年同志的，像白酒啊，还有油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尽量少吃，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肠道的刺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活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久坐、久站，像我们在每时候久坐的时候，像打牌呀，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啊，我们每过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起身活动一下5分钟。那简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抬抬腿呀，做一做收肛的肛门的一些收肛的提肛运动等等。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我们要多饮水啊，我们要多喝温水，要多吃一些粗粮的，像绿叶蔬菜，像我们的芹菜呀、韭菜呀，这些含有粗纤维的食物，那么保证这个肠道的通畅，杜绝那个长期便秘、腹泻的发生。
1: 就是多吃这个粗纤维的，
0: 对，像中老年朋友很喜欢吃的五谷杂粮也可以呀，像玉米呀，像我们的这个红薯啊，像我们的山药都可以。
1: 就是，要多喝水，多吃一些杂粮，还避免久坐，还有就是避免重口味的食物哈，还有限制这个排便的时间，还有其他的呢？
0: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要这个便后的时候，我们可以优先先用温水去清洁一下我们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不要那粗糙的用一些干的纸巾啊，暴力的去擦拭我们的肛周皮肤，减少这个皮肤的破损。对，那么只要中老年朋友的话，长期坚持这几点的话，那我们的肛周血管周围的血管呢，不会持续的淤血，那么它的痔疮的发作频率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1: 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哈，预防我们混合痔反复发作的一些这个习惯和一些这个建议哈。那还想 再听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多问一句哈，很多的老人呢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能不能只靠吃药或者是抹药不用做手术呢？
0: 这个呢就是轻症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我们叫保守治疗，就我们通过保守的养护，但如果是治和嵌顿，它伴随着一些就我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大量的失血造成了贫血，还有一个肛周的反复感染，那么单纯用药呢，它只能说临时的去缓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拖延的话只会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对吧，变得加重了，病情变得更严重，那么即使做手术的话，它的手术创伤也会更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啊，我们要遵从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判断，不要一味的去排斥检查，还有一些规范的治疗。
1: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发生了一些症状之后要及时的去就医，看看医生来给您评估一下，您是需要进行手术，或者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通过一些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调剂自己的饮食来进行这个。
0: 对，如果保护的好的话，有的人可能长就他哪怕有治和的话，长达10-20年，只要他不影响生活的话，可以一直这样保守下去，不需要做手术。他可以痔疮并不是要绝对手术，他可以终身都不需要手术。对，只要看你不要影响生活就可以。
1: 所以大家一提起这个痔疮也不要觉得难以启齿啊。
0: 对，谈事色变。
1: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突然就觉得肿起了硬块，有的时候呢会疼得睡不着觉哈。可能朋友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觉得自己最近是不是吃了火锅或者是喝了酒上火了痔疮，随便吃点这个消炎药就可以应对，结果呢最后就是越拖越严重哈。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肛周的脓肿，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呢？
0: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痔疮，痔疮呢它是肛周血管淤血所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慢性病。那么这个肛周脓肿就跟它是截然相反的，它是肛门周围细菌急性的化脓性感染，它属于一个我们的肛肠科的一个急症，那么它的危险程度呢也是远要高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痔疮。所以你一旦这个病程一旦拖延之后，你看它的脓液会向我们的肛门深处，还有向我们的臀部周围的皮肤扩散，它会引起溃烂，然后慢慢的话它又会形成肛瘘。那么它跟肛瘘它是属于同一种疾病的两个阶段，它的前期表现为肛周脓肿的表现，后期的话它因为迁延不愈之后慢慢的就会形成肛瘘。那么像我们免疫力差的呀，或者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呀，那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全身性的一个炎症症状，比如说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误以为说，哎，我这个脓肿只是一个，对吧，发炎了，那我吃点消炎药或者是涂点药膏就能消除到肿块。但是我们想想，药物它是很难渗透到我们这个脓腔的内部的，所以它也只达到治标不治本。
1: 哦，现在我知道这个概念了，就是肛周脓肿和这个痔疮还是不一样的两种，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更大一些哈，对身体的伤害也会更大一些。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如何分辨自己是普通的痔疮肿痛，还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比较严重的肛周脓肿呢？
0: 这个肛周脓肿啊，它的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它跟痔疮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些区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是肛门突然长出一个硬块或者是包块，那么疼痛感也是一天比一天剧烈，它甚至没有缓解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个肿块物质，它表现的一个急性的感染的表现是红肿热痛的表现，像红肿发热，在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一种刺痛难忍的症状，坐立难安，有的时候你甚至平躺走路啊都很难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着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不适，比如说他的浑身的乏力呀，怕冷啊，或者是因为发热引起的低烧的反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期他这个肿块如果自己破溃了流出脓液之后呢，它容易反反复复的肿痛流脓，最后会形成复杂性的肛瘘。那么普通的痔疮肿痛大多是偶尔发作，它不会持续加重，也很少伴随着发烧全身乏力的表现，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刚刚我说的那四点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
1: 虽然说刚才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四个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的方法，但是还是建议朋友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或者是发生了这个肛部 这个肿痛啊，或者是有脓这个体液体的话，还是建议尽快的去找医生给您正确的判断一下哈，看看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0: 专业医生去判断。
1: 对，是的，这个专业医生还是建议推荐。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主管护士哈，我们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0: 对，是我们全省的重点专科。
1: 所以如果您发生了这种症状，第一时间建议到中医去就诊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的这一期是为中老年朋友提供这个肛肠养护享安康方面的专业知识。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4: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5: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4: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5: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6: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4: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宣城 FM103.6，
14: 宁国 FM104.4，
13: 广德 FM100.9，
14: 铜陵 FM88.7，
13: 池州 FM99.5，
14: 安庆 FM99.5，
13: 岳西 FM95.3，
14: 宿松 FM106.8，
1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 辉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想安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资深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肛肠养护方面的知识哈，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肛部我们知道有痔疮，还有一个就是肛周脓肿，也说到了肛周脓肿的肿痛和我们痔疮肿痛一些不同的表现情况哈。那想问一问，接下来的问题是肛周脓肿能不能单纯吃药保守治疗？如果说我们拖延不处理，会不会留下一些终身的麻烦呢？
0: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肛周脓肿的治疗方式的话，一旦我们形成脓液之后呢，像一般像我们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药物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排空这个脓腔，所以呢唯一的有效的处理方式的话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引流排脓。那么你的拖延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首先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嘛，它容易轻言不愈之后会发展成为肛瘘。那么肛瘘的话，它会长期表现的时候有什么常年的反复的流脓，像肛周的潮湿，还伴随着异味，像我们的今年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内裤啊经常的不干净啊，导致因为潮湿啊有分泌物引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反复感染之后，它容易损伤我们这个肛门的内括约肌，那么年纪大了之后本身我们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就会弱一些。那么你想想，如果你长时间损伤我们肛门内括约肌的时候，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出口，你老是关不紧的话，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会有一些崩漏啊漏便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拖延啊，我们拖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它同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到最后它会发展为一个复杂性的肛瘘。那么你在肛瘘的时候做手术的话，它后期的手术难度也会翻倍，那么创面也会更大，那么恢复周期呢也会更长，而且它的复发概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讲最早的时候，如果你出现了像轻微的硬块啊小包块，在它没有化脓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它。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切开引流的话，那么创伤也会比较小，创面也会比较小，那么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基本上一次处理之后，基本上很少会有反复的这个情况发生。
1: 总结一下，凡事有病不能拖延。
0: 对，是的。
1: 针对咱们中老年这个朋友体质比较偏弱哈，不少人还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情况。那平时怎么做能够预防这个肛周脓肿找上门来呢？
0: 那这个呢，又说到我们刚刚可能跟痔疮也会 其实说白了
1: 有一些共同之处哈。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肛周周围的这个预防，这个养护。
1: 嗯。
0: 那么一般情况我们讲，我可以总结了五点啊，可以适合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啊。那第一个呢，还是一样的，咱在饮食习惯上面，对吧？咱要少碰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少一些喝一些劣质的，像烈酒啊、白酒这些啊，烧灼性的。嗯。那么避免一个肠道的燥热发生，它可以减少我们肛门黏膜的皮肤的充血破损。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及时，就是我们的排便习惯要及时去调理我们一些，比如说便秘的情况、腹泻呀、稀便呀，或者是干硬的粪块啊、粪便，它都会划伤我们的个肛周皮肤黏膜组织，那么给一个细菌啊一个可乘之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保持我们肛周的皮肤的干净干燥，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便后的时候可以坐浴啊，洗澡的时候做彻底的清洁啊，潮湿的环境呢，因为它也容易滋生细菌。那么第四个，像我们一些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时候，之前有痔疮啦，有肛裂的轻微发炎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养护，不要硬扛。有的时候我们小问题小破损反而会容起大问题，像诱发性化脓的感染。那么第五个呢，就针对我们比如说常年的，比如说像基础性疾病的，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体质虚弱的，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药物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长辈呢，如果你出现肛门有一点点的肿痛啊、瘙痒啊，或者是啊你感觉到这个坐立难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拖延，及时的去肛肠科就诊。
1: 嗯，总结一下，就是肛周脓肿呢，它不是我们普通的上火痔疮哈，
0: 对，
1: 一旦出现了持续肿痛这个硬块，就一定要尽快的就医，避免拖成这个顽固的肛痔肠年受罪哈。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肛肠的疾病和我们三伏的冬病夏治哈。
0: 嗯。
1: 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会有拉肚子啊，或者是下腹隐痛啊，大便粘马桶啊，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吹空调吃凉就会加重，总觉得这是肠胃比较虚弱哈。
0: 嗯，
1: 跟肛门疾病没有关系。那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肠道和肛门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这个慢性肠炎啊，它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三伏天这个冬病夏治正好呢，我们这个肠道可以趁着夏季调理。因为我们的肠道和肛门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它们两者之间呢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一旦有一个出现问题的之后，它两个另一个也会出现问题，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嗯，
0: 那么像长期的像慢性肠炎的，像大便的比较稀溏，排便次数增多，然后呢持续的一个去摩擦这个肛周，这个刺激肛周皮肤，它就极容易诱发一些像痔疮啊、肛裂啊、肛周脓肿、肛裂、肛瘘等等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肛周反复的感染发炎，那么病菌上行刺激到我们那个肠道黏膜组织，它又会加重我们这个，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腹痛啊、腹泻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肛肠的长久安康，它必须肠道和肛周一体的养护。
1: 嗯，也就是它不是独立的分开的，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哈。
0: 对，是的。
1: 嗯，那中老年朋友的慢性肠炎大多会是什么类型，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常年的话，如果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腹痛啊、腹泻，那么90%以上啊，他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脾胃的虚寒、脾肾阳虚型的那种慢性肠炎。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当就是大家经常常说的老寒肠。那么一般情况呢，典型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第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腹的隐痛、腹胀。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毛巾啊热敷我们的肚子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便的稀溏啊，它比如说你看你大便的冲马桶，它会容易粘马桶。
1: 嗯，
0: 排完便之后呢，有一种排便不尽的感觉，而且还有频繁想上厕所，排完之后还有里脊厚重的感觉。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哎我们的腹泻和便秘的这两种情况容易交替出现。像我们一些比如说你受凉了之后啊，比如说你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啊，哎，你立刻就感觉说，哎，我要是立马要进行上厕所啊，拉肚子这些。那么第四个就是针对我们这中老年人啊，比如说常年的怕冷啊，手脚的冰凉啊，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大幅度加重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它会稍微缓解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些肠炎呢，长期的如果你不调理的话，它的肠道 肠道的那个黏膜组织它容易持续的充血糜烂，所以容易长出像我们这个肠道的息肉啊。那这个肠道息肉大家都知道它属于一个啊我们的肠道癌变的一个这个癌前病变的，所以呢它会提升了我们这个肠道病变的风险，导致比如说肠道的恶性肿瘤的发生，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忽视。
1: 嗯，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一说到冬病夏治，我们都知道可以去调理一些我们冬季的这个咳喘啊，或者是调理一些关节。那这个虚寒型的肠炎是不是也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理呢？

0: 对，是的，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传统的叫祖国的中医上的叫中医养生智慧。那么冬病的话，我们讲什么叫冬病？它是指冬天的时候容易发作，尤其在受凉加重的时候，它这种更容易去发生的一个虚寒的慢性病变。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呢，正好是这个虚寒肠炎的这个发生的一个群体。那么夏季的时候呢，是一天啊，我们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人体的毛孔张开了，全身的气血循环通畅了。那么在此时的调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界旺盛的阳气去温补我们的脾肾，驱散肠道中常年堆积的寒湿情况，那么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肠道黏膜，从而从根源上去改善我们这种虚寒的体质。那么三伏天要坚持我们的规范的调理，它能够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秋冬季节腹痛腹泻的发作次数，像我们肠道的排便，让它排便规律啊，间接性的减少我们肛周的一个刺激，像这些同步的像肛肠的疾病，像脓肿啊、痔疮啊，它的发作概率就会同步降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治疗方式。
1: 那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拉肚子的肠炎都能够做冬病夏治这个温补调理呢？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0: 哦，那当然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肠炎都适合温补的。那么这种温补的话，只针对一些像虚寒性那个慢性肠炎，还有肠积热综合症的患者。那如果是湿热性的肠炎的话，它的表现因为是大便的腥臭、肛门的灼热红肿、便血的燥热，那么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合像我们这个热疗的，比如说贴三伏贴温补啊，或者是像一些艾灸的热疗啊这些等等。那它的治疗方式是反而需要一些清热祛湿的对症调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个自己的体质，也不能去跟风的去调理，盲目的去调理。
1: 调理之前也是建议找医生来这个辨证施治一下。
0: 对，是的。
1: 那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医院有没有哪些比较温和、能够适配老人的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呢？那么居家又能做哪些简单的养护呢？
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到医院去调理的话，主要方式有两种。其实这两种呢，既温和不伤身，而且也很适合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留中药，保留这个灌肠。那我们知道夏季肠道黏膜的修复能力是最强的，那么在温中健脾的时候，中药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肠道病灶，温和的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口服药的话，它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对吧，自行在家里面抽取到医院去配置一些相关的这个中药，针对这个身体中特定的一些中药之后，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用温水化开这个中药之后，然后自己进行一个灌肠。灌肠就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疗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夏天的时候我们讲经常听到叫三伏贴，三伏贴，对，三伏贴穴位贴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穴位贴敷啊，像温和的艾灸。那我们在这个穴位贴敷中，我们也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它也不是说所有都可以。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阙穴，也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肚脐眼的位置，神阙穴，还有一些关元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具有温阳散寒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常年的腹痛腹泻的情况，而且它的一个操作也比较简单，而且没有痛感，是一个无侵袭性的操作。那么在居家的日常中，我们可以简易的去养护，咱们长辈们自己在家就能坚持，辅助一些冬病夏治的效果。你比如说跟咱说的饮食上面，咱要忌一些生冷的东西。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咱们尽量什么冰饮呀、冰的西瓜呀、寒性的海鲜呀，这些尽量不要吃，那避免加重这个肠道的寒湿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养脾胃的食材，像比如说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羹啊，好，或者是蒸的南瓜啊，不再加一些配合的像红枣呀，然后我们还可以煮，给它进行煮粥，或者是像那些生姜，那个我们叫姜汤，可以煮水长期的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腹部的阳气。像我们讲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空调房间的时候，空调不要直吹小腹啊。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盖一个薄薄的被子啊，护住我们的肚子啊，然后防止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减少熬夜损伤这个阳气。那么中午的 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那么早睡养脾胃的阳气，到了阳气充足，肠道寒湿自然就减轻了。
1: 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居家我们也要注意一些。
0: 对，是的。
1: 那很多这个朋友们可能拉肚子啊，就会自行吃一些止泻药，这个做法是不是妥呢？
0: 这个呢，我们一般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是肯定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我们中老年他这个反复的腹泻、带粘液的便血，他不能只靠一些止泻药，我们去掩盖了他的真实的症状。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到我们的肛肠科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肛门的指检和肠镜的检查。那我们还有一个区分一下，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虚寒性的肠炎啊，或者是溃疡性肠炎啊，肠道的息肉啊，甚至会有什么肠道的恶性病变，避免一个漏诊的发生。那么像慢性肠炎的话，它需要长期的调理我们的肠道菌群，修复我们的肠黏膜，所以你单纯的止泻它只是临时的缓解症状，它的病根没有去除，而且一到换季的时候它依旧容易反复的发作。
1: 所以呢，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肠道就是肛肠方面的疾病啊，还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种老习惯在家里去用自行用一些药。
0: 对，是的，
1: 还是建议到门诊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诊断哈，
0: 对对，
1: 然后来辨证施治一下。原来三伏天这个调理肠道能够治好咱们的老腹泻，还能够预防像刚才说到的痔疮啊、脓肿啊，可以说是全年养护肛肠的一个黄金阶段哈。
0: 对，是的，
1: 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呢，这期的这个
0: 抓住这个时机，
1: 对，也是想给我们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哈。那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混合痔啊，还有肛周脓肿啊，包括我们慢性的虚寒肠炎，还有三伏冬病夏治呢，都给朋友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张老师呢，给我们中老年朋友总结一套完整比较好坚持的一些肛肠养护的这个核心准则，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去日常做到一些。
0: 这个呢，我们讲全年的肠顺啊，要想肠道健康，那我们大家有个六条核心的原则，可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照检查啊。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针对中老年朋友，对吧？咱要放下心理包袱，像我们有些出现这种便血呀、肿痛啊、长期腹泻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隐忍拖延，对吧？咱该到医院去就诊，就要及时去肛肠科就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要分清病症对症的处理。那么痔疮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养护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痔疮手术它属于小手术大痛苦，尽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保守性的治疗啊，就我们就是什么进行一个调理啊，根据针对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我们给它相应的针对它的处理措施，也不要盲目去做手术。那么肛周脓肿它就不一样了，那肛周脓肿它不是一个说你只要以养护预防为主，它最主要是什么？要给它及时的去引流，把这个肿块给它及时引流掉，让它这个病灶消除，所以这两个呢要给它区分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肛周要同步检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单纯的只看见我有皱疙瘩，我只看肛门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到我们肠道内部的组织，肠道黏膜组织，因为它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它这个内部息肉的情况啊，或者它的炎症性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不要久蹲怒责，我们要缩短我们的排便的时间啊，清淡的在饮食上清淡温和易消化的饮食啊，在活动之中不要久坐久站久卧，还有就在我们的肛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护理上面要便后清洁护理，
1: 就温水清洗它。
0: 对，
1: 包括我们平常做一些这个提肛的、
0: 提肛运动，对，我们
1: 也是有助于的。
0: 对，像提肛运动的话，我很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早晚各做提肛一次。每次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有的时候我们刚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提肛运动。我们我们收缩我们的肛门括约肌，收缩15到20秒之后放松一次。对。然后在我们大概每次大概坚持2分钟啊，早晚各做一遍，这叫肛门的提肛运动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肛门的一个一个防护一个保健的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五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这个三伏天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调理期，你看尤其现在正好是马上就到我们 下次又到我们的这个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了。像我们一些虚寒的一个老肠炎啊，可以坚持一下冬病的夏治啊，温补阳气，那么减少这个秋冬的反复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年做一次肛肠的专项体检，像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那么肛肠科体检的话，我建议大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肠镜检查啊。肠镜检查的话，它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我们肛周里面肠道里面的黏膜组织

0: 我们常年虚寒腹泻的老毛病，还可以降低像我们一些刚刚讲的像痔疮呀、肛周脓肿的发作啊。一年中，哎，我们四季这个尽量去减少病痛。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套完整的，也比较好坚持的一个肛肠养护的核心准则哈，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请张老师呢现场给予解答哈。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他说年纪大怕疼，肛肠检查能不能不做？
0: 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检查的肛肠呀，检查方式都很温和，像肛门指检呀，有刚刚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肠镜啊，我们可以选择做无痛性的肠镜，都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方案，因为它全程没有什么不适感啊，尤其像我们中老年人又是肠道疾病的高发人群，那么这种一年一次的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像很多早期病灶的时候，它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痛感，它有时候只能靠检查的时候去发现，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惧怕我们这个做检查之后。这个肛周的检查会有疼痛，大家想想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科技的进步发展，对不
1: 是
0: 对？
1: 的。
0: 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个这个技术，因为以前的毕竟技术水平有限，对吧？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对于一个疼痛的管理，尽量是大家是在做检查的同时，能够减少痛苦的发生。
1: 而且我们知道，肠道里一旦有一些这个病灶的话，我们是平常没有任何感觉
0: 对，
1: 的，
0: 是的。
1: 所以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够做到。
0: 对。
1: 虽然说年纪大怕疼哈，但是现在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无痛的肠镜，您可以选择这样。我们要这个如果有病灶的话，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采取措施，
0: 对，
1: 不
0: 是
1: 能
0: 的。
1: 任由发展。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定期的去进行肛肠的检查哈。那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他说已经做完了痔疮手术，3伏天怎么养护，避免复发？
0: 我们一般情况讲手术的叫3分手术，7分护理。其实我们做完这个痔疮手术之后，我们坚持了一些我们的冬病夏治的思路。比如说，不是说痔疮我切了之后，我给它切除掉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大家知道，我们人整体身体结构的话，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有痔疮，它一定是跟后期这些饮食习惯、排便习惯，还有不良的生活作息这些东西都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个在3伏天的时候，你像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中，对吧？我们肯定要少吃生冷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温水去坐浴。像我们还可以，有的人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艾灸啊，艾灸哪些穴位？像我们的足三里啊，还有我们这个神阙，也就是我们肚脐啊，温补我们的脾胃，那么保证每天的排便顺畅，减少肛周淤血情况发生，那么它也会大大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痔疮的复发概率。
1: 这是我们应该日常注意的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有高血压、糖尿病，能不能做三伏贴？艾灸调理肠炎。
0: 这个有基础性疾病的话，也不要担心。一般讲，像你血糖肯定是控制稳定的，血压平稳的时候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温和的调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话，它是一个治本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像血糖过高啊，皮肤容易破损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艾灸的时间，给它缩短它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时间也给它缩短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个对吧，更多的去关注它这个比如说跟你身体中进行一种平衡，对吧？我这个血糖高了，那我就给它控制一下。我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容易破损，那么我就把这个贴敷时间给它缩短。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细致答疑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那再次要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重申一下，就是肛肠无小病，隐忍拖延只会年年反复的受罪。那当下呢，三伏时节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期，科学养护肠道肛周，坚持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养好我们的脾胃阳气，守护肛肠健康，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安安稳稳的迎接秋冬。对吧？
0: 对，是的。那么叫肛肠无小病，我们叫久量啊，久拖酿成大病。那么中老年我们的患者朋友呢，可能就是必须要重视我们这个肛肠筛查，虚寒性的慢性肠炎，咱要抓住这个三伏天啊，冬病夏治，固本培元。那么日常的时候，我们清淡饮食，排便规律，适度的去活动。我们说每一次 这个饮食习惯的选择也好，每一次专注的排便也好，每一次的我们的起床活动等等这些翻身活动等等，它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温柔的这个对话。所以说，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肠道与肛周的健康，平安相伴，岁岁安康。那这里也祝愿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都。

0: 能够长顺高安，少病痛，少烦恼，身体健康，晚年安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
0: 嗯。
1: 最后也想跟朋友们说，记住老话说的"春夏养阳"，抓住三伏天这个好时机，把身体的阳气补足了，到冬天就能够少受罪。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张敏敏张老师，也祝愿我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再见。张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了，朋友们。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的是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王步文的故事。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王步文英勇就义

前高声朗诵的自勉挽联，既是烈士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铮铮誓言，也是烈士高尚品质、志向和人生观的真实写照。王步文，原名王伟模，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潜山县崖前区慈福寺一户农民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安庆读书的王步文积极组织联络各校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并被选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会长。1921年四月，王步文等发起设立了安徽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六月组织示威游行，声讨反动当局镇压安庆学生和进步教师，抗议安徽军阀削减教育经费以充军饷的行径。接着和舒传贤等组织领导了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反动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斗争。1923年，王步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最早的领导者之一。1924年，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他变卖结婚的金戒指和制服，恢复并主编《黎明周刊》，开办平明夜校。1925年，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学日本期间，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汤志先等为首的国民党西朝鸭派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二月，王步文奉调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担任上海总工会青年部部长，负责秘密训练全国各地派来的工会和青年干部。五月，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王步文为委员，监管组织工作。八月，省临委由武汉迁至安徽芜湖，王步文参加了常委会。九月，他受命回到安庆一带，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了怀宁中心县委，并兼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庆、桐城、庐江等地的党的活动。十月，他回到家乡，组织农民斗争，成立了中共潜山特支。十二月，他和王孝廷等领导了潜山县的128暴动，带领数千农协会会员包围了潜山县政府。起义失败后，他及时总结教训，在一次负责人会议上他说，目前从表面上看好像敌人的势力猖獗不可一世，而实际上敌人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我们则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善于斗争，胜利必定会到来。1929年，王步文调任中央巡视员，先后到桐城、庐江、六安、霍山等地巡视指导工作，不久调往上海党中央高干训练班担任教导工作。1930年九月，中央派王步文到芜湖工作。十月，中共皖南特委在芜湖建立，他担任特委书记。十一月，在特委扩大会议，他检查和总结了皖南地区党的工作情况，就党的各项工作作出决议，成为全省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行动纲领。虽然他患病在身，仍然坚持到各地检查指导工作。爱人方启坤劝王步文休息，他却满怀深情地说，启坤，你的关心和好意我领了，要知道我身上挑着革命的重担呢，你想想，要把一个苦难的中国变成幸福的乐园，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做呀，我个人辛苦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为了祖国的解放就是牺牲了又怎样呢。1931年二月，中共安徽省委在芜湖正式成立，王步文任省委代理书记兼宣传委员，三月任省委书记，成为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之后一个多星期里，
他连续主持召开三次常委会，对全省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同时向皖西、皖北和皖南等地区派出巡视员指导工作。正当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四月六日，王不文不幸被捕，十九日被押送至安庆印马堂监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以高官厚禄相许，他不为所动，并指着陈调元骂道：“你看错人了，我王不文虽然身陷囹圄，但有一腔正气，你们这些民族败类、人民的仇敌，只知鱼肉人民，苟且偷生，哪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你们不用演戏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我王不文是不会屈服的。”敌人施用了各种酷刑逼供，王不文仍坚贞不屈，他还勉励难友：“我们目前不自由，正是为了给广大人民争取自由，现在的苦正是为了将来的甜，正义、真理和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敌人无奈对他下了毒手，在临行前一个小时，王不文从容地给爱人，当时化名复苏的方启坤写了一封信：“复苏爱妻，我为革命而死了，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济于志。”并挥毫写下了：“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君子自风流。”1931年5月31日上午，王不文拖着镣铐走出牢门，临行前他向目送他的难友们高喊：“同志们，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用我的鲜血去浇灌自由之花吧。”说完他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时年33岁。1931年4月至6月是安徽白区党组织严重受挫时期，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第一任书记王不文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捕，惨遭杀害，党组织联系中断。正当安徽的党组织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五月，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巡视员身份风尘仆仆来到安徽重镇芜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会见同志，召开会议，提出处理安徽党务的意见，决定恢复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为安徽正式领导机构恢复前的临时性过渡机构，为稳住安徽党组织阵脚做出重要的贡献。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人眼中，

0: 信仰值得用全部生命去追求。1926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蚌埠小南山路，打倒军阀陈调元，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喊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随着罪恶枪声的响起，一个热血青年应声倒下，壮烈牺牲。他就是为革命事业在安徽殉难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杨兆成。杨兆成1902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月行山东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随着母亲一起生活，家境贫寒。六岁时便给人放牛，年幼的杨兆成天资聪颖，总是站在村里私塾门外听老师讲课，然后拿着树枝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练字。族人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便纷纷凑钱资助他到私塾念书，希望日后他能学有所成，光耀门楣。1920年，杨兆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安庆的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省立一师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杨兆成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广泛涉猎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到1923年，他相继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倪嗣冲侵吞教育经费而引发的安徽六二学潮，和反对军阀倪道朗贿选安徽省第三届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痛打朱载议员张伯衍、何文等一系列斗争，并在斗争中显示出了他的革命领导才能。1924年春，安庆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反对曹锟贿选和反对军阀以马连甲主皖的斗争中，与反动势力发生激烈冲突，遭受监视和压制。多数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积极分子被迫离开了安庆。面对严峻的和残酷的斗争形势，杨兆成毫不畏惧，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杨兆成协助薛卓俊、李竹生等组建了省立一师团支部，并承担联络工作。10月，共青团安庆特支干事会成立，杨兆成被推选为干事会书记。12月，共青团安庆特支改组为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他又被推选为执委书记。同月，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安徽第一师范区分部书记。1926年，杨兆成转为中共党员，出任中共安庆特支书记。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杨兆成积极投身于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民众，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后，他组织省立一师学生举行追悼会，追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抨击军阀的倒行逆施。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安庆，他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披露事情真相，声援革命运动。日本出兵东北满洲里，他发动市民集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期间，他还与上海团组织取得联系，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和其他进步期刊，以中国书店为掩护，寄至安庆。他则化名杨昭接收。他带领进步学生创办图书室、研究会、工人夜校，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6年夏， 杨兆成在省立医师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校方聘为省立医师附属小学教务主任。此时北伐军取得了节节胜利，安徽各地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为了迎接配合北伐军北上，根据党的指示，杨兆成开始着手兵运工作。他有一个表兄在安徽军务督办军阀陈调元部服役，他就写信并邮寄革命书刊给他表兄，宣传革命，进行策反。这时一驻蚌埠的陈调元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预感到自己的统治即将分崩离析，遂令全省军警对赤化分子严加防范，并派专人坐守各地邮局检查邮件。不久，杨兆成因接收上海寄来的书刊被察觉，其表兄也因为行事不慎被敌人拿办，拘押刑讯供出原委。8月25日晚，杨兆成在灵湖茶社开完会，返回省立医师时，落入军警的魔掌，旋即被押至蚌埠监狱。杨兆成被捕后，党组织及安庆教育界知名人士光明甫、沈子修、阮中勉都多方营救，均未成功。杨氏宗族也派人来托人聚宝，只要杨兆成拒且悔过书，就可释放。但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至死也不向敌人低头。在狱中，他虽然遭受多次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不久，一无所获的敌人将杨兆成杀害，还惨无人道地用他的头颅出师祭旗。杨兆成牺牲时年仅24岁，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牺牲后，他的三个叔叔到蚌埠收敛尸骨，让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安息。1927年9月，中共安徽省林委发表题为《安徽省林委悼杨兆成同志》的祭文，赞誉兆成同志是我们的战士，是青年工作的指导者。这是党组织对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充分肯定。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要为你讲述的是烈士王啸廷和他创作的谣传曲。王啸廷，安徽潜山县后北乡中屋村人。1924年3月，王啸廷经王步文介绍，转入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读书。他与楚瑜等乘舟东下，在广阔的江面上与船夫一起操桨催舟，沿途但见江水滔滔滚滚东去，回首往事豪情激荡，于是写下了谣传曲抒发情怀。摇摇摇摇摇摇，寄前程路迢迢，定方向把舵操，莫使东西随浪飘。摇摇摇摇摇摇，风呼呼雨潇潇，坐上船轻如毛，乘风破浪见英豪。摇摇摇摇摇摇，我荡桨你拿篙，同舟共济患难相交，不怕骇浪与惊涛。摇摇摇摇摇摇，望彼岸一剑摇，出力莫怕劳，有功莫自骄，道德彼岸乐逍遥。摇摇摇摇摇摇，劝众客 墨香抛，潮平两岸阔，风急浪头高，船翻大家命难逃。这首充满激情的诗章成为王孝廷后来团结群众共称革命航船的信条。在二农的读书期间，他和王步文密切联系，宣传革命。1926年夏，王孝廷于二农毕业，并由王步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王孝廷参加并领导了梅城暴动。1928年，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将潜山、太湖、英山三县划为一个暴动区，成立潜山县委，监管太湖、英山两县工作。王孝廷任县委书记兼暴动总指挥。1930年2月，王孝廷发动了著名的秦水寨武装暴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任师长。1931年，王孝廷在肃反中被错杀。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王孝廷为革命烈士，其弟恩荣、恩植、堂弟荔枝、六喜、德耀、堂植、幼孙等六人均参加红军，并为革命牺牲，一门忠烈，令人仰止。山川自古雄图在，千年故土血染成。无数江淮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斗争，谱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据安徽省民政厅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安徽全省共有革命烈士53073人，其中六安13311人，宿州5922人，合肥4979人，滁州4339人，安庆4269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芜围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9: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0: 开始行走，
9: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8: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9: 让专业照进生活，
8: 用智慧守护健康。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我们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3: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8: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3: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8: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12: 最近啊，中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了，可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对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来说，查分那一刻可能是人生中的低谷期。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怎么过？孩子的情绪又该如何安抚？这个暑假怎么让他们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和家长，孩子们好好聊一聊。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罗芳华，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注力测评师，美国正面管教认证家庭学校讲师，从事家庭教育、高考志愿填报与心理咨询工作12年，擅长解决学习动力、志愿规划、情绪交友及夫妻情感等议题，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梦想。罗老师，那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2: 嗯，那罗老师，成绩公布之后，您觉得孩子出现哪些情绪是比较正常的？什么情况可能是家长需要警惕或者是特别关注的？
10: 当我们成绩好呢，孩子很开心啊，这个倒不用说。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他的这个估分的话呢，跟他实际出分差距比较大。那这时候孩子会很低落。我在最近这几天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名次的话，跟他实际最初的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孩子在看到那个分数的那一刹那，家长也会找我们说孩子非常低落，甚至有的孩子当场的话呢，就会情绪崩溃了。我要说这啊，一定是正常的。因为当他遇到一些他自己的话呢，不能不想啊，也是没有预料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那当这个正常的情绪呢，他发泄完我们要看，如果的话他持续在这个情绪时间比较长，你看现在的话，中考分是才出来，高考分已经出来一段时间，我们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仍然在一个非常低谷时期，头都已经埋下去，但实际他是600多分啊，
12: 就可能和他自己预期的有些差距，
10: 对，
12: 但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好了，
10: 对，但是你看孩子他心里面的话，他会有很大的落差，他自己觉得话呢，他说我就这水平，我不行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啊，就是他如果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然后的话情绪持续的低落，其他任何的话，比如说玩游戏啊，出去玩啊，一点都引起不了他的这种兴趣的时候，还是要关注。对，因为孩子们，毕竟的话呢，不管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他还没有走入社会，
12: 对，
10: 他的抗压力，他的处理的能力是跟成人无法比的。那这时候作为父母来说，是他非常坚定的后盾。所以我们家长要关注到孩子这个情绪呢，他有是正常允许。我们最怕的是家长也有情绪，就会去怪他埋怨他。那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落井下石了啊，所以我想说啊，我们孩子呢，在人生这个不管是中考高考，他都只是人生很小的一站，这一站的话还会重新起航，
12: 他只能说是一个暂时的逗号，但是他不是一个句号。我们说人生是一个马拉松，
10: 是，
12: 其实道理我觉得可能有些家长也会说，但是孩子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
10: 是，
12: 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说，哎呀，没有关系啊，这是逗号不是句号，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是不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10: 是，有的家长就说，哎呀，不错了，对吧，然后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孩子心中听到这句话是，我就这水平，对吧，我就这能力，
12: 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家长给他的一个潜台词的暗示，
10: 对，就是他会接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安慰，而是否定，所以当孩子呢这个分数达不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同频，就是实际上的话，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有时候找一些人聊天去分享，你会很喜欢跟他聊，因为你会发现他懂你，他理解你，对吧，他能够真正的话呢去懂得你那时候沮丧难过，所以孩子也一样，他的分数达不到，你跟他说没关系，你懂他吗？
12: 哎，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是不是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共情力，
10: 所以要跟他同频，我们就是讲情绪同频，声音同频，音量同频，因为我也是这个希望热线的接线老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让他感受到 我理解你，是的，
2: 嗯，
10: 然后的话呢，这跟你实际的分数有很大差距，
2: 嗯，
10: 你心里肯定很难过，非常的沮丧，甚至可能在这里面对自己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失望，
2: 嗯嗯，
10: 妈妈理解你，对吧？爸爸知道你，
2: 嗯
10: 嗯，然后难过，你想哭也可以，
2: 嗯，
10: 虽然咱们已经这么大了。啊，但是这对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 嗯，
10: 你要把他心里话说出来。
2: 嗯，
10: 如果能够把孩子心里话说出来，叫做情绪表达剂疗愈。
2: 哦，
10: 啊，对，所以他表达出来之后，他就有可能才会跟你愿意说。
2: 嗯，
10: 那有的孩子他可能不想说，或者前面的话我们的父母一直是强压的状态下，可能孩子他会害怕说真话。
2: 嗯，
10: 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等待，然后的话，他如果什么都不想说，说我想静一静，你要允许。
2: 嗯
10: 啊，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如果的话呢，你硬逼着他，哎呀，你又过于担心，因为你也在这个里面波动哦。
2: 嗯。
10: 啊，因为特别是高考，啊，有很多的时候这种抉择，对吧？所以家长的话，他心中可能有时候对孩子也有怨气，他觉得你理所当然就是应该在什么样，但是看到你那个状态，我硬憋着，啊，但实际上我要给家长们讲，我们一定要做。我们讲，啊，人生之中，我们是不是都特别渴望别人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人生遇到贵人？
2: 嗯，
10: 但你要做你孩子的贵人，
2: 嗯，
10: 啊，对吧？所以的话，你作为孩子的贵人，就是在他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
2: 嗯，
10: 啊，所以当他不愿表达的时候，也要允许。但是同时告诉他，那我们在什么时间的话呢，哎，嗯，我们得一起，比如说吃个饭啊，或者啊去干点什么，
2: 嗯，
10: 啊，就是要给他空间，但同时也给一个时间，
2: 嗯，
10: 但同时告诉他，爸爸妈妈任何时候都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来找我。
2: 就不管什么时候，嗯，我们都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0: 是的，
2: 不管你考得好也好，考得差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10: 是，
2: 对不对？
10: 对，但是你的孩子，
2: 嗯，
10: 对吧？孩子人生的话，最大的影响，
2: 嗯，
10: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他自己，
2: 嗯
10: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时候的需要就可以了。嗯，
2: 这个时候他可能最需要的是理解，
10: 对，
2: 最需要的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同频，嗯，
10: 对，
2: 嗯，
10: 你要跟他情绪在一块，你不能表现得无所谓，嗯，他很沮丧你无所谓，他好气啊，
2: 嗯，对对对对，我都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你说没关系，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哦，这就是好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暗示，我一直没有，哎，我觉得您今天倒是给了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认识哈，我一直都觉得说没关系，可能是对孩子啊，我可以忽略你这件事情，但是可能恰恰是我无形当中去认可了他现在的这个结果。
10: 对呀，啊，你就只是这水平，在我心中你就这水平，嗯，所以的话你，
2: 所以没关系啊。哦，明白了，这个逻辑就通了，
10: 对吧？
2: 对对，嗯。那在考完了之后，其实这段时间，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还有些孩子还沉浸在他这个低谷期，走不出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
10: 嗯，
2: 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那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我们是就给他独处的时间，还是我们主动的去积极的去介入，帮助他走过低谷期，把他拉上来？
10: 这要看啊，
2: 嗯，
10: 因为每个家庭的家长跟孩子的互动不一样，
2: 嗯，
10: 有的家长呢平时跟孩子，所以我为什么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的基础，
2: 嗯，
10: 啊，当你跟孩子的关系很好，那他在这个比较沉浸的时间过长，你看有的孩子的话到现在还在那个状态里出不来，
2: 嗯。嗯，
10: 有的人的话一天就过了，
2: 嗯，
10: 有的人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人一两年，但也有人一辈子，
2: 哦，
10: 嗯，所以这就是你在心里面的话怎么去界定。所以我们是做心理工作，
2: 嗯，
10: 因为每一个人在外在的客观世界，我们觉得哎这是什么事儿，但是你的心理世界怎么界定它，
2: 嗯，
10: 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的大小不在这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嗯，
10: 而是这件事我心里怎么定位它。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2: 嗯，
10: 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2: 嗯，
10: 是因为我心里的界定，
2: 嗯，
10: 所以这个界定之后我们要看的是我刚才讲影响他的常规生活，就是我哎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对吧，该吃饭不吃饭，
2: 嗯，
10: 日夜颠倒，
2: 嗯，
10: 那这个就已经影响到常规生活，那影响到常规生活都是创伤事件，不论事件的大小。
2: 哦，
10: 啊，
2: 就是哪怕是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这样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也是他心理创伤的一种表现。
10: 对，因为跟他的常规不一样，我们讲常规，
2: 嗯，
10: 就是他常规平时都是 OK，
2: 嗯，
10: 但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一直沉沦在这个状态，
2: 嗯，
10: 比如说一周甚至更长，
2: 哦，
10: 那我们一定是要介入的，
2: 嗯
10: 啊，那这时候呢一个的就是我们家长的话要给他新的东西，就比如说孩子日常中他可能，
2: 嗯，
10: 哎，他就只是关在房间里 对吧？然后躺在床上，有的孩子就一直玩游戏来麻痹自己。
2: 嗯，
10: 那我们要来，还是要主动的介入。
2: 哦，
10: 要首先的话，关系很好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跟孩子聊。
2: 嗯，
10: 那也可以还拉孩子出去，因为能量场不一样。
2: 嗯，
10: 每个空间它的能量场不一样。我们要带孩子，比如说，哎，出去旅游啊，
2: 嗯，
10: 啊，然后的话呢，也可以，比如说去吃他喜欢吃的好吃的呀，约他的一些朋友啊，啊，真心能够的话玩到一起的朋友，
2: 嗯，
10: 或者家里某一些亲戚他非常认可的哥哥姐姐啊，
2: 嗯，
10: 对吧？然后带他一起玩一玩啊，甚至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去听一场演唱会，
2: 嗯，
10: 啊，都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演唱会
2: 彻底放松的
10: 方式，对，也是一个。
2: 嗯，
10: 我们叫做团体疗愈，
2: 嗯嗯，
10: 啊，所以实际上这些就是要加新的东西进来，
2: 嗯，
10: 来改变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如果的话实在不行，当然也要请专业的，啊，对吧？然后的话呢，去做一些疏导，
2: 嗯，
10: 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在那个当下遇到的困难，他解决不了的时候，要不然怎么存在我们这样的工作？
2: 嗯，
10: 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是可以让孩子很快打开心扉，然后让他看到他这个只是他的一个信息是比较窄的，
2: 嗯，
10: 那把它打开一些全息的信息以后，当然我们肯定也很容易的话呢，让孩子首先去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没办法后悔，也回不去，所以接受以后才能谈下一步的改变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啊是逐步去做的一个过程，
2: 嗯，对，我觉得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方法都非常好，把它给从房间里拉出来，借助一些外力呀，我们跟他共情呀等等，我们借助一些方法把他拉出来。但是现在的孩子，说实话，我们从体重上来说，我们可能是不匹配了。有些孩子真的从心理上到身体上，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并不是专业的，他拉不出来。
10: 是，
2: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0: 求助，
2: 求助
10: 啊，求助能够来刚才讲的帮助到这个孩子人。哪怕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他非常喜欢的老师，
2: 嗯
10: 啊，都可以，
2: 就是他比较信任幸福的人，
10: 对，嗯，就是他跟这个人的话，他觉得他能够去交流，
2: 嗯
10: 啊，能够沟通的，
2: 嗯，
10: 那出去散散步都不一样，
2: 哦，
10: 散步的过程里面有节奏的运动，
2: 嗯，
10: 其实是对人提升他的血清素有很好的帮助，
2: 哦，
10: 调节他情绪，
2: 嗯，
10: 并且散步在外面阳光。阳光对人调节情绪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10: 我们在日常中，包括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孩子，我们都是要求有运动、有散步，要每天的话呢晒太阳啊。所以包括如果实在不行跳绳，但是实际上当他已经完全不愿去理父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借助家里的亲戚或者朋友或者老师，甚至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
2: 嗯
10: 啊，我因为时间比较忙，我没时间做上门，但是也有一些他是愿意去做上门的，
2: 嗯，
10: 然后在这里面去跟孩子梳理啊，也是能够去调整的。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家长第一重视，
2: 嗯，
10: 第二的话你得想办法，你不能说哎孩子我就说没办法呀，
2: 嗯，
10: 对吧？这是你的孩子，他在人生中遇到困难了，你一定要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2: 嗯，
10: 你相信他一定是可以，
2: 嗯
10: 啊，我们今年的话呢有很多甚至休学了的孩子，他们中考高考同样也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2: 嗯，
10: 所以实际上这个困难的话在孩子的人生中也许将来是送礼物的，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可以，
2: 嗯
10: 啊，家长内心不能的话呢太慌了，
2: 嗯，
10: 你要知道你重视，但同时你要想办法，
2: 嗯
10: 啊，你也

0: 可以的话求助我们来问一问，对吧？到底怎么做，尝试着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的力量，我们相信孩子会好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就等着他顺其自然的好，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帮助孩子把他拉出来，对不对？
0: 对，包括有些孩子他比如说玩游戏，那玩游戏呢啊，那有一些这个父母很聪明啊，他就可能比如说孩子喜欢的游戏，他自己也玩，他也许的话呢也有一些他家里的亲戚，然后用小号，对吧，跟他一起玩
1: 然后打败他是吗？
0: 不是啊，跟他聊天
1: 哦，
0: 因为孩子们有时候他会什么，他如果在现实中哎他觉得挫败，他在游戏中他要去寻找成就感，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沉迷游戏，因为游戏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对吧，人生其实他会觉得哦，你看因为我们一直在嚷着高考啊，人生多么重要啊，对吧，失败了将会怎样影响，所以他会觉得哦，你看这个是没办法了，但是其实这也只是暂时的，不是吗？对吧，人生的话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你准备活多少岁，对吧，那你现在人生18岁，那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你到底想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的话呢，今天你如何就这个失败来去看看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礼物。我也跟很多的家长讲，孩子在人生中遇到挫折有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在高考中可能失利，那你对你的未来真的有那个目标有想法吗？那你是怎么想？你在大学要干什么？对吗？那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跟孩子讲上大学就好了啊，那不是，大学更卷。
1: 大姐，如果说你想学得好，你想继续深造的话，其实也和高考，我觉得也
0: 是
1: 差不多，
0: 有的更难，
1: 对，研究生很考得很难，
0: 对，所以的我们家长，我也要提醒啊，我们这些的话呢，初中小学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好好努力，然后的话考上大学就好了，我们就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就觉得哇，大学跟他完全想的不一样，当然，对吧？所以的话，最重要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想干嘛，你将来想从事什么。你对什么是感兴趣？你像我们很多家长说，哎呦，你这分数你看都去填报新工科，但是的话这个孩子适不适合，他感不感兴趣，这是他人生未来几十年可能的方向，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的话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当他沉沦的时候也可以透由他的兴趣点把他拉出来啊。你看有的孩子很喜欢音乐，那对吧，有一些音乐他就鼓励他，那有一些音乐他听着他就能放松啊。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心理技术，就会让他有一个安全岛，然后的话想到一些东西的时候自己重建那个心理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他要有一些兴趣啊，所以不是唯分数论，所以的话我更期待我们很多的家长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多让他去尝试一些事情，不要觉得啊这个钱白花了，其实所有的尝试都可以看一看他的兴趣点在哪里，一个人他有兴趣点，他有擅长点，他哪怕在分数上哎弱一点，但是他仍然有自信啊。最怕的是什么？我只有分数。对吧？
1: 我们家女儿经常说一句话，她说妈妈，上帝造人是公平的。我说怎么说？他给你颜值，有可能没有给你特别好的智商。我说你说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要寻找一种心理的自洽，他心里要平衡。如果说就觉得好像所有人家都是很聪明的，就我是傻子，我觉得小孩他会觉得哦，我好像确实是无能的。你要给他一些自信，是不是？孩子就是从小到大你要给他就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0: 当然实际上我觉得心里很多的问题的话，孩子是什么，是因为他的自我跟他的角色分不开。其实高考的失败是叫什么失败呢？中考高考比如说没达到，他不一定是失败啊，但孩子他会认定失败，是叫学生角色的失败。但并不代表是他失败，
1: 人生的失败。
0: 对，因为一个人他有很多角色，有学生的角色，有儿女的角色，有朋友的角色，对吗？还有他社会其他的一些角色，但是他仅仅的话是在这一个阶段的学生角色失败，但是他会把它扩大成是我失败。那很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对吧，他某一件事情工作失败，他觉得他失败了，但他不是啊，他也许是一个好爸爸，是一个的话呢好妈妈，对不对，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女儿，她的人生的话有其他的角色支撑她，所以我们很多我们国家啊，其实还是非常重视角色，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话是非常自我，对吧，伟大，但我们一直传统的文化下面，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每一个角色，对吧，小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在家庭里面儿女啊孙子孙女这种角色，然后的话呢你看

0: 会被群体排斥，对吧？所以的话呢，他是什么？没有价值感。所以这是孩子最害怕的事情。我们得让孩子看到，我们需要你，
1: 行，然后你可以，
0: 我们也需要你，对吧？
1: 你在妈妈心里是最棒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0: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说最棒啊，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你还说我棒，其实你心里的话，他会觉得你说假话，
1: 你很虚伪，是吧？
0: 对，所以实际上你要告诉他啊，你是我的孩子，那这一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你，哪怕家里有其他兄弟姐妹，你有你的独一无二，对吧？我对弟弟或者对姐姐都是不一样的爱，但你在我心中是最独特的那一个。其他人的话呢是超越不了的，对吧？所以你要告诉他，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时期你没有达到，其实，在妈妈心中你也一直是很优秀，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你要认同他，对吧？我也
1: 这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同频，
0: 对。然后我也认为你没有达到，但同时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妈妈来一起来想办法。然后人生的目标其实不会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也有好处，所以在这里面是一定是情绪稳定下来才能聊的。但前面你要允许他有情绪，
1: 对，
0: 允许他的情绪的流动，
1: 嗯，
0: 允许他有一个冷静或者自己的话呢独处的时间，只要时间不是很久。
1: 这个不就是心理学上经常所说的，就是我们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是，
1: 先和他同频共振，让他的心理情绪就是平静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解决他心理上的问题。您作为心理咨询师，应该也都是，我觉得很多孩子来的时候，是不是都心里就是藏着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和无法和家长啊或者同学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和您说一说之后，是不是他的情绪基本上就会变得很平和一
0: 因
1: 些？
0: 为我们很稳定，我们在咨询室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甚至跟我的来访者说，如果的话，我们俩躺在地上说都可以。
1: 只要他愿 意。
0: 对，就是他想什么，就是他的自由的啊，只要是不是一个违反底线的道德的这些事情，那在这里的话，他是自由的，他是被允许的。然后呢，我的包容度越大，他越在这里面的话，越能呈现自己。所以情绪，很多人说，哎，我们要管理情绪，但是你要说情绪是什么，你又说不出来，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你要管理情绪，但什么是情绪呢？其实情绪就像那个树影一样。你看，情绪是一个影子，但是的话，你想解决影子，你光去说"哎，我要解决影子"，可以吗？
1: 其实要解决个人，
0: 对，你要解决的是那个影子的原型，对吧？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情绪它是一个你看得见的表情，看不见的心情，它是两个方面，对吧？一个看见，你看有的孩子，因为毕竟孩子他的情绪是表现在脸上，他的表情会出卖他。但是也有的孩子，他是什么？他不表现出来，他内在的心情，他是一个比较乱的，是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所以他是这两点啊。但是我们更能够去控制的是什么？表情。
1: 表
0: 你
1: 情。
0: 的心情，你其实很难控制。
1: 哦，
0: 所以你的表情是可以练的。那你就要开始干嘛？我笑不出来，我也
1: 对。
0: 笑。我也可以的话，告诉自己笑一笑。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你在很低落状态，你对着镜子，你告诉我要笑一笑。对吧？这个是什么？哎，我要想好的事，我要说好的话，所以的话呢，尽量去想好事情，因为他在低落情绪里面，他想的是不好事情，我们在心情，但是我们能控制的是你表情的，你就要去看一看，你去练一练，
1: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中高考之后我们的心理该如何安慰。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后中高考时代如何陪孩子走过低谷期。那中高考的分数都已经陆续出分了哈，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尤其对于可能结果不是那么很理想的孩子来说，这段时间的确是他们的人生低谷期。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陪伴孩子走过这个人生的低谷期？这个暑假我们又怎样让他过得既健康又有意义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叫罗芳华，他是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师，也是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啊，帮助千余名学生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梦想。那罗老师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说了说哈，就是说孩子的成绩公布之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家长有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4: 是
13: 因为我们本身的认知是有限的。我觉得同频都已经很难的一件事情了，然后我们要再去做能够把他拉出来的那个人，我觉得可能更难。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些干预？
15: 首先啊，大部分的孩子其实过一段时间以后家长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带出去旅游啊，或者去做一些他喜欢事。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孩子他会钻牛角尖，那这时候呢，比如说啊，到现在我们出分的话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一周，但这时候还好。如果的话连续在2周、3周， 那我们的家长的话一定是要请专业人士来干预的啊，甚至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从孩子的话利益角度去讲，就是要告诉他啊，然后在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是会排斥心理咨询，但我们可能就会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哎，大学的这个生活包括的话未来会怎么可以更好啊，或者是哎，他感兴趣一些点，那从这些点的话呢吸引他的这个兴趣，包括我们里面还会比如说给孩子做一些优势测评啊，也是想找到他的这个啊，我呢
13: 所谓的您刚才所说的亮点是什么是吗？
15: 对，就是相对来说要让孩子感兴趣他自己认为对他有利的事情上他才会去做。所以的话我们要从利益角度，孩子感兴趣他认为他想要获得的这些利益角度然后去把他引出来。啊，那我们比如说为什么要做优势测评，我们有时候做优势测评的目的的话其实也是做心理暗示，告诉他你有这些优势啊，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对吧，借由这个我们再来做心理干预，那这样的话就一个比较好的丝滑过渡。
13: 对，
15: 就是有的孩子现在相对来说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孩子的话他因为他这个挫败的话他自己背负不起，背负不起之后呢，孩子们的话这个网络的话也很发达嘛，他就会去搜索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对吧，那他只要一搜你会发现他就越来越像啊。我们曾经的话还有一个初二的孩子，那到我们咨询室都父母搀扶着过来的，因为他自己去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往抑郁上去想，然后的话呢因为这种状态我们在这个哪怕在医院啊，就是有很多都是主观的这种题目，因为他自己看过，所以的话他就会觉得他都是，
13: 对，
15: 然后他就会去套
13: 所谓什么什么看病，
15: 对，
13: 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好像哎，好像越来越符合我，
15: 是，
13: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另类的这个叫心理暗示？
15: 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先让孩子改变一下环境，所以比如说旅游，对吧，外出你的场域不一样，然后的话你接受的东西有新的东西进入，所以心理咨询里面有一项的话就是什么，我们要有新的事情新的物品或者新的一些有新的进来，跟他常规的不一样了之后来干预一下，当然什么是合适的那就每个孩子情况就不一样来介入，所以这也是会发现孩子们他在查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查阅，因为他查完之后你看是我生病了，所以我才会这样，所以他就需要找一个背锅侠，但是我们家长不要慌了，我们很多家长一旦孩子的话呢哎，有一些这个主观判断之后就会觉得哦，完了我们家孩子的话呢你看出现了，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对于心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心理的话当下的一些状态的时候过于夸大就非常的害怕，其实你要知道心理的干预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件，它其实跟感冒一样，你像比如说你感冒的话呢你三天你会扛，但是你七天你还感冒你会干嘛，你要吃药了，
13: 对对，
15: 如果再不好你会干嘛，你会就
13: 医院
15: 对吧，但是心理上的话很多人他会很忌讳，他觉得话这是一件非常丢脸耻辱的事情，但是他跟感冒是一回事，因为每个人的心理承受是不一样的，并且的话呢有时候这种人生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你不可预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自己你心情不好你几天也有会调整过来的呀，对吧，这是大部分人，那有人他就是调整不过来，难道你在这时候你不要去干预吗，一定要去干预啊，对啊，所以这时候你先首先的话心里不要这个忌讳这件事情，第二件事的话就是还是我要谈，这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相信你的孩子 OK，同时你就在这里面父母是最大的这个的话呢信任和支持，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哦，我们长大之后也是一生之中有很多人是什么寻求父母的认可，对吧，你内心认可他分数不代表你，你在我心中都是 OK 的，你看你哪些方面，对不
13: 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学生的角色可能你暂时现在还不够让你满意，但是我们其他的角色父母觉得你是很棒的，
15: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父母只要有认可，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孩子才会配合，他才会觉得话呢是在解决问题，中考高考他都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13: 对，
15: 所以不用去害怕，只要你不害怕，当然孩子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他会主动，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也想找自己一个解脱，
13: 对，还有一点就是通过您刚才说那么多我真是觉得就是家长可能是孩子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支撑，
15: 你这个话讲到了，我们经常讲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咨询师，对，如果父母的话在很多的时候你能成为孩子的树洞，你能成为孩子的人生贵人， 你能在他跌倒的时候你趴在地上垫着对，
13: 就如果说真的跌倒了，我觉得很多家长是可以做到的。
15: 对，
13: 但是我们说的是隐含的，就是
15: 是
13: 就他跌倒了你真的愿意扶他一把吗？
15: 我是讲心理的跌倒。
13: 对
15: 对
13: 呀，是呀，就比如说他这次考试考得不好，有些家长可能还在埋怨。
15: 对，
13: 而且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15: 是
13: 不是？
15: 是的。
1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就是你看高考成绩出分了之后，然后就是填志愿的问题了。
15: 嗯，
13: 说我爸妈因为填志愿吵得快要离婚了，我觉得是我的错，可我又能做什么呢？
15: 啊，天哪，这个我经常跟很多的父母讲啊，我说如果我们在填报志愿里面有一个在咨询中啊，我因为为什么要我还要学这个填报志愿，对吧？这是因为生涯规划。我们很多的孩子的话，其实比父母更重视成绩。因为为什么？因为外在的环境给他这些，就像各位的话，你的挣钱一样，孩子他要挣分数，所以当他的话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他其实他心里比别人更重要。那填报志愿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决策人是谁。那在这里面的话，有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说啊，那我听我爸爸的。那有人说啊，这个我自己做主。但是80%，我们非常庆幸的是，现在孩子他能说我说是我做主。
13: 嗯，
15: 父母有时候的话，心里也会有忐忑，也会啊，对，
13: 就可能对他有点不信任。
15: 对，私下给我打电话。
13: 嗯，
15: 但实际上我们做到的分析就是什么？让孩子的话理性决策，就是我们给到他很多的信息，让他理性决策。我在这里也要跟父母说一下，我经常跟父母讲，我说这条路将来谁学？
13: 孩子
15: 学，
13: 对，
15: 将来这个事谁从事？
13: 嗯，
15: 因为你选专业就是选你的职业方向啊，
13: 对，
15: 对，
13: 可能这是你一生当中可能都要从事的东西了。
15: 对
13: 对，
15: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讲说，以前我们大学学的跟现在不一样，但是那是什么
13: 时
15: 代
13: 不同了？
15: 对，所以你不能说你这四年的话，别人都在为他的未来方向奠定基础，你没有，对吧？那这个孩子如果不感兴趣，他能力又达不到。那他将来在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他痛苦吗？
13: 嗯，
15: 大学仍然有退学的呀。
13: 对，
15: 我们在咨询中碰到过大量大学退学的。我们最近有好几个孩子都是在大二、大三退学回来重新高考。所以的话，你的方向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件事情的话，他感不感兴趣，将决定他对这件事情的话长久度。
13: 嗯，
15: 他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能力，很多人的话呢，孩子就是说，哎呀，你看工科对吧？大家都选，但你知道吗？工科里面。你的物理要好，你的数学要好。
13: 嗯，
15: 你如果在高中都学不明白，你
13: 上大学更不行。
15: 对，那你这个孩子的话，在大学里面他被碾压，对吧？他被这个蹂躏，那他的心理怎么可能健康呢？
13: 对，
15: 健康是什么？什么事情？成功乃成功之母。
13: 嗯，
15: 就是我有成就感，我才会越感兴趣，我越愿意钻研，对吧？所以的话呢，高考志愿填报不是选学校、选专业，而是为这个孩子选人生方向。
13: 嗯，
15: 你选了之后，你的朋友不一样，你圈层不一样，同学不一样，对吧？你将来的话，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13: 嗯，
15: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家长选的。孩子在大学遇到困难，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怎样？他面对困难是
13: 什么？第一时间他会埋怨家长。
15: 一定，对吧？第二件事情，他很容易放弃，因为这是我不感兴趣的，
13: 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
15: 对，所以他容易放弃。
13: 如果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征求了孩子的意见，就是说我们来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最终确定一个答案，就比如说我们上了你愿意的这个专业，那么他在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可能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就会。很谨慎，
15: 对
13: 不对？
15: 所以在专业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什么呢？我们会给孩子分析。
13: 嗯，
15: 那有的孩子的话，你看，说我啊，你看国家重视芯片，我要学，对吧？这个电子信息，那我们一看他成绩，对吧？你像电子信息600分以下，你都不用看。
13: 嗯，
15: 这是工科里面最难的，学起来非常难。但我们就会跟孩子讲，然后你选这个。将来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你的话要不要考研？如果你不考研，你在大学的话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学叫什么？大学不要把它当学校，它是基础学科，对吧？它学的都是非常泛的基础的东西。然后为什么这么泛呢？我们更期待孩子选广一点，选广之后，他在大学更深入的去了解在这个大类里面的每一个小类，然后研究生方向他就可以更精准了。
13: 嗯，
15: 所以在研究生才是更扎实的学本领的时候。那在大学本科的这个时期，你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可能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会提前跟孩子聊。
6: 哦，
15: 对，让他心里面对这个有一个预期。
6: 嗯，
15: 那当他有预期的时候，他知道他会遇到困难。
6: 嗯，
15: 但是他这里面我们就告诉他，你现在还可以做点什么，让你未来的困难更小。
6: 嗯嗯，
15: 对吧？那也激励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些自己的安排嘛。
6: 嗯
15: 啊，对吧？因为孩子18岁了。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让孩子有负责任的能力，
6: 对，
15: 有选择的能力，
6: 嗯，
15: 有决策的能力，
6: 嗯。
15: 所以呢，我真的要，如果这个孩子的话，一定让你的爸爸妈妈听一下我说的啊，
6: 嗯，
15: 孩子未来的人生是他要走，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个孩子人生关键的时期，你们还吵得这么开僵。其实我觉得你们很自私，
6: 嗯
15: 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孩子也在这时候彷徨，
6: 嗯，
15: 也在这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的话呢，这些孩子他们也在到处找信息，但是他们很多掌握的信息是片面的，
6: 嗯，
15: 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说你去争谁对谁错，而是你要找到更完全的信息，然后去分析爸爸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坦开着说。
6: 嗯嗯嗯
15: 啊，我们要求是父母孩子必须都要在，
6: 就是一个民主的氛围，
15: 对，在这里面，
6: 嗯，
15: 但是要把信息全部拎出来，
6: 嗯，
15: 对吧，爸爸是如何考虑的，那你的考虑我们会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你是否的话这个考虑，你的考虑的漏洞有什么，
6: 嗯，
15: 我们也会讲出来，你考虑好的地方什么，我们也会表达出来，所以的话你看就像一个会议，
6: 嗯，
15: 那这样一个会议决策之后的话，其实父母也会认同，哦，这才是我孩子要的方向，
6: 对， 对，
15: 对吧，
6: 嗯，
15: 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嘛，
6: 对，啊，就是这个会议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决策者，因为这本身这件事情就与他息息相关，
15: 他是最重要的参与和决策者。
6: 对， 对，是的，还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孩子的问题，他说初分好多天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同学问我，我就说我没查，其实我怕别人评价我的分数，
15: 嗯，
6: 这个心理状态正常吗？
15: 这一定是没考好吗？
6: 嗯，这肯定的，嗯，
15: 那当然允许，
6: 嗯，
15: 你要接受自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我想说很了不起了，
6: 嗯，
15: 因为实际上强者不是说你是赢了，
6: 嗯，
15: 对吧，多少人，强者是你在赛道里，你要知道前面一个中考，对吧，然后在这里面你胜利了，最后的话在高考之际，
6: 嗯，
15: 不管你考多少分，你都在赛道里，你都经历了这三年，
6: 嗯，
15: 你就是一个强者。
6: 对，
15: 那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仍然哪怕你这次失败了，你仍然在赛道里，仍然愿意往前行。
6: 嗯，
15: 那强者
6: 你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希望。
15: 对，所以话强者不是输赢，
6: 嗯，
15: 强者是什么？强者只要在赛道里，只要行动。那另外，毕竟孩子在这个年轻嘛，啊，你也比较小，
6: 嗯，
15: 所以的话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想说你确实是不接受自己的这个分数，也请你接受你的不接受，
6: 嗯，
15: 就是你接受自己的不接受，
6: 嗯，
15: 然后的话呢，当别人肯定知道你说的，对吧，你分数怎么可能不查呢，
6: 对对对，
15: 你要对吧，所以实际上的话呢，你要问自己，然后的话呢，我不接受，但我想现在告诉你，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6: 嗯，
15: 请你接受，
6: 嗯，
15: 接受分很多种，可以是高兴的接受，
6: 嗯，
15: 也可以是愤然的接受，黯然的接受，
6: 嗯，
15: 还有淡然的接受，
6: 嗯，
15: 所以只要你接受了，那就下一步是改变不改变，
6: 嗯，
15: 那我既然在这里面，嗯，人生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是不断的去了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你不是跟别人比，
6: 嗯，
15: 那
6: 跟自己比，
15: 对，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
6: 嗯，
15: 但是它提醒了我什么，我在未来，你的人生还很长，
6: 嗯，
15: 这只是我刚才前面讲，只是也许高考这一站战斗的站，但也是你人生的一站，就是公交站的站，对吧，
6: 嗯，
15: 未来的话有很多站，所以的话只要你愿意还在赛道里奔跑，你就有无限的可能，
6: 对
15: 对，
6: 嗯，
15: 所以不要气馁，
6: 对，
15: 你已经是强者，所以只需要现在你战胜你自己，
6: 嗯，
15: 当你接受之后，你下一步就可以在思考你要做什么，
6: 嗯，对，
15: 对吧，
6: 只要你在这个跑道里总会到达终点，
15: 当然，
6: 对不对，
15: 是，
6: 嗯，还有位朋友他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超一本线但是没到211，家里人说白考了，嗯，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哎，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在发来问题，我心里看到这条微信我觉得心里好难过，
15: 说实在的，
6: 嗯，
15: 一本线
6: 已经很了不起了，
15: 你知道吗，是全省排名前30%
6: 了，嗯，对呀，啊，对呀，啊，
15: 对，你已经非常了不起，嗯，
6: 对，
15: 首先我们的父母啊，他们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孩子，我们也是做父母的，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期待他是更好的人生，
6: 健健康康的，
15: 对，
6: 嗯，
15: 但是我们非常多的父母不太会说话，
6: 对
15: 啊，其实我经常跟孩子们讲，在你的人生中你想一下，有谁能够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4: 只有父母，
15: 对吧？
4: 嗯，
15: 一定是父母。
4: 嗯，
15: 你过得比我好，我是最开心的，
4: 是，
15: 对吧？没有其他人，所以父母他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他期待你好，
4: 嗯，
15: 当他看到这是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有很多的恐惧，因为他害怕将来的话呢，
4: 嗯、
15: 你得不到好的人生、
4: 嗯、
15: 好的工作等等这些，所以的话，他们有时候嘴上就会无形中在那个气头上说一些伤人的话，
4: 就关心则乱。
15: 对、
4: 嗯，
15: 但是我想说，
4: 嗯，
15: 请你不要相信他，
4: 让孩子不要相信父母是吗？
15: 对，孩子、
4: 哦，
15: 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一定是父母，但是他们确实呢没有你睿智，也不智慧，所以他们说了伤心伤了你的话。
4: 嗯，
15: 但我想说，今天的话，我想。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你这个分数也一定给你点赞、
4: 嗯、
15: 我首先给你点赞、
4: 嗯、
15: 你已经在全省的话都排名都是靠前了、
4: 嗯、
15: 对吧，你的人生已经是赢了的，但在这个时候父母的话呢，他是也可能，我们中国还有一种什么呢，叫激励教育、
4: 嗯、
15: 其实我不太认同 啊，但是的话这种激励教育这是父母他们那一辈延续下来的、
4: 嗯嗯
15: 啊、所以最重要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4: 嗯
15: 啊，然后同时的话，你要证明给你的父母看，你不用他们担心，
4: 嗯、
15: 对吧？我觉得未来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然后心平，当父母心平气和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心里话、
4: 嗯，
15: 说一说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的一些感受，
4: 嗯，
15: 因为你越来越要走向我们讲啊，走向成人了，对吧？18周岁了，那越来越的话呢，是你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嗯、
15: 方向盘你要怎么开，
4: 嗯、
15: 是你决定的事情。
4: 嗯
15: 啊，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能考这样的分数，你也一定有能力。
4: 对，
15: 所以相信，同时未来也一定能够处理好你跟父母的关系。
4: 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成人，我们反向可能我们也可以去影响父母，
15: 对
4: 不对？
15: 是的，我们因为很多的父母的话，中国的父母都这样嘛。我在做咨询中，我们很多的高中的孩子，
4: 嗯、
15: 因为我告诉你啊、
4: 嗯，
15: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睿智。
4: 哦、
15: 我基本上跟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改变很大。
4: 嗯。
15: 但是我们通常做青少年咨询，一定会跟父母聊、
4: 嗯，
15: 但我会发现父母的改变很小。其实有很多时候的话，我就真的觉得父母不如孩子。
4: 嗯。
15: 但我会教孩子怎么去做向上的父母管理。
4: 嗯
15: 但是这种的话是什么？就是你，我会发现孩子们做得很好，
4: 就反向的。
15: 对。
4: 就一般我们说先管好家长，然后我们再去，就是说去指导孩子。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先让孩子改变，然后孩子去反向的影响父母。
15: 对，所以的话我就经常跟孩子讲。
4: 嗯。
15: 所以有时候父母讲这个话，孩子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怼父母，
4: 嗯、
15: 对吧？你怎么能这样讲我呢？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就朝着更加糟糕的状态。
4: 对，
15: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件事情干的是什么？损人不利己。
4: 嗯，
15: 咱们得干点的话呢，利己的事儿。
4: 嗯，
15: 所以的话，当父母这么说的时候，他背后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回复？你可以获得自己更大的利益呢？
4: 嗯，
15: 所以我们看孩子就很容易说清楚。
4: 嗯，
15: 他们也在现实中的话呢，去尝试。一开始尝试的话，哪怕有的孩子跟爸爸的关系，特别有些女孩跟爸爸关系很不好，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很难能够的话呢，父母一讲。爸爸一说他的时候，因为有的爸爸真的啊，他的这种语言的话呢，是非常负向，
4: 嗯，
15: 那孩子很痛苦，
4: 嗯，
15: 但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这个爸爸，
4: 嗯，
15: 因为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很有倔强这个部分，但我就会跟孩子讲，我说你看他已经是这样，
4: 嗯，
15: 首先你要接受，你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爸爸，所以我讲接受很重要，
4: 嗯，
15: 对吧？你接受他之后，你下一步的是什么？你不要去指望他改变，然后你改变，
4: 嗯，
15: 你可以做点什么，可以的话让他的回复不一样。啊，最近的话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有一个女孩高二了嘛，啊，她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很僵，
4: 嗯，
15: 然后我就跟她去探讨这些问题，在父亲节，她给爸爸买了礼物，
4: 嗯，
15: 然后还给爸爸，她爸爸有一点低血糖，还给爸爸准备了一盒糖，
4: 嗯，
15: 然后的话，她说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竟然哽咽了，虽然嘴上还有一点那个。一些话语不是很好，
4: 因为父爱是沉默的，
15: 对
4: 吧？
15: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爸爸哽咽了，他说在这时候他也感受到，所以的话，在这其实很多的父母他真的是不太善于表达爱，
4: 嗯，
15: 但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用反向的一种方式，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
4: 嗯
15: 嗯，当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时候，你不又是你的儿女角色的成就吗？
4: 对，
15: 你儿女角色的成就就反过来让你的自我更强大。所以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自我的强大在哪？自我的话是在最中心哦。
4: 嗯，
15: 你只要不出来，你不要用把你的每一个我，我们很多的人都觉得，哎，我要把最真实的我的话展现给别人，对吧？我要最真实，那你是不成熟。
4: 嗯，
15: 因为一个成熟的人是叫做什么？每一个角色的话能够做好。
4: 嗯，
15: 对吧？所以在角色做好的时候，不是把自我展现到角色，而是在这个角色中，你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我这样表达，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13: 嗯，
15: 所以实际上的话，你的女儿角色做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反过来让你的自我就会更强。

0: 强大。
1: 哦，
0: 你的自我更强大，你的决策是不是就可以更加的话呢做得好呢？
1: 哦，就是他自我角色其实分成很多，学生角色，然后儿女角色、社会角色等等。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其中有一个角色做得很好，其实无形当中就让我的自我角色更强大。
0: 对。
1: 哦，这样就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话，要不然你的自我在这中间你怎么成就呢？
1: 对
0: 吧？我们都讲说我们啊，我和我的关系要很好，对吧？叫自我关系啊，外在的话叫
1: 客体关系。
0: 对，客体关系。包括的话呢，我们俩之间你对我是相对客体关系。但实际上的话，我这个自体关系怎么修？很多人讲我自体关系修好了，我的外在的客体关系就能修好。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你要去做一些让相对客体对你认可的事情。
1: 什么叫相对客体认可的
0: 事情？就比如说我是女儿，那我的相对客体是妈妈，那我让妈妈去认可我这个女儿，我做一些有利于妈妈的事情。
1: 哦、那就刚才讲的这个女儿给她爸爸买礼物，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0: 是的，
1: 哦，
0: 所以当父母的话呢，他有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你们可以。完全做一些事情，
1: 反向的影响。
0: 你
1: 就我们改变不了父母，就是他们原本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影响他，对不对？
0: 好，我最后也说一下，你会发现孩子，我想告诉你，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困扰，我们很多成年人在跟自己的父母的处理问题是
1: 一样
0: 对吧？到现在的话40多岁50岁，然后父母说什么你也会抱，你也会有很愤怒，你也会有很不平，对吧？所以都一样，
1: 对，
0: 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扰。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暑假已经开始了，不管我们考得好还是考得坏，我们发现这段时间有很多孩子就在家里刷手机，要么父母说哎，你出去打工去吧，还不如出去打个暑期工好。那在这样一个暑假，我们怎么样给孩子安排一个既健康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呢？让他就是很好的去衔接高中或者是大学。
0: 这就不一样。那初中中考的学生的话就一定要跟他明确，对吧，高中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要从以终为始来做事。那我中考的学生，那我高考的话呢要考什么大学？当然的话，如果我们做得更深入一点，你将来想从事什么职业，哪怕是在中考这个时期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那如果是高考的学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大学生活不是拿到录取通知书，而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对，而不是像父母说的啊，上大学就没事了。
0: 对，
1: 其实它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你要规划。所以的话呢，你规划目标，你就要知道你现在该干什么。所以学习加生活包括娱乐都要考虑，跟父母一起聊。然后你自己有这样规划的能力，父母的话就会背后有支持啊。这时候你的学习也要做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的话，不能没日没夜的颠倒玩游戏，连续的玩游戏一定会让你的大脑的话沉浸在其中，你很难再出来。
1: 对，
0: 这是我要觉得注意的地方，
1: 就是学习、生活，然后规划，这缺一不可，对不对？
0: 当然。
1: 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对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家长们说一句，中高考很重要，但它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里的一个坐标点，而不是终点站。那这个夏天孩子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怎么办，而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罗老师所说的，您稳了，孩子其实他就稳了，
0: 是
1: 对吧？您接住了他的情绪，他就会慢慢的站起来。那这个暑假请陪孩子们好好吃吃饭，好好说说话，好好想一想，规划一下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一点其实更重要，
0: 是
1: 而不是沉迷在这个低谷期而无法自拔，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
0: 是，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罗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的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 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乐福不一定要口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加压药乐福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首先非常欢迎查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查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和学习法律知识。
0: 那查律师，今天您准备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哪方面的法律知识？
1: 2026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二。那么这个呢，是最高院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发布的第二个司法解释。之前的话呢，是在2020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是修正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解释，我们也叫解释一。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梳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它的历史发展历程，以及我们来结合日常发生率比较高的交通事故典型案例，来共同学习事故的赔偿和事故责任主体相关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现如今啊，不管是骑行非机动车还是驾驶机动车，每个人啊都离不开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更是时有发生，可不少事故的当事人并不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事之后呢，常常陷入维权无门、各方相互推诿扯皮的困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立法的根源来入手，梳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听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查律师。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发展历程啊。首先呢，它在2004年之前，关于相关的法律啊，它还是属于一个立法的空白时代。当时我国没有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专门法律，它只有地方性的交通管理规章，并且呢，各地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出现了撞了白撞啊，像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么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那只要行人是全责，那么机动车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那个时候是完全忽视了这个生命权优先的原则。到了200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且在2004年的5月1日是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统一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的基础性法律，彻底终结了各地规章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且它确立了生命权是高于路权的这个核心原则，明确了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即便行人是全责的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也要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那么这个就彻底废除了撞了白撞的立法历史。因为当时据这个历史资料查询，当年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数据是9600万辆，驾驶人才有1.03亿啊。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首次以法中法律性规定来出现的。那么第二次它的一个发展历程呢，就是经过了3次的关键性的修订，贴合了我们时代的出行的变化。第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当时修订的核心是为了平衡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权责关系，细化了权责情况下行人事故赔偿的比例，明确了非机动车行人负全部责任时，机动车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那么既保护了行人的安全，也避免了行人肆意的违法、司机全额买单的不公平的现象，鉴定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的规则。那具体修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76条，它主要修正的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一个，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那么根据双方过错的比例来承担。第二条，就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的，并且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有过错的话，那么根据过错的程度，适当的可以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当机动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仍然是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或者说那个机动车造成的，那么机动车一方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第一次修订。那么到了第二次修订，就是在2011年修订是全民关注最高的一次，因为当时对接的是刑法修正案8，关于这个醉驾入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大幅加重了酒驾、醉驾它的行政处罚。在本次规定当中啊，规定了饮酒驾驶，那么要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以1000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说二次酒驾的话呢，那么是拘留、吊销驾证；而对于醉驾的处理是直接吊销驾驶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且5年内是不得重考。自此，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为全民的共识。酒驾的事故发生率也是大幅度下降的啊。我们来看它的具体的修正内容，它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将第91条修改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那第二个改变的啊，就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之醒酒，并且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三个改变就是饮酒后，如果他是驾驶营运型机动车的，这个情形肯定是更严重的，所以处15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第四个是对于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那么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约束之酒醒，并且直接吊销这个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是在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那么第五个，它的修正是什么呢？是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你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个时候构成犯罪啊，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领取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第六个规定的是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牌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并且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七个改变的就是对于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验合格证书、保险标志，由公安机关部门来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缴这个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一个修正的就是对于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这个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证、保险标志的，也就是证照不符啊，这个时候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首先是予以收缴的，同时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第二次修正，主要是针对于这个酒驾和醉驾。在2021年啊，随着这个民法典的颁布，作为第三次进行了一个修订，并且在这个10年当中，网约车啊、外卖的这个电动车以及私家车的普及和驾驶培训的市场化，所以呢，修订的重点也在这几个方面啊。 主要是由驾校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完全的市场化了，并且简化了学习的流程，同步完善了记分的管理、号牌的管理，以及新增的新业态车辆通行管理依据。这个新业态就是滴滴啊，类似于这种车辆。适配的情况是，当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4.35亿机动车，并且是有5.23亿的驾驶人这么一个新情况。主要的改变啊，是体现在将原来的这个道交法的第20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培训的学校、驾驶培训的班实行备案制管理，并对驾驶培训活动进行监督，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驾驶培训班由农业或者农业机械的主管部门实行监督管理。那么以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生以及所有的修改的历程。
0: 刚刚查律师也是为我们梳理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部法律发展的一个历程。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概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一法落地三番修订，20年立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
1: 对，是的啊，经过3次修订了，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它总共全文是有8章124条，主要包括了总则以及车辆和驾驶人、道路通行条件、道路通行的规定、交通事故的处理以及执法监督、法律责任和负责章节。那么这些都是对道路交通最基本的规定，但因为这个法律啊它具有滞后性，所以我们在3次大的修正的同时，为了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也对法律的适用有过2次专门的解释。这就是2020年第一次修正，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026年5月6号的第2次解释。其中201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1，是道交法配套的核心司法文件，它是26条，总共是26条啊，主要解决的就是事故发生后，那么责任主体的认定，以及保险的赔付和特殊车辆肇事这3大类的传统诉讼案件。到了2026年的5月6日，也就是我们司法解释2的出台，这个解释的话呢，总共是12条，它主要针对的是道交纠纷当中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也是从责任的认定方面以及这个责任的主体方面、赔偿的计算方面和程序规定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它聚焦了一些比如开门杀呀、好意同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化裁判它的规则。
0: 没错，法律法规是对各类社会现实归纳提炼之后形成的规范性的条文，但是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难免存在覆盖不到的空白，加之法律一经颁布不能随意的修改或者是废止，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的交通问题，也需要配套规则及时的加以约束，这也正是司法解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原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查律师来给我们解读，就是这个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
1: 好的啊，那么在具体到这个交通事故的个案当中呢，往往涉及到的是多个法律的共同适用，才能够解决一个事故所产生的问题。你比如，那么事故发生后，事故责任的认定可能主要依据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是责任认定后的赔偿的问题以及赔偿的项目，那么可能要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个司法解释具体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司法解释1，我们来现在进行一个说明。司法解释1，首先对于事故发生的特殊主体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它主要是，你比如第1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且适用民法典关于过错的约定。那么这个主要是民法典的第1209条的规定啊。具体的规定内容是，因为租赁啊，或者说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机动车的实际使用人他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之下，如果这时发生交通事故，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那么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具体在分配是否有过错的时候呢，主要考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你第一个，比如说机动车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机动车是存在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第二个，就是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没有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第三个，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为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够驾驶机动车的，以及其他人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所有人存在过错的。在以上情况之下，那么机动车所有人都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在第二条，那就是如果被机动车这个被多次转让，但是呢转让的过程当中均没有办理登记的，这个时候机动车如果发生事故造成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最后一次转让并且交付的受害人、受让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三个特殊的主体就是套牌机动车。套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且发生损害的，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请求由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套牌的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如果同意套牌，应当与套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套牌车的问题。对于第四个，就是拼装车或者说已经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车辆，或者依法是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第五个，那就是在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时候，这个驾驶培训人员在培训活动中如果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并且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当事人如果请求驾驶培训单位，也就是驾校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第六个，那就是在试乘的过程当中，机动车在试乘过程中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试乘人损害，那么试乘人请求提供试乘服务的单位或者服务者来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如果试乘人自己有过错的，可以适当的减轻提供试乘服务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这个特殊责任主体。还有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道路管理维护的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道路的管理者来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也应当予支持。但是如果道路的管理者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并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尽到了安全防护啊、警示的义务，那么这时候呢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对于这个依法不得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行人和这个其他的车辆，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他进入高速公路并且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是具体的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说本来就是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的，他自己认识闯入上入高速公路啊，管理者已经进行阻拦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减轻，或者说高速公路管理者就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常情况下那也是要承担责任的啊。第七条，就是对于没有按照法律法规或者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来设计施工，致使道路存在缺陷并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请求这个道路的建设者 与这个道路的施工单位承担相

0: 到底谁应当去承担事故责任的问题。
1: 查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如果在这个借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车主也就是自己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借用或者租赁的情况之下，导致这个车辆的所有人与实际的使用人不一致，那么如何赔偿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按照法律规定，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之下，首先由机动车的直接持有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机动车的所有人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损害有过错的，那么应当与这个实际持有人承担相同的这个补充责任。那么怎么样去界定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是否有过错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否知道或者是否应当知道他自己出借的这个车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你比如这个车辆的话呢，刹车失效，那这个就是机动车的缺陷，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第二个，那就是要考虑车辆的所有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无证驾驶。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的所有人在出借的同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也是存在过错的。第三个，那就是要考虑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他考虑有没有考虑到这个使用人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饮酒驾驶呀，或者服用国家的一些这个管制药物的麻醉药品的，导致不能够正常驾驶啊。但这种情况之下，在这个出借的时候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要承担是否要考虑这个使用者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所有人在出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的过错。
1: 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

0: 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云嘉合肥律师事务所的查全义律师。查律师主要的业务领域为经济纠纷和企业运营全程法律服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查律师梳理了道路交通立法以及三次修订的历程，解读了交通事故司法的解释，并科普了车辆外界肇事的车主责任认定等实用的法律知识。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查律师，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赔偿范围与责任承担相关的司法解释，想请教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哪些财产损失是可以主张赔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无证驾驶酒驾这类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交强险还需要先行赔付吗？
1: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对于相关的规定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司法解释二。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一条规定啊，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民法典第1719条的规定啊，主要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的是有什么呢？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以及这个为治疗和恢复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啊，或者如果说造成死亡的，那么应当赔偿这个死亡金和丧葬费啊。另外还有可能是根据不同的伤残等级啊，赔偿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人身伤亡的一些赔偿项目。那么关于财产损失，主要是指因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而造成的损失。主要的财产损失在十二条规定了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首先第一个就是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维修费用，以及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和车辆的施救费用。第二个如果因为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那么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的一个重置费用。第三个，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第四个，非经营性车辆因为无法继续使用而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的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所以财产损失主要就是以上四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责任承担的问题。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三者险的交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的，如果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来赔偿。那么1213条的规定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于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如果仍然还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的商业险的，那么就由实际的侵权人来赔偿，确定赔偿责任。另外，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他的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也应当是予以支持的。司法解释二的第十四条，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 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那么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投保人为车上人员的除外。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啊。对于第十五条啊，主要的规定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来予以赔偿，这个时候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第一个就是如果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没有获得相应的驾驶执照的，这种情况之下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二个就是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时候交强险也是应当赔偿的。第三个就是驾驶人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但是这个赔偿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这个范围之内向侵权人可以去主张要求追偿。那么追偿的话呢，就是要求这个实际驾驶人啊，或者说有过错的实际车辆所有人啊，对于交强险已经赔付的部分再返还给保险公司啊。所以人民法院是支持这种追偿的。那么追偿有个时效，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是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来计算的。另外第十六条主要规定的就是，如果没有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当事人请求投保人这个时候就是投保义务人，如果在交强险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
0: 张女士，我们注意到您刚刚这个说到这个事故赔付时有提到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那想问一下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它之间有没有区别？它赔付的顺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好的，他们是有区别的。交强险是国家法定的强制购买的一个基础保障，它没有交强险那么车辆是无法上路的。但是商业险呢是自愿购买的，它是对事故发生后赔偿不足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补充保障。交强险它的赔付额度是固定的并且赔偿的范围主要是分为三块，一个就是死亡伤残，第二个就是医疗费用，剩下的就是财产。那么对于这个事故车辆赔偿呢，怎么赔偿主要是根据是否有责，如果说事故车辆在有责的情况之下，那么交强险最高的赔付金额为20万元，如果交强险事故车辆没有责任，那么最高赔付的额度是2万元。而商业险呢，它是由车主来自愿购买的，并且是组合型的，没有强制性的。它的主要险种一般是分为车损险、三者险和座位险等等，它的赔付额度是可以自由设定的，赔偿的比例是根据事故发生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赔偿的。那么以上就是两者的区别。在赔付的顺序上面一般遵循交强险优先原则，也就是事故发生时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责任范围内优先赔付，并且这个交强险的赔付是不分责任和比例的完全赔付。那么其次就是由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补充赔付，主要是对于事故发生的损害超出交强险这个部分，商业险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还有不足的部分，就是由实际侵权人谁撞的，谁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再来进行自己赔付。
0: 那张律师，您刚说到的这种赔付的规则来说这个交强险的强制购买其实是对事故受害者的一种有力的保护。
1: 是的，
0: 那张律师，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对一些新的情况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的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对这方面做一个解读。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这个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2和大家一起来过一下。 司法解释二，它首先聚焦的是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责任主体的问题。正常情况之下，责任主体是谁驾驶车辆，谁承担责任啊？但是呢，因为会有租赁啊、借用啊等情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车辆的驾驶员和车辆的所有人不一致，所以这个责任特殊主体主要是针对这些方面。其实这个在司法解释一的时候呢已经提过了啊，不过呢，在司法解释二对这个有了更加具体的，主要明确的是啊，租赁或者借用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机动车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那么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过错时的承担比例和追偿的问题。在司法解释一当中，他只是说有过错要承担责任，但是具体承担的比例啊和追偿的问题啊，并没有进行规定。那么在此就进行了一个补充。其中司法解释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啊，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这个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如果这个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过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车辆借用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审慎的义务啊。司法解释同时第一条同时明确了，就是上述责任主体他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总额。那么此条规定的话呢，它是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要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好，管理人也好，在出借和出租机动车时要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要对驾驶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注意，并且在这个赔偿的总线方面也进行了一个限制，无论是一人赔偿还是几人赔偿，赔偿的总额不超过应得的数额，避免重复。那么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像这种开门杀的情况，受害人的一个保护机制。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事故是经常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形大多是行为人的疏忽而引发的，但是后果呢会非常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应负对这个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有的保险公司他认为，但这个乘车人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所以主张不应当就乘车人的一个责任而向受害人赔付。那么为了切实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利益，合理的分配这个风险的承担，解释二明确规定啊，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受害人，他在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之内，并且按照商业险的约定进行赔偿的，法院在此时是应当要支持的。但是呢，也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如果不足的，那个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条规定它既推动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一个保障的功能，也及时救济了这个受害人，又通过来压实乘车人和驾驶人的这个侵权责任，要强化其车辆行驶和开门时的一个谨慎义务，从源头避免了小疏忽造成了大漏洞。另外，它也遵循交强险追偿的法定规则。第二款明确，这个交强险，如果你赔偿了过后，对于有故意的开门的导致事故发生的这种乘车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去要求乘车人把你所赔偿的这个部分要求返还啊。所以呢，也从另一方面，严厉预防和惩治对那些损害发生有故意的行为的那么行为人。 第三个聚焦的就是好意同衬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好意同衬其实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搭个便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顺路带一个人啊，当然了，这是带同事，并且是无偿啊，有偿的话呢是不一定，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符合群众的这个生活常情的。对于非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这个时候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其实民法典第1217条已经有规定了。就是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发生事故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需要做出一个责任的认定，你比如说全责啊、主责啊、同责、次责。那么对这一认定当中的责任划分，能不能够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存在重大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呢？所以进而不能够减轻使用人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在实践当中是不同的。所以在好意同衬的情形之下，机动车的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在解释二的第三条当中啊，就进行了明确规定。它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认定公安部门所认定的事故的责任划分、事故的形成起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这个具体行为，再去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不能够仅仅依据交通管理部门所出具的全责啊、主责、次责来简单的认为他有没有过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之下，这个实际使用人他是否有过错。所以这是好意同衬。司法解释二第四个，它是解决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后的赔偿的范围以及赔偿的计算这些问题。这个主要针对的聚焦的是一般的误工费啊，因为现在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工作，这个情形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农村，一般的话呢，在家务农，一般可能六十岁以后啊，自己种菜啊、种地啊，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以这个被侵权人或者保险公司啊，可能会说这个受害人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应当有这个误工费。所以在实践当中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司法解释二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能简单的以是否达到退休年龄来判断这个受害人是否应当获得误工费，而是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受害人他是否有这个实际的误工损失来判断。具体在解释二的第六条，它规定了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他的误工费的请求。那么这一条其实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现在所提倡的老有所为啊。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致残后，如果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当中死亡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不是还应当继续按照之前的计算方式和赔偿方法来赔偿呢？在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观点，解释二第七条就进行了明确。他认为在该种情况之下啊，残疾赔偿金仍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的标准定型化方式来进行计算，不应当有所折扣。 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啊。另外，对于赔偿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啊存在，他这个被抚养人是有多少年龄的话呢，会有不同啊，因为有的是老人要抚养，有的是小孩要抚养。另外呢，老人有抚养的情况之下，老人可能有不止一个子女，那么就存在多个被抚养人。在以前的时候呢，在计算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方式，计算方式是第一个是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呢也非常复杂。那么解释二的第八条就采取了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啊，也更有利于来计算。其实第五个司法解释二的第五条呢，它主要规定的呢，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就是对交通事故优化的啊，因为现在交通事故的这个案件也非常多。那么交通事故发生后，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交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不能够向侵权人来主张赔偿呢？并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这个道交基金管理会，他如果垫付了过后会有一个追偿，那么追偿的时候能不能够在道交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呢？每个地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司法解释二的第十条就遵循了这个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已经支付的医疗费或者道路基金垫付的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话呢，就避免被侵权人一方会发现这个出现这个重复受偿的这个情况。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道交案件中对于先行垫付的追偿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相应的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是可以合并审理的，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审理，这样就简化了他的程序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查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治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啊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早睡早起的小花黄鹂。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啊，为什么电风扇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吹电风扇的时候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的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次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啊。问问大家，你每天是不是晚上很晚睡，然后早上很晚起呢？是不是放假之后啊，你的这个生物钟啊、作息啊都已经很乱了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早睡早起的小黄鹂。哇哦！谁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小黄鹂啊，一开始因为贪玩，每天晚上呢是熬夜，他不愿意睡觉，早上太阳晒屁股了还赖床不起，导致第二天起不来，精神很萎靡，甚至因为起晚错过了森林里的晨练比赛，感到非常的难过。后来呀，在山羊爷爷的提醒之下，小黄鹂明白了熬夜的坏处，决心改掉坏习惯。从那天开始呢，小黄鹂每天太阳落山就早早的回到窝里休息，天刚亮就自己主动的起床，早早来到森林广场和小伙伴们一起晨练和唱歌。小黄鹂就变得精神饱满，也体会到了早睡早起带来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小故事吧。一只可爱的小黄鹂，它有着黄黄的羽毛，圆溜溜的眼睛，它软乎乎的模样特别招人喜欢。可爱的小黄鹂之前啊有一个坏习惯，每天呢都不早睡，总是想着熬夜玩耍。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会回家休息，而小黄鹂偏偏不睡。他一会儿追着蝴蝶飞来飞去，一会儿蹲在树枝上逗弄一些小野花，早就把睡觉这件事儿啊给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妈妈呢好几次提醒他呀，说小宝贝儿啊，天快黑了，快回窝里睡觉，这么晚了不能去打扰别人，蝴蝶小野花他们也是要休息的，你呢也要早早睡觉，养好精神，第二天才能够开心的玩耍和放声的歌唱。小黄鹂立马摇摇头说，妈妈你真啰嗦，我一点都不困，我还想再玩一会儿，你自己先回家休息吧，我晚点再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小黄鹂啊经常是熬到深夜才肯入睡，早上太阳都晒屁股了，它还在窝里呼呼大睡，怎么都醒不过来。而且呢因为睡不好，所以呀，整天非常的懒散，也就是特别的没精神，很懒。有一天清晨，森林里要举办晨练比赛，小兔子、小松鼠早早的就起床了，开开心心的到广场去集合了。小黄鹂呢，却还在睡大觉，这一下呀，它错过了集合的时间了。等小黄鹂睡醒的时候，伸了个大懒腰，听见外面传来小伙伴们的加油声，他探出脑袋一看，大家怎么都这么早就已经开始跑步跳舞了，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我现在开始起晚了呀。于是呢，小黄鹂立马就飞出了鸟窝往广场赶去。可是等他到了现场，比赛啊都快结束了，他垂着小脑袋不开心地嘀咕着说，哎，难过也没用了，太晚了太晚了。山羊爷爷看出了小黄鹂不开心，就主动地上前问道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都起不来还总是没精神吗？小黄鹂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山羊爷爷笑着说，因为你总是熬夜不早睡呀，身体才会懒洋洋的。今天没有参加到晨练比赛没关系，下个月还有哦。 你可以试着改变这个总是熬夜的不好的习惯。小黄鹂点点头。小黄鹂终于明白，原来晚睡熬夜是不好的习惯，不仅早上起不来，玩耍的时候也容易犯困，连唱歌都没有清脆好听的声音了。从这天开始啊，小黄鹂下定决心要改掉坏毛病，再也不贪玩熬夜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它就会主动地飞回自己暖暖的小鸟窝里。天黑之后，再也看不到小黄鹂乱跑玩耍了，它安安静静地就趴在窝里，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鸟妈妈看着小黄鹂变成这样，脸上也是露出了暖暖的笑容，并且它对小黄鹂说：你真棒啊，
3: 你真棒。
2: 天刚蒙蒙亮，小黄鹂自己就睁开眼睛醒了。它开心地从鸟窝里飞了出来，起床再也不用妈妈催了，也不用慌慌张张地去赶路了。它早早地来到森林广场，和小兔子、小松鼠一起晨练，翅膀飞呀飞，还大声地唱歌。它的精神状态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3: 哇哦！
2: 大家都夸小黄鹂。小黄鹂，你真是越来越棒了，比我们都起得更早。有你一起啊，我们都会玩得更开心的。小黄鹂心里美滋滋地说：谢谢，我也玩得很开心，明天我们继续一起玩。这一下呀，他终于体会到早睡早起所带来的快乐了。从此呢，小黄鹂就天天坚持早睡早起，养成了这个好的作息习惯。他也知道了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已经说完了。那你和这个小黄鹂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放假的时候经常就熬夜晚睡，早上就会一直赖床呢？小黄鹂一开始它就是有很不好的一个毛病啊，就是晚上总是不睡，总是觉得自己还想继续玩啊，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啊，它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很希望能够第二天有精神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晚，早上就是起不来，很懒散，后来他还错过了晨练。那么听了山羊爷爷的话之后啊，他就改变了，就不再熬夜晚睡了，早上也就不再赖床了。那么你们觉得后来小黄鹂变成了什么样的小鸟呢？对，早睡早起，变得特别的有精神了。好，那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哦，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放暑假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养成早睡早起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每天开心快乐，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另外我们要养成好的作息啊，改掉坏的习惯，熬夜呀，赖床啊，它会让我们变得很没有精神的，而且呢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白天好好的玩耍。所以只有改掉熬夜的坏习惯，养成早睡早起按时起居的好习惯，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能够快快乐乐充实有意义的度过你们的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借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3: 啊。
4: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哈，为什么电风扇啊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听爸爸妈妈跟自己说过哈，说风扇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可是你们会觉得说，哎呀，风扇对着脸吹最舒服了，天那么热，对着吹多凉快呀。那么风扇对着脸吹有哪些危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各位同学，夏天到来啊，不能够总是开空调啊。那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风扇打开，写作业、吃饭、睡觉都希望能够让风扇对着自己吹，凉飕飕的哈，特别的舒服。可是你肯定呢，听过爸爸妈妈说过啊，说睡觉的时候把风扇挪开啊，不要对着脸吹，吹久了不好，会怎么不好呢？吹久了容易面瘫呐。你心里可能就会嘀咕了哈，风扇吹的是风，又不是冰块砸我的脸，它怎么会把我吹成面瘫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你们要知道，真的不是爸爸妈妈喜欢唠叨啊，是你的脸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气。要想弄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吹呢，我们就得先知道脸这块地方和我们身体别处啊，还就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摸摸自己的胳膊、大腿、后背，是不是摸起来肉肉的、厚厚的？你再摸摸自己的脸，是不是感觉，哎呀，眼皮很薄，薄的都能透光啊？然后鼻子、嘴巴、眼睛这几个地方的黏膜也是直接露在外面的，好像都没有一些防护层。可能你会说，什么是黏膜呀？就是那种湿湿的、粉粉的，会分泌黏液的啊，就是鼻孔里边、口腔里边、眼睛里边的都是黏膜。它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保湿、挡细菌，让你舒服。正常情况下，黏膜它自己会分泌一点点的液体，让你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可是风一直对着吹，这个问题就来了。哎，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看啊。风扇对着你的脸一直吹，你的脸到底是在遭受什么样的危害呢？ 先来说眼睛啊，你一直对着眼睛吹，这个泪膜啊就会被吹干了。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就像是给眼睛盖了一层保鲜膜，是保湿加上防菌。风扇直接吹，泪膜就蒸发加快，眼睛呢就会干，就会痒，你可能就会想揉，于是就会开始有红血丝了。啊，你有没有过比如说风扇吹一晚上，早上起来眼睛干得有点睁不开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小朋友眼睛更加的娇嫩啊，比爸爸妈妈的眼睛是更娇嫩的，揉多了你还容易把手上的什么细菌给带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眼睛就红了，结膜炎也就来了。这是我们说到的眼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鼻子。鼻子呢就是你的黏膜干啊，它呢就像是守门员就罢工了啊。鼻孔里的一些黏膜它是会分泌鼻涕的，你可能会说好恶心啊，哎，鼻涕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恶心的东西啊，它有时候也是功臣。什么功臣呢？哎，它是很有贡献的，它会黏住一些灰尘啊、细菌啊、病毒啊，它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你想想看，风扇一吹，黏膜就干巴巴的，鼻涕就变稠了，甚至结壳了，守门员就干不动活了。那你想想看，原本守门员是守住细菌、守住灰尘、守住病毒，现在他干不动活了，细菌病毒是不是就趁机溜进去了？你这时候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冒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对着吹，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对着鼻子吹，黏膜会吹干，也就是守门员会罢工，细菌病毒就很容易进来了。不仅如此，如果对着你的嘴巴还有你的嗓子吹，会怎么样呢？有的同学睡觉特别喜欢张着嘴啊，张嘴睡的小朋友最惨啦。有些小朋友睡觉张着嘴啊，可能是鼻塞或者是习惯哈、啊。那风扇直接吹啊，风就直接呢从嘴啊就灌进到嗓子里啦，那口腔黏膜就很干呐、啊，所以早上起来你就会咳嗽，哎呀，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清嗓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嗓子会疼，喉咙会发干，这也就是因为风一直吹吹吹吹吹，就把它吹干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嗓子，它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啊，都是要有一些黏膜的湿湿的感觉的。好，说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算什么呀？那为什么会说你把我的脸吹面瘫呢？哎，那接下来就要来说一个面神经的问题了。面神经受凉就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个得说一说啊，不是吓你啊，因为我们人的脸哈、啊，两侧都是有这个面神经，它是管什么的呢？管你眨眼睛啊，管你咧嘴笑啊，然后鼓腮帮子啊。啊，它呢是在皮下很

浅的地方。如果长时间被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不动，风扇还是最大档，少数人可能就会诱发面神经炎，也就是俗称的面瘫。什么叫面瘫啊？就是脸动不了，眼睛闭不起来。你想喝水的时候，你的嘴巴是歪的，那你想想看，你喝水的时候那是不是就露出来了，那就更不用说是吃饭的问题了。第一不好看，第二不方便啊。那你可能在想啊，那怎么办？那我难道是不吹风扇了吗？也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说了之后啊，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对着吹，而且也要注意啊，这个面瘫啊，也不是你吹一下马上就会面瘫的。医学上呢，通常是说长时间睡着在风口，体质又比较弱，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才可能的。比如说你刚感冒了啊，抵抗力是比较弱的，或者你熬夜了，对吧？身体也比较虚啊，还有一些小孩老人啊，是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小朋友脸比较小，神经比较浅，比大人的更敏感啊，所以你知道了吧？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对着吹啊，不是说不让你吹啊，而是真的是在保护着你啊，这个让你不要直接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你可能会问哈，你说那我不对脸吹，那我吹胳膊吹腿为什么没关系呢？刚才我们也说啦，让你摸一摸你的胳膊腿，那个皮厚啊，肉厚啊，对不对？汗腺也多呀，风吹一吹，汗一蒸发就凉快啦，问题就不大呀。我们说脸和你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一样的啊，眼口鼻黏膜是比较薄的，它干得快。你这样子的话就是面神经又比较浅，所以他就怕冷。小朋友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如大人呢，所以就更容易中招了。再加上睡觉时候你不动，你不自觉，风扇对着同一块吹，就是最危险的啊。所以大人的规矩就是，风扇可以对人，但是不要直接怼着脸吹，可以吹，但是不要整晚上一直开最大档怼着脸吹啊。那你听完了之后肯定在想了，那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吹呢？给你几个小方法吧。第一呢，就是给风扇开摇头，让风扇自己转，让它扫着吹，不要固定的对着你的脸的一个地方去轰啊，去吹啊。第二呢，就是风向斜着吹，往墙吹，反弹回来啊，风撞到墙上，它就散开了。然后落到你身上，就会觉得非常的柔和啊。所以你看啊，有一些小学的这个教室里边都会有吊扇，对吧？吊扇为什么很安全呢？因为它高啊，它远呢，它还一直转呢，它不是怼着脸吹呀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哈，你要把它挪开或者定时。卧室的小风扇不要直接放在床头对着你的脸啊，你可以放在脚啊或者是侧面，让风有一种什么感觉啊？路过你，轻轻的从你面前过去，而不是直接对着你轰炸的感觉，对着你，怼着你的脸吹啊。如果你说我就是热怎么办呢？你实在要想放近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样啊，你开一个定时，定2到3个小时，等你睡着了让它自己停，这也是可以的啊。刚才已经说了三个方法，让它摇头，让它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挪开或定时。另外呢，就是记住了，不要开最大档啊，最大档它的风啊有个特点，就不柔和了，就很硬，就很冷，就很冲，所以我们说你开中小档就够了。你出汗的时候不要扑上去直接吹啊，你这时候汗毛孔开着，冷风一灌也很容易感冒的。眼睛干鼻子干就先关风扇喝点水啊，这个时候不要揉啊，揉是容易感染的，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遇到这个天气特别热开风扇的时候怎么吹啊，才会是又凉快又安全啊。再来复习一下，开摇头，然后呢让风对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定时或者挪开，不要直接对着自己，尤其不要开最大档吹啊。
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你们可能又会在想啊，你说我们现在天都这么热啊，你说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是不是？啊，他们又没有风扇，又没有空调，那他们这个时候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扇子啊。很多小朋友如果去爷爷奶奶家都会发现都有蒲扇，对不对？啊，这个扇子轻轻的扇一扇啊，这是最原始的手动风扇。还有呢，叫扇车，脚踏的风箱，踩着踏板，轮子带着风，就好像是人力风扇一样。还有叫冰箭，就是木头箱子哈，夹层装着冰，这个盖子有孔，冷气从孔里冒出来，这也是古代的空调扇啊。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喜欢乘凉啊，纳凉啊，找个大树底下躺着，哎，这个自然风吹着，有的时候比风扇啊还要更舒服一些呢。所以没有电，古人也是能过夏天的，关键是不要贪这个一下子就凉透啊，要注意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风扇直接对着脸吹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会干涩，会发红，鼻黏膜会干，守门员就罢工，细菌病毒就进来，还容易感冒。嘴和嗓子会干，早上起来你的嗓子就会疼，喉咙就会发紧。还有就是面神经比较浅，长时间的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它一直吹还张着嘴巴的话，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面瘫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啊，不是说不能吹，而是说不要怼着脸吹，也不要调到最大档啊，不要呢就是出汗就直接扑上去吹。好啦，这就是跟大家说了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让风扇对着脸吹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下一次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风扇对着你的脸呼呼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开一个摇头，哎，或者把它挪开一点儿啊，这样呢，你就会既凉快，又会更加的健康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7: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6: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7: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6: 啊。
7: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6: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7: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6: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7: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6: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7: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7月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中国人对于长城的爱，朴素而深沉。1984年7月5日和6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刊登消息，为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要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启全国文物保护全民参与先河。消息发布后，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84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为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如果你在1984年前登上著名的八达岭长城，看到的不只是它雄伟壮丽的一面。由于风侵雨蚀，年久失修，看似坚固的长城大部分墙体和墙基坍塌开裂，地面残破不堪。1984年4月，北京市航空遥感调查显示，北京境内的长城墙体完整，敌台垛口略残的部分仅占总长的16.6%，而只遗留土堆或少量残壁的部分却占了长城总长的66%。北京境内的长城失修严重，巨龙遍体鳞伤，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为震惊。长期以来，国家资金有限。1953年到1983年30年间，北京仅修缮了不到1.3公里的长城，多集中在八达岭局部。文物部门当时首要任务只是抢险不塌不漏，根本谈不上全面维护。危难之际，一直关注长城损毁情况， 时任北京晚报新闻部记者的苏文阳萌生了社会集资修长城的想法。他在报告中写道，绵绵长城不可能在短期内靠国家拨款修复，当此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更是资金短缺之时，中国人民有能力有责任和国家一道保护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不久，北京市五家新闻单位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组成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委员会。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活动启事，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联合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呼吁各单位和个人量力而为，参与赞助。启事见报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对北京晚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亲笔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次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也刊发了活动启事和报道，新华社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号召一出，举国响应，一封15岁中学生的来信至今令人动容。从今天晚上起，我一天存一角钱，到年底还有179天，可以存起17.9元，到时候我一定凑齐20元给我们的巨龙治病，好吗？这位少年果然寄来了20元钱。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捐款从四面八方涌来，用这些社会资金先后修复了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等重要段落。如今40多年过去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早已超越一项修缮工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爱国精神的重要象征。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8: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8: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7: 啊，
8: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7: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8: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7: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8: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

0: 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1: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1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

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9: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

0: 在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8: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7: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9: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2: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5: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

0: 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作家桐华在他的《最美的时光》中写道，所有的经历，只要我们真心实意地对待，都会变成我们生命中最美时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老歌中感受旧时光里的最美瞬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的老歌《这些年来》，推出于1989年。接下来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影子》，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推出的专辑《天空》当中。这张专辑在台湾的销量突破了80万张，专辑的成功使王菲的知名度大增。

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是他擅长的苦情作品，优美旋律配合清冽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失意者的孤寂等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和熊天平合唱的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尾曲，抒情的管弦乐配器加上深情的演唱，渲染出了爱到深处满目星河皆是你的境界。

情书是张学友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张学友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情书的本质表达得淋漓尽致。

推出于2000年的《勇气》是梁静茹的成名曲，这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也被视为是梁静茹对爱情的诠释。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

0: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6: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7: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啊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早睡早起的小花黄鹂。那么在下半时段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一说啊，为什么电风扇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吹电风扇的时候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所知道的这个答案啊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稍后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小板块，情商小达人。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走！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4: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此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小故事啊。很多的同学现在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啊。问问大家，你每天是不是晚上很晚睡，然后早上很晚起呢？是不是放假之后啊，你的这个生物钟啊、作息啊都已经很乱了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早睡早起的小黄鹂。哇哦！谁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呢？说的是小黄鹂啊，一开始因为贪玩，每天晚上呢是熬夜，他不愿意睡觉，早上太阳晒屁股了还赖床不起，导致第二天起不来，精神很萎靡，甚至因为起晚错过了森林里的晨练比赛感到非常的难过。后来啊，在山羊爷爷的提醒之下，小黄鹂明白了熬夜的坏处，决心改掉坏习惯。从那天开始呢，小黄鹂每天太阳落山就早早的回到窝里休息，天刚亮就自己主动的起床，早早来到森林广场和小伙伴们一起晨练和唱歌。小黄鹂就变得精神饱满，也体会到了早睡早起带来的快乐。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小故事吧。一只可爱的小黄鹂，它有着黄黄的羽毛，圆溜溜的眼睛，它软乎乎的模样特别招人喜欢。可爱的小黄鹂之前啊有一个坏习惯，每天呢都不早睡，总是想着熬夜玩耍。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其他小伙伴都会回家休息，而小黄鹂偏偏不睡。他一会儿追着蝴蝶飞来飞去，一会儿蹲在树枝上逗弄一些小野花，早就把睡觉这件事儿啊给忘得干干净净了。他的妈妈呢，好几次提醒他呀，说：“小宝贝儿啊，天快黑了，快回窝里睡觉，这么晚了不能去打扰别人，蝴蝶、小野花他们也是要休息的。”你呢也要早早睡觉，养好精神，第二天才能够开心的玩耍和放声的歌唱。小黄鹂立马摇摇头说：“妈妈你真啰嗦，我一点都不困，我还想再玩一会儿，你自己先回家休息吧，我晚点再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小黄鹂啊经常是熬到深夜才肯入睡，早上太阳都晒屁股了，它还在窝里呼呼大睡，怎么都醒不过来。而且呢，因为睡不好，所以呀，整天非常的懒散，也就是特别的没精神，很懒。有一天清晨，森林里要举办晨练比赛，小兔子、小松鼠早早的就起床了，开开心心的到广场去集合了。小黄鹂呢，却还在睡大觉，这一下呀，它错过了集合的时间了。等小黄鹂睡醒的时候，伸了个大懒腰，听见外面传来小伙伴们的加油声，他探出脑袋一看，大家怎么都这么早就已经开始跑步跳舞了？完蛋了，完蛋了，哎呀，我现在开始起晚了呀。于是呢，小黄鹂立马就飞出了鸟窝，往广场赶去。可是等他到了现场，比赛啊都快结束了，他垂着小脑袋不开心地嘀咕着说：“哎，难过也没用了，太晚了太晚了。”山羊爷爷看出了小黄鹂不开心，就主动地上前问道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每天都起不来还总是没精神吗？”小黄鹂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山羊爷爷笑着说：“因为你总是熬夜不早睡呀，身体才会懒洋洋的。今天没有参加到晨练比赛没关系，下个月还有哦。” 你可以试着改变这个总是熬夜的不好的习惯。小黄鹂点点头，小黄鹂终于明白，原来晚睡熬夜是不好的习惯，不仅早上起不来，玩耍的时候也容易犯困，连唱歌都没有清脆好听的声音了。从这天开始啊，小黄鹂下定决心要改掉坏毛病，再也不贪玩熬夜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它就会主动地飞回自己暖暖的小鸟窝里。天黑之后，再也看不到小黄鹂乱跑玩耍了，它安安静静地就趴在窝里，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鸟妈妈看着小黄鹂变成这样，脸上也是露出了暖暖的笑容，并且它对小黄鹂说，你真棒啊，
1: 你真棒。
2: 天刚蒙蒙亮，小黄鹂自己就睁开眼睛醒了，它开心地从鸟窝里飞了出来，起床再也不用妈妈催了，也不用慌慌张张地去赶路了。它早早地来到森林广场，和小兔子、小松鼠一起晨练，翅膀飞呀飞，还大声地唱歌，它的精神状态也变得特别特别的好。
1: 哇哦！
2: 大家都夸小黄鹂，小黄鹂你真是越来越棒了，比我们都起得更早，有你一起啊，我们都会玩得更开心的。小黄鹂心里美滋滋地说，谢谢，我也玩得很开心，明天我们继续一起玩。这一下呀，他终于体会到早睡早起所带来的快乐了。从此呢，小黄鹂就天天坚持早睡早起，养成了这个好的作息习惯。他也知道了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好，说到这儿，小故事就已经说完了。那你和这个小黄鹂是一样的吗？你是不是放假的时候经常就熬夜晚睡，早上就会一直赖床呢？小黄鹂一开始它就是有很不好的一个毛病啊，就是晚上总是不睡，总是觉得自己还想继续玩啊，但是呢到后面的时候啊，它才开始意识到啊，原来自己是很希望能够第二天有精神的，可是呢就是因为前一天睡得晚，早上就是起不来，很懒散，后来他还错过了晨练。那么听了山羊爷爷的话之后啊，他就改变了，就不再熬夜晚睡了，早上也就不再赖床了。那么你们觉得后来小黄鹂变成了什么样的小鸟呢？对，早睡早起，变得特别的有精神了。好，那这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哦，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放暑假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养成早睡早起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按时睡觉，好好休息，才能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每天开心快乐，做最有精神的自己。另外我们要养成好的作息啊，改掉坏的习惯，熬夜呀，赖床啊，它会让我们变得很没有精神的，而且呢它也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白天好好的玩耍。所以只有改掉熬夜的坏习惯，养成早睡早起按时起居的好习惯，才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能够快快乐乐、充实有意义的度过你们的假期。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
0: 呀？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天气服务站，
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6: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5: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6: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
5: 嗯，
6: 甚至大暴雨
5: 啊。
6: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5: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6: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

0: 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1: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说哈，为什么电风扇啊不能够直接对着脸吹？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听爸爸妈妈跟自己说过哈，说风扇不能直接对着脸吹。可是你们会觉得说，哎呀，风扇对着脸吹最舒服了，天那么热，对着吹多凉快啊。那么风扇对着脸吹有哪些危害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各位同学，夏天到来啊，不能够总是开空调啊。那么不开空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风扇打开，写作业、吃饭、睡觉都希望能够让风扇对着自己吹，凉飕飕的哈，特别的舒服。可是你肯定呢，听过爸爸妈妈说过啊，说睡觉的时候把风扇挪开啊，不要对着脸吹，吹久了不好，会怎么不好呢？吹久了容易面瘫呐。你心里可能就会嘀咕了哈，风扇吹的是风，又不是冰块砸我的脸，它怎么会把我吹成面瘫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说明白啊。你们要知道，真的不是爸爸妈妈喜欢唠叨啊，是你的脸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气。要想弄懂为什么不能直接吹呢，我们就得先知道脸这块地方和我们身体别处啊，还就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摸摸自己的胳膊、大腿、后背，是不是摸起来肉肉的、厚厚的？你再摸摸自己的脸，是不是感觉，哎呀，眼皮很薄，薄的都能透光啊？然后鼻子、嘴巴、眼睛这几个地方的黏膜也是直接露在外面的，好像都没有一些防护层。可能你会说，什么是黏膜呀？就是那种湿湿的、粉粉的，会分泌黏液的啊，就是鼻孔里边、口腔里边、眼睛里边的都是黏膜。它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保湿、挡细菌，让你舒服。正常情况下，黏膜它自己会分泌一点点的液体，让你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可是风一直对着吹，这个问题就来了。哎，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看啊。风扇对着你的脸一直吹，你的脸到底是在遭受什么样的危害呢？先来说眼睛啊，你一直对着眼睛吹，这个泪膜啊就会被吹干了。眼球的表面呢有一层泪膜，就像是给眼睛盖了一层保鲜膜，是保湿加上防菌。风扇直接吹，泪膜就蒸发加快，眼睛呢就会干，就会痒，你可能就会想揉，于是就会开始有红血丝了。你有没有过比如说风扇吹一晚上，早上起来眼睛干得有点睁不开的感觉啊？

就是这个原因啊，尤其是小朋友眼睛更加的娇嫩啊，比爸爸妈妈的眼睛是更娇嫩的，揉多了你还容易把手上的什么细菌给带进去，那么这个时候眼睛就红了，结膜炎也就来了。这是我们说到的眼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鼻子。鼻子呢就是你的黏膜干啊，它呢就像是守门员就罢工了啊，鼻孔里的一些黏膜它是会分泌鼻涕的，你可能会说好恶心啊，哎，鼻涕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恶心的东西啊，它有时候也是功臣。什么功臣呢？哎，它是很有贡献的，它会黏住一些灰尘啊、细菌啊、病毒啊，它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的。那你想想看，风扇一吹，黏膜就干巴巴的，鼻涕就变稠了，甚至结壳了，守门员就干不动活了。那你想想看，原本守门员是守住细菌、守住灰尘、守住病毒，现在他干不动活了，细菌病毒是不是就趁机溜进去了？你这时候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涕，就会怎么样？就会感冒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对着吹，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对着鼻子吹，黏膜会吹干，也就是守门员会罢工，细菌病毒就很容易进来了。不仅如此，如果对着你的嘴巴还有你的嗓子吹，会怎么样呢？有的同学睡觉特别喜欢张着嘴啊，张嘴睡的小朋友最惨啦。有些小朋友睡觉张着嘴啊，可能是鼻塞或者是习惯啊，那风扇直接吹啊，风就直接呢从嘴啊就灌进到嗓子里啦，那口腔黏膜就很干呐，所以早上起来你就会咳嗽，哎呀，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清嗓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嗓子会疼，喉咙会发干，这也就是因为风一直吹就把它吹干了。而我们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嗓子，它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湿润的感觉啊，都是要有一些黏膜的湿湿的感觉的。好，说了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算什么呀，那为什么会说你把我的脸吹面瘫呢？哎，那接下来就要来说一个面神经的问题了。面神经受凉就是有很大的风险的，这个得说一说啊，不是吓你啊，因为我们人的脸哈，两侧都是有这个面神经，它是管什么的呢？管你眨眼睛啊，管你咧嘴笑啊，然后鼓腮帮子啊啊，它呢是在皮下很浅的地方，如果长时间被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不动，风扇还是最大档，少数人可能就会诱发面神经炎，也就是俗称的面瘫。什么叫面瘫啊？就是脸动不了，眼睛闭不起来，你想喝水的时候你的嘴巴是歪的，那你想想看，你喝水的时候那是不是就露出来了，那就更不用说是吃饭的问题了，第一不好看，第二不方便啊。那你可能在想啊，那怎么办？那我难道是不吹风扇了吗？也不用特别担心啊，我们说了之后啊，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直接对着吹，而且也要注意啊，这个面瘫啊也不是你吹一下马上就会面瘫的，医学上呢通常是说长时间睡着在风口，体质又比较弱，这几个条件凑在一起才可能的。比如说你刚感冒了啊，抵抗力是比较弱的，或者你熬夜了，对吧，身体也比较虚啊，还有一些小孩老人啊是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小朋友脸比较小，神经比较浅，比大人的更敏感啊，所以你知道了吧，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对着吹啊，不是说不让你吹啊，而是真的是在保护着你啊，这个让你不要直接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你可能会问哈，你说那我不对脸吹，那我吹胳膊吹腿为什么没关系呢？刚才我们也说啦，让你摸一摸你的胳膊腿，那个皮厚啊，肉厚啊，对不对，汗腺也多呀，风吹一吹，汗一蒸发就凉快啦，问题就不大呀。我们说脸和你身体其他部位是不一样的啊，眼口鼻黏膜是比较薄的，它干得快，你这样子的话就是面神经又比较浅。

点，所以他就怕冷。小朋友的抵抗力本来就不如大人呢，所以就更容易中招了。再加上睡觉时候你不动，你不自觉，风扇对着同一块吹，就是最危险的啊。所以大人的规矩就是，风扇可以对人，但是不要直接怼着脸吹，可以吹，但是不要整晚上一直开最大档怼着脸吹啊。那你听完了之后肯定在想了，那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吹呢？给你几个小方法吧。第一呢，就是给风扇开摇头，哎，让风扇自己转，让它扫着吹，不要固定的对着你的脸的一个地方去轰啊，去吹啊。第二呢，就是风向斜着吹，往墙吹，反弹回来啊，风撞到墙上，它就散开了。然后落到你身上，就会觉得非常的柔和啊。所以你看啊，有一些小学的这个教室里边都会有吊扇，对吧？吊扇为什么很安全呢？因为它高啊，它远呢、啊、它还一直转呢、啊、它不是怼着脸吹啊。啊，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哈、啊、你要把它挪开或者定时，卧室的小风扇不要直接放在床头对着你的脸啊，你可以放在脚啊或者是侧面，让风有一种什么感觉啊，路过你，哎，轻轻的从你面前过去，而不是直接对着你轰炸的感觉，对着你的脸吹啊。如果你说我就是热怎么办呢？你实在要想放近一点的话呢，那你就可以这样啊，你开一个定时，定2到3个小时，等你睡着了让它自己停，这也是可以的啊。刚才已经说了三个方法，让它摇头，让它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它挪开或定时。另外呢，就是记住了，不要开最大档啊，最大档它的风啊有个特点，就不柔和了，就很硬，就很冷，就很冲，哎，所以我们说你开中小档就够了。你出汗的时候不要扑上去直接吹啊，你这时候汗毛孔开着，冷风一灌也很容易感冒的。眼睛干鼻子干，就先关风扇喝点水啊，这个时候不要揉啊，揉是容易感染的，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啊。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遇到这个天气特别热开风扇的时候怎么吹啊，才会是又凉快又安全啊。再来复习一下，开摇头，然后呢让风对着墙吹，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定时或者挪开，不要直接对着自己，尤其不要开最大档吹啊。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你们可能又会在想啊，你说我们现在天都这么热啊，你说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呢？是不是啊，他们又没有风扇又没有空调，那他们这个时候是怎么度过这个夏天的呢？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扇子啊。很多小朋友如果去爷爷奶奶家都会发现都有蒲扇，对不对啊？这个扇子轻轻的扇一扇啊，这是最原始的手动风扇。还有呢叫扇车，脚踏的风箱，踩着踏板，轮子带着风，就好像是人力风扇一样。还有叫冰箭，就是木头箱子哈，夹层装着冰，这个盖子有孔，冷气从孔里冒出来，这也是古代的空调扇啊。还有一些人呢就会喜欢

也是能过夏天的，关键是不要贪这个一下子就凉透啊，要注意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哈，风扇直接对着脸吹为什么不行呢？因为眼睛的泪膜会被吹干，会干涩，会发红，鼻黏膜会干，守门员就罢工，细菌病毒就进来，还容易感冒，嘴和嗓子会干，早上起来你的嗓子就会疼，喉咙就会发紧，还有就是面神经比较浅，长时间的冷风直接吹，尤其是你睡着了它一直吹还张着嘴巴的话，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面瘫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啊，不是说不能吹，而是说不要怼着脸吹，也不要调到最大档啊，不要呢就是出汗就直接扑上去吹。好啦，这就是跟大家说了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注意啊，不要让风扇对着脸吹的一个原因了。那么下一次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风扇对着你的脸呼呼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开一个摇头，哎，或者把它挪开一点儿啊，这样呢，你就会既凉快，又会更加的健康了。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益则知小人之一。向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益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3: 成长的路上

0: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加
0: 油！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101.1，
1: 四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家训故事。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散文《生命的意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份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作者范文。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范文继《藏地三部曲》之后又一部厚重之作，全书45万字，历时3年完成，由《人民文学》杂志2025年第2、第3期连载。范文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位以创作厚重历史题材作品见长的作家，他此前创作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在读者中拥有很高的口碑，其中《水乳大地》时间线跨越百年，讲述滇藏交界处的震撼故事，被誉为峡谷里的百年孤独。范文的写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总是选择一片土地深入进去，用数年的时间去行走，去了解，去书写，然后用恢宏的笔触把那片土地的历史和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次他选择的是云南，是铁路，是一条从谷底通向云端的青云梯。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小说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南中国的大门写起，到滇南人民

知耻后勇，自力更生，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壁石铁路，再到新时代云南高铁高速公路在崇山峻岭中延伸，最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铁路修建至境外。一条铁路映照出的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百年历程。书名《青云梯》取的正是铁轨在崇山峻岭间如云梯般攀升的意象，那不只是铁路的攀升，更是一个民族的攀升。小说同时以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为线索，串联起个体命运和时代变迁的观点。在范稳的笔下，铁路不只是铁轨和枕木，它承载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与坚守。那些在崇山峻岭中开山凿碎的人，那些在炮火中守护铁路的人，那些在新时代让火车穿越国境走向远方的人，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灵魂。正如人民文学在《连载卷首语》当中所评价的，这部作品从个体、细节和日常入手，自始至终贯穿着浓烈坚决的家国情怀，与人物同行的是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变革。范稳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近代加当代的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是百年前的历史，一条线是当下的现实，两条线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交错，不断对话，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这种叙事结构让整部小说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代的鲜活感，读起来引人入胜。小说还融入了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风物风貌，以及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历程，使得整部作品的内容格外的饱满丰富。尤其是对个壁石铁路修建过程的描写，那些滇南士绅如何集资，如何勘测，如何在法国人的铁路旁边另辟蹊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对先人的远见和勇气由衷敬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那些鲜活人物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吴家几代人从修路到护路，从筑桥到通车，每一代人都把铁路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归宿。陈家呢，则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起伏跌宕，有人投身革命，有人经商兴业，但是无论走到哪条路，都与那条穿山越岭的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文笔下的这些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们的命运和铁路交织在一起，如同铁轨上的枕木，一根根排列开来，铺就了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漫长之路。那些在崇山峻岭间挥洒汗水甚至献出生命的普通工人，那些在动荡岁月中坚守岗位的铁路人，他们的故事读起来令人动容，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一条铁路的修建，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的成就，更是一代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丰碑。读《青云梯》，你会被一种深沉的力量所打动，这种力量来自于书中那些普通人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来自于一个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自强不息的艰难历程，也来自于云南高原上那条从谷底攀向云端的道路。那条路是铁路，也是希望，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远向上的青云梯。范稳用他特有的恢宏笔触和深沉情感，为我们书写了一段关于道路、关于家国、关于不屈与攀登的壮丽史诗。
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尔所评价的，范文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大地上人们的命运与抗争。如果你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喜欢宏大叙事当中的个体命运故事，如果你想知道一条铁路如何改变了一方水土一方人，青云梯值得你翻开。正如范文自己所说，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也是他不断被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感动的过程，希望这份感动也能传递到你的心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蔡邕，修心重于世面。心由面也，是以慎至世焉。世人贤知世面，不知修心。面不是愚者谓之丑，心不修，贤者谓之恶。面丑犹可，心恶尚得谓之人乎？故览镜世面，则思心当洁净；辅之，则思心当点检；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择发，则思心当柔顺；用智，则思心有条理；立计，则思心当端正；设鬓，则思心当整肃。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脸面一样，是要精心修饰的。世人都知道洗脸修面，却不知道培养良好的品德。人的脸面不修饰，一般人会说丑陋；人的心灵不向善，有才德的人就会认为你太丑恶了。一般人认为脸难看尚且罢了，心灵丑陋怎么能容忍得了呢？因此，当照着镜子修饰你的面孔时，要考虑心灵的美好与纯洁；当在脸上涂脂时，要考虑心灵的温和和善良；当抹粉时，要考虑心灵的吐故纳新；当在头发上抹油时，要考虑心灵闪闪发光；当梳头时，要考虑心灵的梳理；当整理发髻时，要考虑自己思想品德的端正；整理鬓发时，要考虑心灵的整肃。这段话是出自《女训》，是蔡邕特意为女儿蔡文姬写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画家，著有《蔡中郎集》。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女训》的内容以梳妆为比喻，阐述了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关系，强调修心比世面更重要，告诫女儿要随时随地地加强德行和修养。蔡邕认识到美容者一时光鲜，美心者一生幸福的这个道理，因此才教导女儿要做个身心皆善的人。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经典散文《生命的意义》。
1: 作者简介：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他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做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0: 重温经典。
1: 由陈冰朗读。
2: 他沿着小镇上冷冷清清的街道踱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岔口右面是从前的监狱，阴森森的，和松林只隔着一道挺高的尖木栅栏。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就在这里，瓦利亚和故乡的同志们被送上了绞架，牺牲在这空寂的广场上。在当年树立绞架的地方，保尔默默站了许久，然后他走下路边的陡坡，进了烈士公墓。也不知是哪一位热心肠的人，用云杉枝条编织的花环装点了那一排掩埋中骨的坟墓，又在小小的墓地周围种植上一圈苍翠的小树。陡坡外高耸着挺拔的青松，谷地里满铺着如茵的嫩草。这儿是小镇的尽头，阴郁而冷清，只有松林轻声的沙沙作响。四野里复苏的大地散发出新春的气息。就在这里，故乡的同志们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改变那些生于贫贱生就做奴隶的人们的命运，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尔缓缓摘下军帽，哀思，深沉的哀思充满了他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人应当赶快生活。保尔怀着这种忧思离开了烈士公墓。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他小声地诵读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诗句，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他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地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24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向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 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部队。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是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眼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旗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湖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他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3: 百年回声。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佳作。问世以来60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它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用保尔的话来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节选的这一段写的是保尔在筑路队患伤寒病愈后的一段经历。文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段话几十年来鼓舞鞭策了千千万万个革命青年。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 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安徽省医保局就完善我省生育保险政策发出通知，主要内容有：一、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应餐尽餐，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缴纳；落实领经失业人员的代缴政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由为其发放失业保险金 京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缴费手续，缴费比例按照当地企业单位费率，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个人不缴费，享受参保地企业职工同等生育保险待遇。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职工医保缴费费率与参保地企业费率含单位费率及职工个人费率相同的，享受参保地企业女职工同等生育保障保险待遇，缴费率低于参保地企业费率的，按现行规定享受待遇。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缴费费率，并动态调整。二、完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产前检查按照临床必需原则，全省统一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项目的门诊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为就业配偶发

生的基础服务包内检查项目费用不涉起付线，全额纳入基本保障，累计支付限额标准1000元。基础服务包范围以外或者超过支付限额标准的政策范围内，门诊产前检查费用纳入职工普通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住院分娩、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参保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限额内基金全额保障，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封顶线合并计算。已享受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待遇的参保居民，不再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先行享受居民医保分娩补助待遇的，可以予以补齐待遇。异地生育的，按各地现行的政策执行，危急重症孕产妇以及生育并发症合并症人员分娩期间，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可按照参保类型基本医保普通住院政策报销，不重复保障。三、扩大基金支付范围，将分娩镇痛等产科项目纳入生育保险的支付范围。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时按照甲类管理，做好辅助生殖门诊医疗保障，落实取暖术等8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的医保支付政策，有序将本省参保人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四、规范生育津贴支付，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享受条件与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条件保持一致，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缴费的女职工，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10个月且领取生育津贴时属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的，可按规定享受法定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待遇。退休女职工生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发放生育津贴。生育津

0: 生育保险经办服务，推进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优化生育津贴发放的方式和程序。生育津贴支付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健全落实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政策，全面落实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服务机制，探索在参保人休假期间均衡支付生育津贴，做好新生儿参保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集贤南路166号的经营户朱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家房屋天花板出现渗水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朱女士告诉记者，自2023年起，她家厨房、卫生间大门、门檐等多处陆续出现渗水状况。反映人朱女士。
3: 最先开始这一方墙出现渗漏，最后就是漏到洗手间，洗手间顶都掉下来了。去年漏到厨房，现在就是漏到这个大门头，整个的大门头上的水从各个地方往下冒。
2: 朱女士曾找来专业水电工查看，对方判断渗漏的水应是从二楼流下。然而，当朱女士找二楼住户协商维修时，对方并不认可。反映人朱女士。
3: 找过他，他就讲说是3楼或者是5楼掉下来的。我也就讲，我这个水不从2楼掉下来漏下来的，还是难道是从3楼、从5楼？怎么可能呢？他也讲说是我家自己本身的原因，我的水也冒不到天花板上去，对吧？
2: 记者了解到，为解决朱女士家的渗水问题，当地社区和派出所多次组织朱女士与2楼住户进行调解，却始终没有结果。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城建干事李文红。
4: 接到那个一零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我们社区第二天就来找2楼的住户啊，跟那个姐姐跟他沟通了，完是不是双方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员？两个你不相信的话，双方的找一个，如果达成一致，双方那个专业人员都说这个地方在这里，那他家维修就了，都是邻里之间。后来第二天1楼的找着，2楼的他说准备找到。
2: 随后，记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尝试通过上门和电话联系2楼住户，再次进行协调，可对方一直无法联系上。针对朱女士遇到的难题，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咨询了律师，安徽益尚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振豪。
5: 暗设的漏水原因需要经过鉴定机构进行确认，若经鉴定机构确认漏水原因为2楼住户没有进行相应的防水处理措施，从而导致1楼的房屋发生漏水情况，那么2楼的住户作为侵权责任人应当尽到相应的维修修缮义务，若双方协商不成，可依法诉至人民法院。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2021年9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9月刘先生。

0: 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十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蹒跚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蹒跚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蹒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蹒跚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蹒跚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不设起付线和单次报销限额。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的普通门诊、急诊、专科门诊均无医保报销待遇。二、明确救助对象费用保障范围，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救助，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一个年度内在蹒跚市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根据以上规定，吴先生不符合医疗费用及救助费用报销政策享受条件。蹒跚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因为工作变动了，之前医保关系在池州，现在想要转到合肥，这个我的医保关系要怎么去办理转移接续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其实为了适应人口跨区域频繁流动这样的一个形势要求，持续做好各类人群参保和医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保障参保群众医保权益不中断。那么安徽省医保局呢，是会同省直相关部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关系衔接和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医疗保险费的工作通知。也就是说，如果您已经参加了居民医保，需要参加下一年度省内其他统筹地区的居民医保， 不需要暂停本年度的参保关系，只需要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渠道申请，将原来参保地当年12月31号参保状态改为暂停参保。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当年度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新参保地的医保部门呢，应该在您完成新的职工参保登记之后，系统默认立即暂停原来的居民医保的参保关系。从职工医保到省内其他统筹地区参保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在暂停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之后啊，就可以办理当年居民医保的参保登记。如果您已经参加居民医保，并且在同一年度内又参加了省内职工医保的，又需要恢复当年居民医保关系，需要先暂停原职工医保的参保关系。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您，居民医保参保或者是重新恢复正常之后啊，原居民医保有没有执行的等待期的，需要在等待期满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如果您需要新旧职工医保参保关系衔接时，衔接流程按照转入统筹地区的政策执行。如果您出现参保地当月两地待遇均可以享受的话呢，仅在新参保地享受待遇。这样说您应该就非常的明确了哈。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新能源运营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不太顺畅，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比较好的投保渠道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针对新能源营运车辆等高风险车辆投保不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金融监管总局已经指导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上海保交所搭建了车险好投保平台，并且啊已经上线了。个人客户呢，可以通过车险好投保的微信服务号、支付宝生活号来进行自助的投保，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试一试。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问一下医疗救助怎么办理啊，我常年吃药住院，家里负担很重，想问一下怎么样才能享受医疗救助。想要告诉一下您，医疗救助啊是指城乡居民医保的第三重保障，主要呢就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目前医疗救助的享受对象主要包括特困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保户、低保对象以及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的重病患者、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六类人群。这六类人群啊，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认定的，需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您啊，可以根据自身的家庭经济情况，向当地的政府申请，认定为上述六类人群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医疗救助的报销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5: 哎哎哎哎，
4: 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

0: 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煤炭照样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安徽的高校在推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融合方面有没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一些专业啊？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蒋正飞来回复一下。
9: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积极构建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面向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开设普及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致力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高质量人才。省教育厅组织由安徽大学牵头、中国科学技大学等13所在办高校和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加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成教融合，面向全省高校开设具有安徽特色的 1+M+N 的省级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体系，鼓励高校面向本科学生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全省普通高校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育产业需求深度衔接， 该课程体系紧密围绕安徽高峰学科和新兴产业，覆盖高等教育11个学科，提供了2600分钟的优质课程资源，实现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安徽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面向全省高校开放选用，截至目前共有安徽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31所本科高校22.3万名师生参加线上学习。
4: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的，现在啊，血压计、血糖仪、制氧机、家用呼吸机等家用的这个医疗器械啊，越来越普及了，我家也有好几台，最近呢又想买一个制氧机，想咨询一下在选购和使用这些家用的医疗器械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处长张勇来回复一下。
10: 家用医疗器械的普及也是非常这个极大的方便了这个患者居家的监测和治疗，但是正确的这个选购和规范的使用也特别的重要，否则啊，有可能会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或者是影响治疗的效果，有的这个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要明确这个需求，谨遵医嘱，家用医疗器械的种类多，功能各异，切勿去自行诊断或者随意购买，要在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指导下来确定是否需要购买，以及购买哪种型号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例如同样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个需要用到这个呼吸机，有的可能需要用到单水平的呼吸机，而有的可能需要双水平的呼吸机，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购买。第二个是购买产品的时候要严查相关的资质，辨别真伪，要认准医疗器械的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这些呢是医疗器械的这个身份证和通行证。在我国境内销售和使用医疗器械，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必须要取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是备案凭证。因为我们医疗器械是按照分类管理，2、3类呢是发的注册证，1类呢是发的备案凭证。购买的时候要求商家这个提供产品的这个注册证或者是备案的号，特别是网购的时候需要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证书。第三呢，就是要使用的时候要认真阅读这个产品的这个说明书，规范的来操作。使用前要仔细完整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或者是医生的要求来进行这个操作。药监部门啊，也将持续加强对家用医疗器械的监管，督促企业啊要提供清晰易懂的这个说明书，必要的这个培训的支持。有的在这个说明书上还会有这个二维码，这个扫二维码以后它会有这个使用的一些这个宣传的视频。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阜阳的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在村里开了一个农家乐，最近村里的干部和我说这个位置是什么饮用水的水源保护地，要求关闭。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不能开了，有什么文件规定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来回复一下。
11: 因为饮用水源保护呢，确实涉及到大家的饮水安全，十分重要。国家呢对饮用水源保护呢管理也非常严格。水源保护区呢一般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呢对这方面都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一级保护区是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无关的一些建设项目。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一级保护区实施的是严格管理的一个区，就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和经营活动。对于二级保护区呢，也是禁止改建、扩建、新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项目有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不允许的。此外呢，2018年的8月份，生态环境部也发出为我一个通知，做一个补充通知，也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展的农家乐、宾馆、酒店、餐饮娱乐等项目呢，应该拆除或者关闭。农家乐位于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应该说按照相关规定是不能再开的。还请你多支持政府的工作，及时关闭农家乐，为保障饮用水安全嘛，会做一份贡献。
4: 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最近想买房子，但是看有新闻上讲有什么卖主搞一房两卖，感觉买房子还是有一定风险的，问要怎么能够确保不动产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来回复一下。
12: 我们要有呢防范风险的意识，从我们登记的角度来讲，可以呢通过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申办预告登记是防范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比如你现在已签订购房合同，但暂不具备办证条件，这时候呢办理预告登记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此房有主了，能有效避免卖方一房二卖，还有呢先卖后抵押，以及呢这个房子随时有可能被查封的这样一个风险情形的发生，来保护买方的合法权益。借这个机会，我也建议啊，其他购买房屋的听众朋友，在签订购买房屋合同后，要及时的申办预告登记。目前为方便群众在购买新建商品房时能够及时的办理预告登记，我们各地的登记机构和房管部门也在密切配合，实现了合同网签备案和预告登记了同步办理，及我们的购房群众啊，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呢同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也不再需要呢到登记机构来申请办理。
1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14: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 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

0: 5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2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仍然是2%。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必须要参加吗？这个服务内容和时间有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就是可以收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林路明来回复一下。
2: 按照现行的政策，课后服务必须严格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学生和教师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参加。开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要发挥育人的功能，因地因校之宜，开展丰富多彩的像德育啊、体育啊、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适当增加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答疑和学习拓展的指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者集体补课。学校课后服务应安排在上课日即完成国家规定课程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以后，我结束的时间应与当地的正常上下班的时间做好衔接。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早到校的看管和自习、午餐午休的看管、晚自习服务等，不能够纳入课后服务的内容。我省规定啊，各地可根据所提供的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者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切实保证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工作的有效开展。设定课后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的一个原则，由社区市的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的财政、教育等部门确定收费标准，报市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后实行。学校要将课后服务收费的标准、依据、投诉举报的电话在显目的位置进行公示，未经公示和公示内容与规定的政策不符的，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课后服务费原则上按学期收，不得跨学期收、预收。严禁以课后服务费名义乱收费，严禁以任何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并收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我们省在集采药品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药品的质量和疗效呢？现在集采药特别的便宜，那么集采药是否就说明非常的安全呢？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监管处副处长刁国龙来回复一下。
3: 那么大家都知道，集采药品关乎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集中带量采购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工作方案。 那么这个方案呢，从生产检查、配送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呢，细化了我们的监管举措，强化呢集采证券药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保证人民群众呢用药安全有效。那么从具体工作来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呢是加强人员培训，我们举办了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生产监管的业务沙龙。大家都知道啊，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公布以后啊，各种舆论焦点纷纷不断。那么我们呢，监管工作呢，围绕低价证券药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呢，开展研究，梳理呢低价证券之后药品生产企业可能引发的风险点，那么解读呢集采证券药品质量监管的检查重点以及要求。第二一方面呢是加强宣贯，我们召开了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上市机构持有人、生产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一个工作会。那么我们组织了全省45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签署落实主体责任的承诺书，其中呢有4家企业在这个药品上市后变更的管理啊，委托生产驻场管理、贡献生产管理以及集采证券药品的追溯体系管理呢，做了一个示范的交流。第三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研判，召开了呢全省集采证券药品专题的风险会商会，聚焦呢集采证券药品上市后变更、生产经营环节检查、质量抽检、不良反应监测、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啊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会议呢，我们分析研判我省集采证券药品目前存在的主要质量安全风险，并形成了这个一个风险清单。通过风险清单呢，我们研究下一步防范化解我省集采证券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举措。第四一方面呢，是通过加强监管，开展集采证券药品的监督检查。我们已经对全省52家集采证券药品生产企业呢，开展了这个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75%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在今年5月底以前呢，完成了第十批国家集采证券药品以及全国中成药联盟集采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全覆盖监督检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强这个集采证券药品的质量监管，确保呢广大人民群众呢用上安全有效的良药好药。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先来关注天气。
2: 天气服务站，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安徽从7月6号到12号这一周的天气情况。
4: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包括不同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不一样，包括我们生活上要怎么应对这样的天气。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一周的天气趋势啊。我也很好奇啊，这一周安徽到底天气会怎么样？
4: 这一周其实天气就是非常的多雨，而且是整个连绵不断的这种雨。然后其中呢，在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
3: 啊。
4: 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警惕。气温呢，这一周就是先升后降啊，最高温呢可能会冲到32度左右，但是7号有冷空气下来之后呢，会降个4到6度，整体的湿度都是非常大的，风力也会在3到4级，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所以就是天气还是非常多变的，大家要多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信息。
3: 这一周这么多雨的话，哪些地方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呢？
4: 像我们的大别山区啊，然后沿江江南啊，这些地方都是特别要注意的，尤其是7号的时候，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导致一些山体滑坡啊，或者是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啊，所以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定要对地质灾害啊，还有城市内涝啊，保持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像这种天气多变的情况下，大家出门啊，或者是日常要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安排呢？
4: 就是大家最好是能够随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一些最新的预报和警报，然后出门呢要带好雨具啊，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遇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电线杆附近停留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证大家的安全。
3: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根据这些情况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然后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一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好心情和美好的天气。
4: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祝你们天天都有好天气。
5: 各位听众朋友，
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7: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老话说得好啊，冬养三九，夏至三伏。听众朋友，眼下呢正值是夏季，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哈。但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却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养护阳气的一个好时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享安康。说到冬病夏治，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曾经做过一些介绍，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贴三伏贴啊，治治咳嗽啊、哮喘啊等等。 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像慢性腹泻啊、腹痛啊，包括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会有肛门肿痛啊、坠胀瘙痒、常年腹泻便秘这些难言之隐的困扰。很多长辈们呢觉得不太好意思哈，一直是硬扛，这小小的肛肠问题拖成这个老病根，一到秋冬腹痛腹泻就更加重了。那像这样一些问题呢，其实啊也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资深的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啊，把咱们常见的一些关于肛肠养护方面的健康知识，重点科普三伏天冬病夏治调理的办法，教大家识别肛肠的危险信号、日常养护、规范就医等等，趁着夏天养好肠道肛门，冬天呢就少受罪，不用反复的跑医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扎敏敏扎老师。扎老师您好。
9: 啊，主持人好，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和在这里跟大家聊聊我们中老年人专属的肛肠的一些健康科普些知识。
1: 嗯，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扎老师会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趁着这个三伏天好时机哈，通过中医养护的方法来呵护咱们的肛肠健康，做到未病先防。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扎老师呢，也欢迎发送弹幕哈，我们将随时呢和大家进行互动，也会现场请扎老师给大家解决一些难题。那好，首先我们还是请扎老师给我们介绍。扎老师，这个其实我们身边有一些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哪怕他就是便血啊、肛门疼痛的坐不住，可是也不愿意去医院哈，总觉得这个肛肠这个部位哎挺难为情的，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危险因素呢？
9: 嗯，确实是的。那咱们中老，这个是我们一些中老年群体啊最普遍的一些误区。这人到啊中年之后，身体机能是慢慢衰退的，盆底肌肉松弛，全身的血管的弹性也是下降的。那再加上我们是生活几十年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积累，那么肛肠疾病的发病率也会逐渐的升高的。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小毛病，羞于检查、讳疾忌医，所以一拖呢就是几年甚至数十年，那么轻症就会拖成反复发作的慢性病，严重的呢还会诱发贫血，像肠道病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哈。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容易患上这个肛肠病，主要是哪些自身和生活的原因造成的呢？
9: 那么它造成的这些患肛肠病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五点跟大家去了解一下，都也是我们长辈们日常比较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年龄上带来的生理变化，像年纪大了之后，气血运行肯定会变慢，肛周血管容易淤血松弛，盆底肌肉收缩力也会变差，那么稍微排便用力呢就容易长出像痔疮啊这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习惯，那很多长辈嘛很喜欢吃一些爱吃一些腌制的咸菜，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喝一些白酒啊、辛辣的一些食物，像油炸的一些食物等等。那么这些食物的话，它持续刺激肠道黏膜组织之后，它容易充血发炎。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可能说夏天的时候就贪图凉快，比如说吃一些冰西瓜、冰啤酒，脾胃受寒之后又容易长期的腹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久坐不动，那平时因为中老年人可能都退休了，平常时候在家里面打打牌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久坐织毛衣，一坐就是大半天，那么他的肛周血液循环长期受阻，上厕所的时候还爱看一些报纸啊，或者是现在短视频、刷刷手机等等，那么排便时间的话也会增长，比如说10到20分钟，它会加重肛门的负担。
1: 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有感触哈，您说的这个打打牌啊，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退休以后 有时间了，经常打麻将，一坐坐半天哈。
9: 对，
1: 这些都是不好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肛肠的负担哈。
9: 对对，是的。那么第四个呢，还有我们这个脾胃阳气的一个亏虚。你看，像中老年人大多存在一些脾肾阳虚，所以有的时候一吹空调或者吃点粮食就容易拉肚子。那么频繁的稀便的话，也会持续的去它会摩擦我们的肛门，反复的会诱发一些像痔疮或者是肛周破损的感染。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就基础性疾病的影响，像我们患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免疫力低下的一些老年朋友的话，他皮肤黏膜的愈合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有一点点肛门的损伤，他也很容易发展成像肛周脓肿这些疾病，他恢复起来也会更慢一些。
1: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些原因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有这方面对照自己有的话，一定要注意改掉它哈，特别是一些饮食习惯啊，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对吧？这个生理变化带来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的日常好习惯还是可以自己慢慢养成的哈。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还有两个就是认知误区，我知道哈。第一呢，就是可能他觉得，哎呀，自己便血了，是不是就一定得了痔疮哈。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肛门肿痛啊，觉得可能是最近上火了，也不用专门去治疗，可能消消火啊，或者吃一些这个这个食品食物就可以去降火，就能够改善它。这些想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9: 那这两个想法是我们很普遍的存在的一些固定的认知，那当然呢它也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像便血、肛门坠胀还有粘液便，它不单单是痔疮，像慢性肠炎、肠道息肉，甚至还有一些中老年高发的肠道肿瘤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那么咱中老年人呢属于肠道高危的筛查人群，所以单凭肉眼感觉是根本区分不开的。那有些人中老年朋友他可能会先自行买药膏啊，乱吃消炎药啊，那这些都只会掩盖真实的病情，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1: 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就代表着咱们肛肠受损，必须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呢？
9: 如果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五个表现，比如说都不要在家硬扛。像第一个像大便带血啊、暗红色血啊、便后滴血、喷射出血。那第二个就是肛门的红肿热痛，还有牛龙长期的潮湿发痒，还有你在起身坐立或者是走路的时候都比较难受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肛门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肉疙瘩脱出来，严重的时候呢它甚至没有自行的收回于肛门。那第四个就是我们长期的下腹隐痛腹胀，像大便的稀溏粘马桶啊，总有排不进的感觉。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排便习惯的突然改变，就原本咱可能就是规律性的排便，现在突然变成了便秘啊，或者是腹泻焦虑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哦，就是如果出现了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情况，大家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9: 对，
1: 不能在家硬扛，一定要去及时的医院去哈。
9: 对，是的。
1: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刚刚给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哈。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只要发现以上的情况，一定要放下心理顾虑，及时的去检查，这样呢才能够避免小病变成大病哈。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肛肠问题只是一个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生命的哈一些小问题，可能平常也是家务比较繁忙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工作学习也任务也比较重啊。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都知道他们去上老年大学，可能也就没有太重视。其实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的讲座，也是希望引起我们这个朋友们的足够的重视，如果发生了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那在所有的肛肠问题当中呢，我想这个痔疮啊应该是我们听到最多的哈。那很多人就分不清像痔疮有内痔啊、外痔啊还有混合痔啊，那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区分的，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也请张老师在这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好吗？
9: 好的。那痔疮的话，我们一般给它划分有一个人体中重要的一个生理解剖位置，叫肛门的齿状线。我们以肛门齿状线这个位置呢，将它这个痔疮分为三类。像内痔的话，它就是长在这个齿状线以上，在我们的肛门内部，那么平时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么它有个典型的特点叫 无痛性间歇性的便血。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排便的时候会滴血，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引起疼痛的。那么外痔的话，它就是长在我们的齿状线以下，也就在我们肛门口的外侧，你肉眼的时候能看到甚至能摸到小肉疙瘩。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有肿胀刺痛，但很少有大量的出血情况。那么混合痔，既然讲混合痔嘛，它肯定是既具有内痔又有外痔，所以它同时跨越了齿状线，在内外病灶同时存在，兼具内痔便血、外痔肿痛两大问题，也就是咱们中老年最常见、最难自律，其实还有复发率最高的一类痔疮。
1: 嗯，这下我们清楚了内痔、外痔和混合痔的不同哈。
9: 嗯，
1: 想问问这个混合痔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带来哪些典型难受的症状呢？
9: 它一般症状上，第一个的话，它有反复无痛的便血。那轻的时候呢，它手指上会带血；严重的时候，它会有大便的喷血。很多中老年常年忽视，所以慢慢出现一个缺铁性的一个贫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便的时候肿物会有脱出。那么它病情轻的时候，那个肉疙瘩它是能自己缩回去。那么严重的时候，脱出在卡在肛门口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手法去给它推回去。
1: 嗯。
9: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长期肛门坠胀的时候，还有异物感，还有肛周的潮湿发痒，一年四季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那么第四个就是发炎之后、水肿之后的，剧烈疼痛啊，像我们这平常日常活动的吃饭、睡觉、出门，哪怕遛弯都会受影响。那么很多长辈啊，常年如果感觉到头晕、心慌、浑身乏力、上楼有气喘啊，它的根源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长期痔疮失血造成的贫血，严重的会降低我们的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就是混合痔哈，会有这些一些这个难受的症状表现出来。
9: 嗯，
1: 那这个其实症状也分轻和重哈，也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是轻度的混合痔，我能不能自己去养好它？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去医院来规范的治疗呢？
9: 那一般轻微的混合痔的话，它没有频繁出血，在脱出不严重的情况下呢，像我们可以调整饮食啊，我们的排便习惯，搭配着便后之后温水的坐浴，或正规的使用一些外用药物，都是可以控制的，还有减少发作。那么坚持养护之后，它就能长期安稳的。但如果出现下面四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朋友们，中老年朋友就要及时去就医，不能单纯的靠调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保守治疗。
1: 嗯，
9: 那么第一个就是便血频繁、出血量多，它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贫血表现了。
1: 嗯，
9: 那么第二个就是痔核，哎，就我们传统中说的肉疙瘩，脱出之后无法回纳进去，发生了嵌顿，它会引起一个持续的剧痛。嗯，那么第三个呢，是痔疮反复的一些肿痛发炎，像日常走路啊、活动啊、睡觉啊都受影响。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合并一些其他一些肛周的疾病，比如说肛裂、肛瘘，或者是反复的一些肛周感染。那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我们啊，不要轻信民间的偏方，所谓的一些根治的特效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刺激性的药膏，会损伤到我们的肛周黏膜组织、皮肤。短期呢是可以缓解疼痛，但后期容易反复发作，而且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嗯，好的。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生活节奏，想问问扎医生哈，就是有哪些简单容易坚持的办法可以日常预防我们混合痔的反复发作呢？
9: 很简单，但我也给大家整理了有点五条居家就能做到的一些养护方法。那么中老年朋友呢，既简单也好操作。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严格的控制我们的排便时长。那我们尽量在上厕所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在上厕所的过程中不看报纸、不刷手机，那么减少我们这个蹲厕时间，减少肛门的充血。
1: 嗯，这个点特别重要哈。
9: 嗯，
1: 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是不离手的哈，上厕所经常是带着手机去看一看短视频啊，刷一刷一些小文章啊，不知不觉时间过得五分钟太快了。
9: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您平常这个生活习惯当中有这些不好的不良的习惯，一定要改掉它。虽然可能你现在没有痔疮，但是如果你长期这样下去的话，肯定是会影响我们肛肠这个健康，对吧？
9: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忌口一些重口味的食物，你比如说像辣椒呀、腌制的咸菜呀，像一些火锅呀，像我们一些爱喝酒的一些中老年同志的，像白酒啊，还有油炸的一些食物，那我们要尽量少吃，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肠道的刺激。
1: 嗯
9: 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活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久坐久站，像我们在每时候 久坐的时候，像打牌呀，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啊，我们每过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起身活动一下五分钟。那简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抬抬腿呀，做一做收肛的肛门的一些收肛的提肛运动等等。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我们要多饮水啊，我们要多喝温水，要多吃一些粗粮的，像绿叶蔬菜，像我们的芹菜呀、韭菜呀，这些含有粗纤维的食物，那么保证这个肠道的通畅，杜绝那个长期便秘腹泻的发生。
1: 就是多吃这个粗纤维的。
9: 对，像我们像中老年朋友很喜欢吃的五谷杂粮也可以啊，像玉米呀、像我们的这个红薯啊、像我们的山药都可以。
1: 就是要

0: 清洁一下我们这个肛周的这个皮肤，
1: 嗯，
0: 然后不要那样粗糙的用一些干的纸巾啊，暴力的去擦拭我们的肛周皮肤，减少这个皮肤的破损。对，那么只要中老年朋友的话，长期坚持这几点的话，那我们的肛周血管周围的血管呢，不会持续的淤血，那么它的痔疮的发作频率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1: 那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哈，预防我们混合痔反复发作的一些这个习惯和一些这个建议哈。那还想再听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多问一句哈，很多的老人呢年纪大了行动不便，能不能只靠吃药或者是抹药不用做手术呢？
0: 这个呢，就是轻症的时候是完全可以，我们叫保守治疗，就我们通过保守的养护。但如果是痔核嵌顿，它伴随着一些，就我刚刚前面说的，比如说大量的失血造成了贫血，还有一个肛周的反复感染，那么单纯用药呢，它只能说临时的去缓解，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拖延的话，只会让我们的这个疾病，对吧，变得加重了，病情变得更严重。那么即使做手术的话，它的手术创伤也会更大。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要及时去就医啊，我们遵从到医院去听医生的判断，不要一味的去排斥检查，还有一些规范的治疗。
1: 也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发生了一些症状之后，要及时的去就医，看看医生来给您评估一下，您是需要进行手术，或者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通过一些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是调剂自己的饮食来，进行这个。
0: 如果保护的好的话，有的人可能长，就他哪怕有痔核的话，长达10-20年，只要他不影响生活的话，可以一直这样保守下去，不需要做手术。他可以，痔疮并不是要绝对手术，他可以终身都不需要手术。对，只要看你不要影响生活就可以。
1: 所以大家一提起这个痔疮，也不要觉得难以启齿啊，
0: 对，谈事色变。
1: 对，是的，那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突然就觉得肿起了硬块，有的时候呢会疼得睡不着觉哈，可能朋友们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觉得自己最近是不是吃了火锅或者是喝了酒上火了痔疮，随便吃点这个消炎药就可以应对，结果呢最后就是越拖越严重哈，那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肛周的脓肿，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呢？
0: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痔疮，痔疮呢，它是肛周血管淤血所形成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慢性病。那么这个肛周脓肿就跟它是截然相反的，它是肛门周围细菌急性的化脓性感染，它属于一个我们的肛肠科的一个急症。那么它的危险程度呢，也是远要高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痔疮。所以你一旦这个病程一旦拖延之后，你看它的脓液会向我们的肛门深处，还有向我们的臀部周围的皮肤扩散，它会引起溃烂，然后慢慢的话，它又会形成肛瘘。那么它跟肛瘘它是属于同一种疾病的两个阶段，它的前期表现为肛周脓肿的表现，后期的话，它因为迁延不愈之后，慢慢就会形成肛瘘。那么像我们免疫力差的呀，或者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呀，那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引起全身性的一个炎症症状，比如说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那很多长辈们可能误以为说，哎，我这个脓肿只是一个，对吧，发炎了，那我吃点消炎药，或者是涂点药膏就能消除到肿块。但是我们想想，药物它是很难渗透到我们这个脓腔的内部的，所以它也只达到治标不治本。
1: 现在我知道这个概念了，就是肛周脓肿和这个痔疮还是不一样的两种，而且它的这个危险性更大一些哈，对身体的伤害也会更大一些。
0: 是的，是的。
1: 那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如何分辨自己是普通的痔疮肿痛，还是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比较严重的肛周脓肿呢？
0: 这个肛周脓肿啊，它的典型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它跟痔疮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些区别。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它首先第一个是肛门突然长出一个硬块或者是包块，那么疼痛感也是一天比一天剧烈，它甚至没有缓解的一个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肿块物质，它表现的这个急性的感染的表现是红肿热痛的表现，像红肿发热。在轻轻按压的时候，会有那种刺痛难忍的症状，坐立难安，有的时候你甚至平躺走路啊都很难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伴随着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不适，比如说他的浑身的乏力呀、怕冷啊，或者是因发热引起的低烧的反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期他这个肿块如果自己破溃了，流出脓液之后呢，它容易反反复复的肿痛流脓，最后会形成复杂性的

0: 刚露。那么，普通的痔疮肿痛大多是偶尔发作，它不会持续加重，也很少伴随着发烧、全身乏力的表现。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刚刚我说的那四点，可以简单的去区分一下。
1: 虽然说刚才张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四个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的方法，但是还是建议朋友们，如果您一旦发现了或者是发生了这个肛部这个肿痛啊，或者是有脓这个体液体的话，
0: 对，
1: 还是建议尽快的去找医生给您正确的判断一下哈，看看您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治
0: 专业
1: 疗。
0: 医生去判断。
1: 对，是的，这个专业医生还是建议推荐。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主管护士哈。我们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也是非常有名的哈。
0: 对，是我们全省的重点专科。
1: 所
0: 对。
1: 以如果您发生了这种症状，第一时间建议到中
0: 肛
1: 医
0: 肠
1: 去
0: 诊，
1: 就诊一下。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的这一期是为中老年朋友。

0: 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2: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3: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2: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3: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4: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2: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7: 将军
1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中老年朋友肛肠养护想安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资深中医护理骨干主管护师扎敏敏扎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普及了一些肛肠养护方面的知识哈，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肛部我们知道有痔疮，还有一个就是肛周脓肿，也说到了肛周脓肿的肿痛和我们痔疮肿痛一些不同的表现情况哈。那想问一问，接下来的问题是肛周脓肿能不能单纯吃药保守治疗？如果说我们拖延不处理，会不会留下一些终身的麻烦呢？
1: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肛周脓肿的治疗方式的话，一旦我们形成脓液之后呢，像一般像我们口服的或者是外用药物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去排空这个脓腔，所以呢唯一的有效的处理方式的话，就是及时的进行一个引流排脓。那么你的拖延的话，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首先我刚刚前面讲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嘛，它容易清涎不愈之后会发展成为肛瘘，那么肛瘘的话，它会长期表现的时候有什么常年的反复的流脓，像肛周的潮湿，还伴随着异味，像我们的今年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内裤啊经常的不干净啊，导致因为潮湿啊有分泌物引起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反复感染之后，它容易损伤我们这个肛门的内括约肌，那么年纪大了之后，本身我们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就会弱一些。那么你想想，如果你长时间损伤我们肛门内括约肌的时候，就像咱们人体的一个出口，你老是关不紧的话，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会有一些崩漏啊漏便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拖延啊，我们拖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说它同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到最后它会发展为一个复杂性的肛瘘。那么呢，你在肛瘘的时候做手术的话，它后期的手术难度也会翻倍，那么创面也会更大，那么恢复周期呢也会更长，而且它的复发概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讲最早的时候，如果你出现了像轻微的硬块啊小包块，在它没有化脓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干预它。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切开引流的话，那么创伤也会比较小，创面也会比较小，那么恢复起来也会比较快。基本上一次处理之后，基本上很少会有反复的这个情况发生。
0: 总结一下，凡事有病不能拖延。
1: 对，是的。
0: 针对咱们中老年这个朋友体质比较偏弱哈，不少人还会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的情况。那平时怎么做能够预防这个肛周脓肿找上门来呢？
1: 那这个呢，又说到我们刚刚可能跟他跟痔疮也会。其实说白了
0: 有一些共同之处哈，
1: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肛周周围的这个预防这个养护。那么一般情况我们讲，我可以总结了五点啊，可以适合我们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啊。那第一个呢还是一样的，咱在饮食习惯上面，对吧，咱要少碰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少一些喝一些劣质的像烈酒啊白酒这些啊烧灼性的，那么避免一个肠道的燥热发生，它可以减少我们肛门黏膜的皮肤的充血破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及时，就是我们的排便习惯要及时去调理我们一些比如说便秘的情况，腹泻呀稀便呀或者是干硬的粪块啊粪便，它都会划伤我们的个肛周皮肤黏膜组织，那么给这个细菌啊一个可乘之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保持我们肛周的皮肤的干净干燥，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便后的时候可以坐浴啊，洗澡的时候做彻底的清洁啊，潮湿的环境呢，因为它也容易滋生细菌。那么第四个，像我们一些比如说基础性疾病的时候，之前有痔疮啦，有肛裂的轻微发炎的时候啊，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养护，不要硬扛。有的时候我们小问题小破损反而会容易大问题，像诱发性化脓的感染。那么第五个呢，就针对我们比如说常年的比如说像基础性疾病的，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体质虚弱的，或者是常年吃一些药物免疫力比较差的一些长辈呢，如果你出现肛门有点点的肿痛啊瘙痒啊，或者是啊你感觉到这个 坐立难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拖延，及时的去肛肠科就诊。
0: 总结一下，就是肛周脓肿呢，它不是我们普通的上火痔疮哈。
1: 对，
0: 一旦出现了持续肿痛，这个硬块就一定要尽快的就医，避免拖成这个顽固的肛痔，肠年受罪哈。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这个肛肠的疾病和我们三伏的冬病夏治哈。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常年会有拉肚子啊，或者是下腹隐痛啊，大便粘马桶啊，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吹空调、吃凉就会加重，总觉得这是肠胃比较虚弱哈，跟肛门疾病没有关系。那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肠道和肛门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这个慢性肠炎啊，它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三伏天这个冬病夏治正好呢，我们这个肠道可以趁着夏季调理，因为我们的肠道和肛门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它们两者之间呢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一旦有一个出现问题的之后，它两个另一个也会出现问题，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像长期的像慢性肠炎的，像大便的比较稀溏，排便次数增多，然后呢，持续的一个去摩擦这个肛周，这个刺激肛周皮肤，它就极容易诱发一些像痔疮啊、肛裂啊、肛周脓肿、肛裂、肛瘘等等啊。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肛周反复的感染发炎，那么病菌上行，刺激到我们那个肠道黏膜组织，它又会加重我们这个，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腹痛啊、腹泻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这个肛肠的长久安康，它必须肠道和肛周一体的养护。
0: 也就是它不是独立的分开的，它是一个
1: 对，
0: 整体，它是一个完整的消化通道哈。
1: 对，对，是的。
0: 那中老年朋友的慢性肠炎大多会是什么类型？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 那咱们的中老年人常年的话，如果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腹痛啊、腹泻，那么90%以上啊，他在我们中医上讲叫脾胃的虚寒、脾肾阳虚型的那种慢性肠炎，也就是我们当就是大家经常常说的老寒肠。那么一般情况呢，典型的一些表现呢，比如说第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腹的隐痛、腹胀，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毛巾啊，热敷我们的肚子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便的稀溏啊，它比如说你看你大便的冲马桶，它会容易粘马桶，排完便之后呢，有种排便不尽的感觉，而且还有频繁想上厕所，排完之后还有里急后重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腹泻和便秘的这两种情况容易交替出现，像我们一些比如说你受凉了之后啊。比如说你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啊，你立刻就感觉说，我要是立马要进行上厕所啊，拉肚子这一些。那么第四个就是针对我们这中老年人啊，比如说常年的怕冷啊，手脚的冰凉啊，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大幅度加重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它会稍微缓解一些。那么这些肠炎呢，长期的如果你不调理的话，它的肠道的那个黏膜组织，它容易持续的充血糜烂，所以容易长出像我们这个肠道的息肉啊。那这个肠道息肉大家都知道，它属于一个啊我们的肠道癌变的一个这个癌前病变的，所以呢，它会提升了我们这个肠道病变的风险，导致比如说肠道的恶性肿瘤的发生，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忽视。
0: 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一说到冬病夏治，我们都知道，可以去调理一些我们冬季的这个咳喘啊，或者是调理一些关节。那这个虚寒型的肠炎是不是也适合在这个季节进行调理呢？
1: 对，是的，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传统的叫，祖国的中医上的叫中医养生智慧。那么冬病的话，我们讲什么叫冬病？它是指冬天的时候容易发作，尤其在受凉加重的时候，它这种更容易去发生的一个虚寒的慢性病变。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呢，正好是这个虚寒肠炎的这个发生的一个群体。那么夏季的时候呢，是一天啊，我们一年中天地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人体的毛孔张开了，全身的气血循环通畅了。那么在此时调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界旺盛的阳气去温补我们的脾肾，驱散肠道中常年堆积的寒湿情况，那么修复我们这个受损的肠道黏膜，从而从 根源上去改善我们这种虚寒的体质。那么三伏天要坚持我们的规范的调理，它能够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秋冬季节腹痛腹泻的发作次数，像我们肠道的排便让它排便规律啊，间接性的减少我们肛周的一个刺激，像这些同步的像肛肠的疾病，像脓肿啊痔疮啊，它的发作概率就会同步降低，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治疗方式。
0: 那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拉肚子的肠炎都能够做冬病夏治这个温补调理呢？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
1: 哦，那当然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肠炎都适合温补的。那么这种温补的话，只针对一些像虚寒性那个慢性肠炎，还有肠积热综合症的患者。那如果是湿热性的肠炎的话，它的表现因为是大便的腥臭、肛门的灼热红肿、便血的燥热，那么这类人群就不太适合像我们这个热疗的，比如说贴三伏贴温补啊，或者是像一些艾灸的热疗啊这些等等。那它的治疗方式是反而需要一些清热祛湿的对症调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三伏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区分清这个自己的体质，也不能去跟风的去调理，盲目的去调理。
0: 调理之前也是建议找医生来这个辨证施治一下。
1: 对，是的。
0: 那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医院有没有哪些比较温和能够适配老人的冬病夏治的特色疗法呢？那么居家又能做哪些简单的养护呢？
1: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到医院去调理的话，主要方式有两种，其实这两种呢既温和不伤身，而且也很适合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留中药，保留这个灌肠。那我们知道夏季肠道黏膜的修复能力是最强的，那么在温中健脾的时候，中药可以直接作用到我们的肠道病灶，温和的去修复我们的黏膜。像口服药的话，它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对吧，自行在家里面时候出去到医院去配置一些相关的这个中药，针对这个身体中特定的一些中药之后，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用温水化开这个中药之后，然后自己进行一个灌肠，灌肠之后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疗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三伏贴啊，夏天的时候我们讲经常听到叫三伏贴，对，三伏贴穴位贴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穴位贴敷啊，像温和的艾灸。那我们在这个穴位贴敷中，我们也会选一些特定的穴位，它也不是说所有都可以。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神阙穴，也就我们民间所说的肚脐眼的位置，神阙穴，还有一些关元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具有温阳散寒的作用，它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常年的腹痛腹泻的情况。而且它的一个操作也比较简单，而且没有痛感，是一个无侵袭性的操作。那么在居家的日常中，我们可以简易的去养护，咱们长辈们自己在家就能坚持辅助一些冬病夏治的效果。你比如说跟咱说的饮食上面，咱要忌一些生冷的东西，你看夏天到了之后，咱们尽量什么冰饮呀、冰的西瓜呀、寒性的海鲜呀，这些尽量不要吃，那避免加重这个肠道的寒湿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日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温阳脾胃的食材，像比如说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羹啊，好，或者是蒸的南瓜啊，不再加一些配合的像红枣呀，然后我们还可以煮，给它进行煮粥，或者是像那些生姜，这个我们叫姜汤，可以煮水长期的服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护住我们的腹部的阳气。那我们讲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的时候，空调不要直吹小腹啊。我们夜间睡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盖一个薄薄的被子啊，护住我们的肚子啊，让防止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减少熬夜损伤这个阳气。那么中午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午休，那么早睡养脾胃的阳气，等到阳气充足，肠道寒湿自然就减轻了。
0: 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居家我们也要注意一些。
1: 对，是的。
0: 那很多这个朋友们可能拉肚子啊，就会自行吃一些止泻药。这个做法是不是妥呢？
1: 这个呢，我们一般是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是肯定是非常不推荐的。因为我们中老年他这个反复的腹泻带粘液的便血，他不能只靠一些止泻药我们去掩盖了他的真实的症状。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什么，到我们的肛肠科找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肛门的指检和肠镜的检查。那我们还可以区分一下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虚寒性的肠炎啊，或者是溃疡性肠炎啊，肠道的息肉啊，甚至会有什么肠道的恶性病变， 避免一个漏诊的发生。那么像慢性肠炎的话，它需要长期的调理我们的肠道菌群，修复我们的肠黏膜，所以你单纯的止泻它只是临时的缓解症状，它的病根没有去除，而且一到换季的时候它依旧容易反复的发作。
0: 所以呢，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肠道就是肛肠方面的疾病啊，还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这种老习惯在家里去用自行用一些药，
1: 对，
0: 还是建议到门诊去请专业的医生。

0: 给我们进行诊断哈，
1: 对对，
0: 然后来辨证施治一下。原来三伏天这个调理肠道能够治好咱们的老腹泻，还能够预防像刚才说到的痔疮啊、脓肿啊，可以说是全年养护肛肠的一个黄金阶段哈，
1: 对，是的，
0: 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所以呢，这期的这个知识，
1: 要抓住这个时机，
0: 对，也是想给我们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哈。那前面呢，我们是把这个混合痔啊，还有肛周脓肿啊，包括我们慢性的虚寒肠炎，还有三伏冬病夏治呢，都给朋友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扎老师呢，给我们中老年朋友总结一套完整比较好坚持的一些肛肠养护的这个核心准则，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对照着去日常做到一些。
1: 哎，这个呢，我们讲全年的肠顺啊，要想肠道健康，那我们大家有个六条核心的原则，可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照检查啊。第一个，首先咱们这个针对中老年朋友，对吧？咱要放下心理包袱，像我们有些出现这种便血呀、肿痛啊、长期腹泻这种情况的时候，哎，我们不要隐忍拖延，对吧？咱该到医院去就诊，就要及时去肛肠科就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要分清病症对症的处理。那么痔疮的话，我们主要是以养护为主，因为我们知道痔疮手术它属于小手术，大痛苦，尽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保守性的治疗啊，就我们就是什么进行一个调理啊，根据针对它这个发病的原因，我们给它相应的针对它的处理措施，哎，也不要盲目去做手术。那么肛周脓肿它就不一样了，那肛周脓肿它不是一个说，哎，你只要以养护预防为主，它最主要是什么，要给它及时的去引流，把这个肿块给它及时引流掉，让它这个病灶消除，所以这两个呢要给它区分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肠道和我们的肛周要同步检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单纯的只看见，哎，我有皱疙瘩，我只看肛门的地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到我们肠道内部的组织，肠道黏膜组织，因为它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它这个内部息肉的情况啊，或者它的炎症性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长期的一个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不要久蹲怒责，我们要缩短我们的排便的时间啊，清淡的在饮食上清淡温和易消化的饮食啊，在活动之中不要久坐久站久卧，还有就在我们的肛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护理上面要便后啊清洁护理，
0: 就温水清洗它，
1: 对对，
0: 包括我们平常做一些这个提肛的
1: 提肛运动，对，我们
0: 也是有助于的。
1: 对，像提肛运动的话，我很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早晚各做提肛一次，每次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有的时候我们刚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提肛运动，我们我们收缩我们的肛门括约肌，收缩15到20秒之后放松一次，对，然后在我们大概每次大概坚持2分钟啊，早晚各做一遍，这叫肛门的提肛运动啊，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肛门的一个这个防护一个保健的一个中医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五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抓住我们这个三伏天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调理期，你看，尤其现在正好是马上又到我们下一次又到我们的这个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了。像我们一些虚寒的一个老肠炎啊，可以坚持一下冬病的夏治啊，温补阳气，那么减少这个秋冬的反复发作。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年做一次肛肠的专项体检，像定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那么肛肠科体检的话，我建议大家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肠镜检查啊，肠镜检查的话，它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到我们肛周里面肠道里面的黏膜组织情况，看它是否有炎症啊，是否有肠道息肉啊，是否有病，它这个肠道那个这个组织的情况都可以很清晰的去了解。那么真正的我们的这个肛肠的安康，它不只是我们短暂的一个止痛止泻，而且是脾胃阳气充足，像我们的排便的规律啊，肛周这个皮肤没有病灶，所以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夏季，哎，我们这个阳气比较充沛的时候，同步去养护我们的肠道和肛门的健康。它既能够根除我们常年虚寒腹泻的老毛病，还可以降低像我们刚刚讲的像痔疮呀、肛周脓肿的发作啊。一年中，哎，我们四季去尽量去减少病痛。
0: 好的，非常感谢扎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套完整的也比较好坚持的一个肛肠养护的核心准则哈，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请扎老师呢现场给予解答哈。这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问

0: 他说年纪大怕疼，肛肠检查能不能不做？
1: 好，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检查的肛肠呀，检查方式都很温和，像肛门指检呀，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肠镜啊，我们可以选择做无痛性的肠镜，都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的方案，因为它全程没有什么不适感啊，尤其像我们中老年人又是肠道疾病的高发人群，那么这种一年一次的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像很多早期病灶的时候，它因为它没有明显的痛感，它有时候只能靠检查的时候去发现，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惧怕我们这个做检查之后。这个肛周的检查会有疼痛，大家想想现在的医疗技术的科技的进步发展，对不对？它也不会像以前那个这个技术，因为以前的毕竟技术水平有限，对吧？我们现在包括现在对于一个疼痛的管理，尽量是大家是在做检查的同时能够减少痛苦的发生。
0: 而且我们知道肠道里一旦有一些这个病灶的话，我们是平常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只有通过检查才能够做到。虽然说年纪大怕疼哈，但是现在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无痛的肠镜您可以选择这样。我们要这个如果有病灶的话，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采取措施，不能任由发展。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定期的去进行肛肠的检查哈。那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他说已经做完了痔疮手术三伏天，怎么养护避免复发？
1: 我们一般情况讲手术的叫三分手术七分护理，其实我们做完这个痔疮手术之后，我们坚持了一些我们的冬病夏治的思路，比如说不是说痔疮我切了之后，我给它切除掉之后我就完全就好了，大家知道我们人正体身体结构的话，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有痔疮，它一定是跟后期这些饮食习惯排便习惯还有不良的生活作息这些东西都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因此呢，我们这个在三伏天的时候，像我们这个饮食习惯中，对吧，我们肯定要少吃生冷的辛辣刺激的食物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温水去坐月啊，像我们还可以，有的人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艾灸啊，艾灸哪些穴位，像我们的足三里啊，还有我们这个神阙，也就是我们肚脐啊，温补我们的脾胃，那么保证每天的排便顺畅，减少肛周淤血情况发生，那么它也会大大的去降低我们这个痔疮的复发概率。
0: 这是我们应该日常注意的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有高血压糖尿病能不能做三伏贴艾灸调理肠炎？
1: 这个有基础性疾病的话也不要担心，一般讲像你血糖肯定是控制稳定的，血压平稳的时候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温和的调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话它是一个治本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像血糖过高啊，皮肤容易破损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艾灸的时间给它缩短它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时间也给它缩短时间，然后呢，我们这个对吧，更多的去关注它这个比如说跟你身体中进行一种平衡，对吧，我这个血糖高了，那我就给它控制一下，我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容易破损，那么我就把这个贴敷时间给它缩短
0: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细致答疑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那再次要跟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重申一下，就是肛肠无小病，隐忍拖延只会年年反复的受罪。那当下呢，三伏时节正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期，科学养护肠道肛周，坚持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养好我们的脾胃阳气，守护肛肠健康，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安安稳稳的迎接秋冬，对吧？
1: 对，是的。那么叫肛肠无小病，我们叫久量啊，久拖量成大病。那么中老年我们的患者朋友呢，可能就是必须要重视我们的个肛肠筛查，虚寒性的慢性肠炎，咱要抓住这个三伏天啊，冬病夏治，固本培元。那么日常的时候，我们清淡饮食，排便规律，适度的去活动。我们说每一次这个饮食习惯的选择也好，每一次专注的排便也好，每一次的我们的起床活动等等，这些翻身活动等等，它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种温柔的这个对话。所以说，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肠道与肛周的健康，平安相伴，岁岁安康。那这里也祝愿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长顺肛安，少病痛，少烦恼，身体健康，晚年安康。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哈。最后也想跟朋友们说，记住老话说的春夏养阳，抓住三伏天这个好时机，把身体的阳气补足了，到冬天就能够少受罪。 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的张敏敏张老师，也祝愿我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快乐老友记再见。张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再见了，朋友们。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
0: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3: 沈琴在一家快餐店随便吃了点东西，饭后她并不着急回家，一个人沿着公路散步，一直走到海边。她发现海边建设的越来越现代了，沙滩上浇筑了水泥小路，路边竖起了欧式的路灯，堤坝上甚至出现了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恐龙浮雕。一座城市的面貌总在不断的变化，生活其中的人们恐怕也是如此吧。结婚之前，他和傅文琪也喜欢来海边散步。傅文琪就是多多的爸爸，他们的开始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相识、结婚、生子，多多一岁的时候，傅文琪辞去公职，和朋友做起了海鲜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们随后在市中心投资了一家海鲜酒楼，钱来得容易，自然去得快。他们很快便融入了一个暴发户的圈子，那里有一张时髦的名片，海洛因。沈琴夫妇和所有吸食毒品的人一样，出于好奇开始尝试，但很快被一种看不见的心魔所控制。比黄金还昂贵几倍的毒品很快消耗了他们的产业。多多四岁那年，他们离婚了。对往事的回忆让沈琴感到殚精竭虑，如今那个也许是他唯一爱过的男人已经身在另一个世界了。沈琴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家里没人，王丽娜的行李箱摊开着，衣物在里面胡乱地堆放。
4: 关于多多的事啊，我们好好谈谈。
3: 沈琴满脑子想着多多奶奶星期六来访的事儿，既兴奋又紧张。她靠着沙发看了一会儿电视，期间还睡着了一会儿。她一直等到十二点，王丽娜始终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中午，沈琴在吃午饭的时候，王丽娜回来了。
5: 哎，你今天没上班啊？
6: 嗯。
5: 哎，我要去睡会儿，太困了。
6: 先吃点饭吧。
5: 不吃了。
6: 哎，娜娜，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5: 嗯。
6: 星期六我有重要的事情，明天你就得搬走。哎，娜娜。娜娜， 你听见了吗？娜娜，哎呀，娜娜，哎，真拿你没办法。
3: 沈琴见王丽娜已经睡着了，知道这会儿跟她说什么也没用了。她看着自己昔日的朋友，把被子给她盖好。她突然觉得时间像是一面镜子，从玻璃的另一面望过去。一年前的自己不也曾是这样的醉生梦死吗？沈琴买了几份本市的报纸，坐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里，她翻看着招聘栏里的信息，但她没有找到哪家医院的招聘启事，倒是有一家老人院招聘护士，不过地址是在大连的开发区，离市区足足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她想了想，最终还是放弃了应聘这份工作的念头。等到五点钟回家的时候，王丽娜又不见了踪影。这下沈琴真的有点着急了，说实话，她心里还是有点信不过王丽娜。凭她自己的经验，王丽娜一定还在依赖毒品。沈琴心里暗暗发誓，不管怎么样，今天夜里都要好好的跟她谈谈，实在不行就向她摊牌，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6: 喂，您好。
7: 喂，你认识王丽娜吧？
6: 哦，对。她怎么了？
7: 她买了我们的东西却拿不出钱来。等一下，让她跟你说吧。
8: 喂，沈琴，我的钱包丢了，他们不让我走。
6: 哎呀，你在哪儿啊？
8: 什么？
6: 你在哪儿？
8: 单行道。
6: 哎，
3: 单行道是本市一所有名的迪厅，沈琴当然不会找不到。沈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一下相对黑暗的环境。这里的气味和氛围唤醒了他遥远的记忆，好比一个久未吸烟的瘾君子来到人满为患的吸烟区一样。那些纸醉金迷的夜晚像闪电般在他脑海里划过。在舞池的一角，沈琴找到了王丽娜。王丽娜吃了毒品贩子的摇头丸，又拿不出钱，只好给沈琴打电话求救。沈琴付清了钱，将王丽娜拖出迪厅。
5: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稳了。哎呀，出租车，出租车！李导，李导，李导！哎，你坐坐过，赶紧赶紧！哎呀，哎呀，喝这么多。
1: 那天夜里，沈琴睡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无论如何，明天醒来都要和王丽娜好好的谈一谈。王丽娜睡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沈琴已经做好了午饭，饭菜很丰盛。
2: 嘿，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
3: 来，娜娜尝尝这个，这个是我做的。
2: 我自己来吧，不用客气。
3: 娜娜，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
2: 不会是要赶我走吧？
3: 嗯，
2: 嗨，说吧说吧。
3: 好吧，明天我婆婆带女儿来，她可能是想看看我现在的环境，因为我想把女儿接回来。如果她看到你在这儿，可能会引起误会。
2: 我今天走了不就行了吗？
3: 那你去哪儿？
2: 我买晚上的火车票去广州，听说那边对那玩意儿管得松。
3: 娜娜，别再抽了吧。
2: 好了好了，吃饭吧，我不干涉你的生活，你也别管我。
1: 沈琴没有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吃完饭后，沈琴帮王丽娜一起收拾她的东西。
2: 好了，都收拾完了，
3: 休息一会儿吧。
2: 喏，把钥匙给你。
3: 好。
1: 沈琴紧紧地将钥匙抓在手里，她一直把王丽娜送上出租车，看着车身越走越远，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吃过晚饭，电话就来了。沈琴抓起听筒，本以为是多多的奶奶。
4: 喂，妈妈。
3: 多多，奶奶他们呢？
4: 在看天气预报呢。
3: 哦，
4: 是奶奶让我打给你的。妈妈，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3: 秘密？什么呀？
4: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3: 梦见什么了？
4: 我梦见我到了海边，地上有好多好多的苹果，后来来了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都跑出来一样。
3: 是吗？多多，那你在干什么呀？
4: 我是他们的饲养员。
3: 饲养员啊，你真可爱。
4: 奶奶来了。
5: 喂，沈琴啊，我们明天下午2点到啊。
3: 好，
5: 那就这样吧，我们见面再说。
3: 哎，
5: 再见。
3: 再见。
1: 星期六一大早，沈琴就起床了，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她仔细研究了房间的格局，多多搬过来之后，床怎么摆，桌子放在哪儿，她脑袋里都想得清清楚楚的。差10分钟2点的时候，沈琴就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口。
3: 快进来，妈。
5: 嗯，吃饭了吧？
3: 吃了。
1: 沈琴记得傅文琪对她说过，她母亲不喜欢她，原因是她的生辰八字不好。当初傅文琪要娶沈琴的时候，还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婚后，无论沈琴如何努力，她和婆婆都亲近不起来。
3: 妈，您喝点水。
5: 嗯，多多，你到屋里去做作业吧，奶奶和妈妈要说说话。
4: 嗯，我就在这个屋。
5: 多多，听话。
4: 嗯。
5: 沈琴啊，
3: 哎，
5: 你爸的身体啊，在文琪出事以后就越来越不好了，这个月就住了3次院。哎，我呢，高血压是老毛病了，最近心脏也有点不舒服。
3: 嗯，
5: 可能是累的。多多呢，自从你们出事以后啊，就是我们一手带大的。
3: 我知道，妈，对多多以前我的确没有尽到责任。
5: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把多多交给你的，但是你爸呀，他老说孩子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跟父母最亲呀。
3: 嗯，
5: 小孩子也不会装，我也知道他愿意跟你住在一起。按理说呀，你现在回来了，把多多还给你，我们也可以省了点心。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那个东西。
3: 妈， 我已经很久没碰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碰了。
5: 可是我听人说那东西是戒不了的，是吗？
3: 这个还要看人，靠自己控制，每个人不一样。
5: 哦，对了，那你的工作又怎么样了呢？
3: 是在一家私营医院，还是在做护士。
5: 那待遇还好吗？
3: 全部加起来每个月2000块钱吧。
5: 嗯，还可以。有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证这些呀？
3: 这些。
1: 沈琴心想，反正自己马上就会找到工作的，而眼下必须把谎圆下去。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先是楼道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他家的门被敲响了。
3: 我去开一下门。
2: 沈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于勇。
6: 是徐勇。
2: 嗨，甭管什么勇了。
1: 王丽娜和一个留着长发络腮胡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后是她的两个行李箱。王丽娜身上散发着一股酒气。
3: 哎，你干嘛？别进去。
2: 嘿，
3: 哎呀，
2: 我的床呢？哎，我的床呢？哎，你怎么把我的床给藏起来了？
3: 你过来，你又跑来干嘛呀？你赶快带领人出去。
2: 我买了火车票，明天的，你总不忍心让我睡到大街上吧？
3: 哎呀，你呀，害死我了。
5: 多多，多多，走，咱回家。
3: 妈，您听我解释，那个女的就是我同学。
5: 既然你还有事儿，我们先回去了。多多，快点，咱们走吧。
3: 哎呀妈，您听我解释嘛。
5: 下次再说吧。
3: 哎呀，
2: 沈琴，你们干嘛去啊？
3: 妈，您听我说，他已经买了火车票，他很快就走。
5: 你怎么还跟这些人来往啊？我不能相信你了。
3: 哎呀妈，哎呀，你们跟我出去，出去！
2: 沈琴，
3: 你给我闭嘴！你出不出去？你不出去，我报警了！滚！
1: 那天沈琴一夜没有睡，她并没有刻意去想什么，这些天发生的事不断地在她的脑海里闪现着。直到天色渐亮，他才睡熟。他醒来的时候将近中午，王丽娜和她的行李箱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桌上压着一张小纸条。沈琴把它拿起来。
7: 沈琴，昨天我喝多了，干了坏事儿，没脸见你了，我走了。娜娜。
1: 沈琴想起来，在中专读书的时候，他和王丽娜就经常写纸条，有一次两个人甚至伪造了一封情书，搁在他们班上最惹人讨厌的那个女生的床头。那个女生准时赴约了，在烈日炎炎的正午，胸兜上插一朵玫瑰花作为暗号，站在操场中央等候自己心上人的出现，结果以那个女生的中暑而告终。想到这儿，沈琴好像又原谅了王丽娜。一个月以后，沈琴给大连开发区的那所养老院打了电话，经过面试，她在那里得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她把自己市里的一居室出租出去了，然后在开发区租了一处靠海的房子。这一天阳光明媚，沈琴指挥几个搬家工人把新买的家具搁置妥当。
3: 来，师傅喝杯水吧。
8: 啊，好，谢谢啊。
3: 给您。谢谢你们。
1: 沈琴站在屋子中央，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新家。透过窗玻璃，她可以望见大海。此刻，海面非常平静。 他的心里也很平静。他拿起电话。
3: 喂，多多。
4: 妈妈，妈妈，你上哪儿去了？我偷偷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找不到你。
3: 多多，妈妈搬家了，等妈妈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就回来接你，好吗？
4: 嗯。
3: 妈妈的房间呀，现在可以看见大海。
4: 能看见海鸥吗？
3: 当然能了。
4: 哦，太好喽！到时候你领着我，我们去海边捞螃蟹，还有到海水里游泳。还有
1: 那天沈琴和多多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沈琴知道只要她不放弃生活，女儿总有一天会回到自己身边的。她觉得自己又做回一个母亲了，她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因为在她的身体里又有了爱和希望。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沈琴由李娜饰演，多多由肖子凡饰演，多多的奶奶由刘威饰演，多多的爷爷由高歌饰演，王丽娜由周乔饰演，敏慧由小丹饰演，旁白杨毅。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淫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集，父亲之一。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曹雨生独自一个人在客厅津津有味地看球。刘美云起床去了厨房，曹雨生注意力高度集中，集中精力在足球上，似乎都没有发现妻子已经起来了。
3: 裁判员认为他有拖延时间的嫌疑，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到了禁区内，
4: 漂亮，
3: 漂亮，
0: 孩子睡觉了，小声点。这么晚还不睡，明儿不是还要上班吗？身体熬不熬得下来呀？赶紧吃吧，看了大半夜的球，估计肯定饿了。
4: 还是老婆疼我呀？
0: 少贫嘴，别再闹了啊！
4: 知道知道，哎，你先睡吧啊，我这还有半场呢。
0: 嗨，在你心目里啊，我就是连足球都比不上。
4: 瞎说，至少也得一半对一半啊。
0: 去去去，下次没人给你弄吃的。
4: 嗯，你会的。
0: 为什么？
4: 因为你疼我呀。
2: 曹雨生虽然已经到了快要知天命的年纪，但是活得一点不像是要50岁的人。生性豁达的他在家里就像是个开心果，把个小家庭天天弄得其乐融融。

0: 刘美云对曹雨生恩爱有加，甚至把他当做了自己生活中的全部，时时刻刻都在替曹雨生着想。再加上刚刚19岁的女儿曹琳琳，刘美云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每天在家相夫教子，过得倒也十分充实，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早早就埋下了一个隐患，也许是因为刘美云太爱曹雨生，太怕失去他的缘故，对他总是有那么些不大放心。这也难怪，曹雨生仪表堂堂，又加上生性幽默诙谐，很是能够讨女人们的喜欢，说他是师奶杀手一点都不为过，甚至连刚刚到单位的小姑娘也对他充满了仰慕。曹雨生晃晃悠悠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刚把公文包一放下，立刻发现桌上多了一袋包装精美的槟榔。四下里看去，正看到对面刚调过来不久的年轻女孩段妮娜正冲着自己笑了笑。曹雨生心里有些疑惑，正在猜度这槟榔是不是这段妮娜给他的，却见段妮娜径直向他走了过来。
1: 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特意带过来给你尝一尝的。
2: 是吗？你们家乡特产？哎，那我可得好好的尝尝。哎，你是福建人呐？
1: 怎么谁都以为槟榔就是福建的呀？这是湖南的特产，我是长沙人。
2: 哦，
1: 都来了这里这么久了，怎么你点儿都不知道啊？
2: 嗨，我现在不是知道了吗？不知者不为怪，知道了就不怪。哎，谢谢你啊。
1: 就谢谢呀。
2: 这倒也是哈，无功者不受禄。那你让我怎么谢你啊？
1: 我这里拿了好几张影联的代金券，可以在北京好多家电影院看电影的，现在正热播达芬奇密码，我特别喜欢，要不今天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
2: 你请我看电影，那我岂不是又欠你一份人情了吗？
1: 算你陪我。
2: 哎呦，可能不行，我还得回家呀，陪老婆一块出去。
1: 那算了，下次吧。
0: 看着段妮娜有些不大高兴的离去，曹雨生突然自己感觉到有些好笑，拆开了塑料袋的封口，取出一枚槟榔放到嘴里使劲地嚼着，一股醇香立刻在嘴里浸满开来。抬头看去，段妮娜正在对面远远地看着自己。曹雨生向他扬起了塑料袋，赞赏地夸张地竖起了大拇指，段妮娜立刻也给逗乐了。刘美云在一家商场选中了一件外套，不厌其烦地试了又试，自己十分满意。但是轮到快要付钱买单的时候，刘美云却有些犹豫了。迟疑再三，刘美云终于出了商场，临走前也少不得领受售货员的半天白眼儿。刘美云走过街头，路边的一个戒毒宣传点儿突然引起了她的注意。戒毒宣传员正在不厌其烦地在给一个路人做着解释。
3: 哎，您说的没错，目前啊，这世界上吸毒成瘾者的这戒断率确实不高。但是呢，其实对这毒瘾能不能戒除这个问题啊，回答那是肯定的。咱们国家在解放后啊，就大概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2000多万个这样的瘾君子彻底都戒除了毒瘾，这就挺能说明问题的呀。而且呢，戒除毒瘾关键是在内因，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只要是真正的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了，不受任何环境或者说他人的影响，横下一条心，坚决的跟这毒品决裂，吸毒时间再长的人也能戒除，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刘美云本来就是一个好热闹的人，拿过一本宣传册， 听戒毒宣传员讲故事，竟有些听得津津有味儿。正在这时，突然身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4: 刘美云。
0: 刘美云回头这么一看呢，还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身后拍自己肩膀的人，依稀就是自己多年前的老同学何光文。算来也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容貌倒没有太大变化，但穿着打扮以及整个人的气质倒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看到刘美云还在迟疑着，何光文有些得意地笑了。
4: 怎么，老同学不认识我了吧？
5: 你是何光文？
4: 那还能是谁？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呢。
5: 哎哪能啊，只不过是这么久没见面了。哎你怎么突然钻出来了？还真是挺不太适应的，吓了我一大跳呢。
4: 你才吓我一大跳呢，你在这里干嘛？你吸毒？
5: 呸呸呸，见面就不说好话，你才吸毒呢。我啊是路过，听着好玩。哎对了，我不是听说你不在北京吗？
4: 是一个月前才回来。
0: 那天刘美云在街上碰上的何光文是他多年前的老同学，念书的时候不大用功，但是靠着小聪明学习上还算马马虎虎。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这何光文也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突然就消失了。有几次老同学聚会，大家谈到这个人，结果讲出了好几个版本。有的说他辞了本来还算不错的工作，下海使劲扑腾，结果发了财。有的则说他其实过得一直很落魄，甚至看到他在南方要过饭。更有人说他坐了牢，可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大家又说不上来。总而言之，这个何光文在刘美云的眼里还真是一个神秘人物。两个人见面以后互相留下电话，都说以后要多联系，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多年的老同学，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许是因为昨晚看球看得太晚的缘故，曹宇生实在是困得厉害，晚上早早的就上了床准备睡觉。但是刘美云似乎还有些兴奋，守在床边说个没完没了。也许是因为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的缘故吧。
5: 哎你说今天哎有没有意思，我居然看到何光文了。
2: 何光文？
5: 哎你知不知道何光文？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哎特神秘那个。
2: 哪个何光文呢？
5: 哎呀什么都干那个。哎今天碰到他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哎这么多年没见，我看他穿着打扮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哎混得肯定还不错呢。
2: 人家混得错不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就是奇怪这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时候还听说他在南方要过饭呢。
2: 你这个人呢就这样，道听途说，捡根鸡毛就当令箭。
5: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给咱琳琳做个荷包蛋去，她还复习呢。
2: 哎让她也早点睡吧，这学习也不能把身体给累坏了。
5: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就知道睡？琳琳懂事儿，知道明年就要高考了，攒着劲儿往清华北大奔呢。我这个后勤部长还不得在生活上多给他保障。
2: 马无夜草不肥嘛。
5: 瞎说，长身体呢。
2: 好好好，老婆，我说不过你，先睡了啊。
5: 就知道睡，下次不让你看球了。
2: 你不会的。
5: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因为你疼我呀。
5: 去你的。

0: 刘美元到厨房又忙碌了半天，这才端出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径直去了女儿的房间。进门的时候，却见曹琳琳没有看书，正拿着自己从戒毒宣传点拿回的宣传册在看着。
1: 琳琳，
2: 嗯，
1: 看什么呢？
2: 哎，刚才在外面看到的。
1: 现在时间紧，尽量抓紧时间多温习功课，这种闲书啊就别看了啊。
2: 哎，妈，你说吸毒是什么感觉呀？
1: 哎，你问这干什么呀，琳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2: 是这上面说的，说啊，第一次吸毒的人都会出现幻觉，感觉就像是……
1: 琳琳，该复习了。
2: 妈，今天小峰被他爸妈带走了，送到戒毒所去戒毒了。
1: 小峰？
2: 对呀，我们班同学，学习不大好，可是人挺仗义的。
1: 琳琳，以后你可千万不要跟这样的同学来往了。
2: 听老师说，就算是把毒戒了，他也不能来我们学校念书了，家里人会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的。
1: 应该这样吧，就算他戒完了毒，你也不能跟他接触，明白吗？
2: 我知道了。
1: 快，说了半天话了，这荷包蛋都快凉了，赶紧吃，也别太累了啊，晚上还是要早点休息的。
2: 嗯，
1: 哎，你说这小孩怎么就沾上毒品了呢？这不一辈子就毁了吗？
2: 妈煮的荷包蛋是最好吃的，妈你也吃口。
1: 不吃，还是你吃吧。

刘美云叹了口气，在曹琳琳身边坐了下来，看着她吃着自己煎的荷包蛋，突然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涌了上来。是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庭和谐更能使人感到幸福和快乐呢？刘美云看着女儿吃完荷包蛋，收拾起碗筷，又轻轻地摸了摸女儿的头，这才关上门出去了。另一个房间里，曹雨生早已是鼾声如雷。

0: 新的一天又来临了。曹雨生昨晚上睡了个舒坦，今天又精神抖擞地去上班了。可是刚到办公桌旁坐下没多久，段妮娜又凑了过来。现在不仅仅是曹雨生，就连办公室里最傻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个段妮娜对曹雨生有那么点意思。
1: 曹老师，跟您请教点问题。
2: 嘿，今儿叫我曹老师了，这可真难得啊，可我怎么也不敢当啊。你这个鬼丫头肯定是又打什么坏主意了。
1: 你才打坏主意呢，我是要虚心向您求教，不懂就问，这才能不断进步和成长嘛。
2: 对对对，好，有问题说出来，大家一块探讨嘛。不过我可得先跟你说明白了啊，你要是故意刁难我，问些高深莫测的题目，我可答不上来啊。
1: 你是什么星座呀？
2: 什么？
1: 问你什么星座？
2: 这叫什么问题呀？
1: 这怎么就不是问题了？这可不算是高深莫测吧？
2: 好好好好，可是我还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星座。
1: 那你的生日是哪天吧？
2: 生日6月17。
1: 哦，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1: 你是双子座的人，难怪那么聪明。
2: 去，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太能说明了。哎，我还告诉你啊，双子座呢是风象星星。

0: 星座，花心星座
1: 去你
0: 啊！
1: 的，别跟这儿开玩笑啊！
0: 原来您还是个花心大萝卜呀！
1: 瞎说。
2: 段妮娜带着胜利的满足，笑着跑开了，透着几分小女孩的得意。看着她的离去，曹雨生不觉有点哭笑不得，同时也对段妮娜生出了几分莫名其妙的好感。毕竟，男人们总是多多少少会喜欢活泼可爱的女孩。放学回家的路上，曹琳琳把一封信塞进了路边的邮筒，似乎在想着心事。对于吸上毒品的小峰，曹琳琳一直把他当作很要好的朋友。两个人曾经是一对同桌，在学校时虽然说话并不太多，但是曹琳琳对于小峰一直有一种奇异微妙的感觉。那种感觉是青涩的，带有一种懵懂迷茫的色彩。曹琳琳知道一些关于小峰的故事，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吵架，家庭并不和谐。刚开始的时候，小峰在学校的成绩其实一直都不错，可是后来渐渐地滑落了下去。他也开始交上了一些社会上说不清楚来历的朋友。曹琳琳就曾经好几次见到他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或许也正是从那些时候开始，小峰开始沾染上毒品。曹琳琳给小峰写了一封信，不知道戒毒所的地址。他寄到了小峰的家中，相信小峰的父母会把这封信带给小峰。在信中，曹琳琳鼓励自己的老同学，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毕竟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把信放进邮筒的那一刻，曹琳琳心里突然有了一丝欣慰，庆幸自己生在了幸福和谐的家庭。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

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父亲由李建华饰演，刘美云由小丹饰演，何光文由小麦饰演，段妮娜由雨虹饰演，女儿由李娜饰演。旁白，北京新闻广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保护大家，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清理。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是个魔咒。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把我们救出来了，
3: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生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1: 我是阎维文，
22: 我是吕继红，
23: 我是陶虹，
24: 我是哈辉，
25: 我是张燕，
26: 我是刘媛媛。
2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2: 干杯！
33: 来来来来来！
34: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7: 海南，我来了！
38: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0: 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3: 走呀，去踏青了。
4: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5: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6: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7: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8: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一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给我买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6: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爱旅行，我喜欢。

0: 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
9: 太高了！
11: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就以为生日快乐。

0: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2: 开心。
3: 罗罗是怎么啦？
0: 嗯？
3: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2: 因为说是是会。
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4: 小助理，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4: 好，保护好了。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1: 电影院拍摄，
19: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
2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

0: 一大早没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出借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1: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 你看看郁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

0: 将开启。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明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咋子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想过嘛，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哈。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什么？是谁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7: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7: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啦！救命啊！
21: 着火啦！
2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

0: 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渣
4: 打骗避不了。
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8: 电影院拍摄，
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不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

0: 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1: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2: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2: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2: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你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新年到，真热闹，大红灯笼高高照，
2: 好多福哎，福来啦，
0: 贴福啦。哇，好香啊！
3: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热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执行，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对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

0: 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郭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爱生活，爱健康。
11: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0: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1: 生活百科。
12: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聊聊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是真的吗？听听专家怎么说。稍后的生活提示里，我们综合专家的观点，告诉您夏季怎么样防住这些有危险的细菌。最后的约会健康里，我要告诉您如何调节心情，缓解抑郁情绪。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这种说法是真的吗？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詹启敏说，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的机体每时每刻都和不少致癌因素发生着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身体里的 DNA 的不稳定，导致细胞的转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癌变会不断的产生。詹启敏同时表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用担心，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免疫监控系统，在体内出现单个癌症细胞的时候可以不断清除，所以保持良好心态可以维持体内的平稳状态，达到免疫体系的最佳状态，通过好的手段去早筛早诊，发现早期癌症或者是癌前病变，及时的识别清除癌细胞。在现实中往往发现，有的家族患肿瘤的几率比较高，那么癌症遗传是宿命吗？有的人生来就是肿瘤体质，这种说法科学吗？有些肿瘤的出现呢，是由于某种重要的基因突变，比如说一种叫做 BRCA 的基因突变之后呢，容易导致乳腺癌、卵巢癌，可能性高达70%。詹启敏解释说，但是这种完全由于遗传因素导致癌症形成的几率，在整个肿瘤里面仅占5%。体内呢还有一种有遗传性的易感基因，在与致癌的外因相互作用下，容易患上肿瘤。因此，远离致癌物质，保持健康的状态，可以把遗传的易感因素降到最低。针对肿瘤体质的说法，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田燕涛表示，肿瘤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下的疾病。2020年，我国新发肿瘤患者是457万人，家族遗传性肿瘤占5%到10%，而90%以上的患者是因后天饮食起居的习惯、情绪管理等掌握不好而引起的。那么，肿瘤有没有征兆？癌症早筛准吗？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王贵奇表示，所有肿瘤的早期症状都是没有典型症状。他说呢，自认为很健康的时候吃嘛嘛香，因此呢要主动做筛查、做早诊，才是更早发现肿瘤的征兆。我国肿瘤的发病率呢并不靠前，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国肿瘤患者死亡率比较高，5年生存率比较低。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筛查实现早诊早治，甚至一些肿瘤还可以实现治愈。那么癌症筛查早诊的科学方式是什么样的？王贵奇认为，应该为大众提供一些居家的简便的初筛技术，通过基因检测等一些无创手段，初筛发现高危人群，再到医疗机构进行肠胃镜的精筛。通过筛查，从表面上看着很健康的无症状人群，发现早期癌症或者是癌前病变的患者，避免癌症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诺辉健康 CEO 朱冶青说，筛查呢，就是从表面上看着健康的无症状人海当中捞出癌症或者是癌变病变前的针，避免这些患者的癌症进一步发展。朱冶青介绍，科学杂志曾经提出癌症早筛的5大挑战，其中呢就提到了早期癌症的生物学特征、有效的生物标志物等。诺辉健康的常卫星通过研究结直肠癌的发病机制，制定用于筛查的生物标志物，通过算法模型把包括血红蛋白、基因和基因甲基化的结果综合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患癌风险。通过中国癌症早筛最大规模的瞻前性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验证了性能。以结直肠癌的筛查为例，
通过试剂盒，比如说粪便等一些肠胃清检查，进医院、进社区、进家庭，可以覆盖不想做质检也拒绝肠检的人群，实现早诊早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锡山介绍说，筛查后可以对人群进行不同的风险分层，分出高中低较低风险，更有利于肠癌的筛查和发现。

0: 新介绍了一个项目，据说发展五个人就可以赚大钱了。你快来帮爸爸凑一个名额。
1: 爸，您可千万别上当了，这是传销，新闻上都曝光了。这种通过缴纳费用或购买产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再以拉人头的方式发展下线、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您这是在哪里听说的消息？走，咱们去公安局报警，千万不能让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2: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注意防范传销陷阱，增强风险意识，远离传销犯罪，防范经济犯罪，共筑美好生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冰箱里的肉最多能冻多久。很多家庭的冰箱像一个小的超市，只要是吃的东西都塞进去，生肉、剩菜、饮料、没喝完的牛奶，久而久之呢，细菌遍布冰箱各处。其中呢，有一种细菌即使在-20度冷冻条件下也能存活，而且呢，感染之后严重者可能会致命，它就是李斯特菌。我们综合专家观点，告诉您夏季怎么样防住这种危险的细菌。近日呢，河南55岁的李女士因为剧烈的头痛被紧急送医，经检查确认为李斯特菌感染引发的脑膜炎。医生认为她发病前呢，曾经使用冰箱当中解冻的冷冻肉，尽管肉已经煮熟，但是处理过程当中可能是因为手部污染导致了感染。此前呢，李斯特菌感染也曾引发过悲剧。一位怀孕37周的准妈妈因为食用冷藏食品感染李斯特菌，最终流产。一位67岁的老人吃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没有过期的瑞士卷后感染了李斯特菌。因为失去意识，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最终呢，老人还是不幸去世了。一位孕妇呢，喝了冰箱里开封过的鲜牛奶，引发败血症，腹中的胎儿随之早产，感染性休克，根源呢，在于感染了李斯特菌。这些事件呢，都指向同一个冰箱杀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继峰表示，李斯特菌呢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食源性致病菌。这种细菌呢具有极强的耐寒性，不仅能在0度到4度的冷藏环境中存活繁殖，甚至在-20度冷冻条件下仍然是能够休眠长达1年。它常常潜伏在没有充分加热的肉类、乳制品、即食沙拉以及冷冻食品当中，通过食物处理过程中的交叉污染悄然传播。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李斯特菌引发的疾病因人而异，包括腹泻、头痛、头晕、发烧、肌肉痛以及痉挛等。疾病潜伏期呢为1到4周，感染人群为孕妇、新生儿、65岁以上人群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一般呢，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概率比普通人群高出20倍左右。感染孕妇临床表现是发烧和流感样的症状，可能导致流产、早产，甚至危及生命。这个菌感染初期的症状呢，类似于普通感冒，极易被忽视，直到出现高热、颈部僵硬、抽搐等一些严重症状时，才会引起重视。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防范李斯特菌的这种威胁呢？首先，我们要定期清洁冰箱冷藏室，最好呢是每周清洁一次，冷冻箱呢是1个月清洁一次，冰箱许多犄角旮旯的地方也要清洗。取出所有的物品之后，切断电源，用布蘸着温水或者是洗洁精轻轻地擦拭冰箱内壁，再蘸清水将洗洁精擦去，拆下冰箱内搁架等一些附件，用水冲洗干净，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平时呢，要保持冰箱门密封良好，避免频繁的长时间开启冰箱门。另外呢，食物要分区域储存，冰箱里的食物要生熟分离，并且呢，在冷藏室分区储存，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架处的温度比较高，放室温下也能够暂存或者是马上要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奶酪、饮料、调味品等。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熟食、酸奶和甜点等。上层的后壁，它的温度靠门处比较低，放不怕冻的食物，比如说剩的饭菜、剩的豆制品、牛奶等。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放各种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其紧贴冰箱内壁。下层后壁呢，可以放没有烹调的熟的食物，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豆腐。保鲜盒里呢，放24小时内就要吃的冷藏肉、冰鲜鱼和其他的水产品。第三呢，就是要充分的烹煮加热。烹饪的时候务必确保食物中心的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才能够彻底杀灭李斯特菌。吃不完的饭菜即使放进冰箱也要尽快吃掉，吃前呢要充分的加热。做饭的过程当中，生熟食品要分开，使用的砧板、刀具都要分开。对于高风险人群，还应该特别注意避免食用生食、软质奶酪、没有灭菌的乳制品以及预切沙拉等一些高风险的食品。不同的肉类的安全储存期也是不一样的。冰箱不是保险箱，冷冻并非一劳永逸的保鲜方式，不同肉类的安全储存的期限差异是比较显著的。

鱼虾类呢，最好是在2到3个月内使用完毕。牛羊肉等一些红肉冷冻期限为6到12个月，禽类建议在6个月之内食用，加工肉制品则不宜超过2个月。即便是冷藏的鲜肉，保存的时间也不应该超过2天。肉类不要反复的化冻，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是先切成几份，每次呢按份拿取。反复的冻融不仅影响肉的口感，也会增加食品安全风险。冷冻食品解冻之后呢，其中的细菌会大量繁殖，这个时候即便是再次冷冻，也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细菌水平。尤其是鱼虾解冻之后，体内的微生物的活性得到了恢复，快速的繁殖，此后呢再冷冻也不能将其杀死。而且呢，解冻的过程呢会破坏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繁殖。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冷冻食物呢也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用微波炉、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在日常生活中啊，许多人都面临着就业、生活压力等一系列烦恼，如果缺少自我调节能力，就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进而形成抑郁倾向，如不及时止损，很可能发展成抑郁症。及时调节心情，缓解抑郁情绪，建议尝试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想开点儿。心理学上认为，一个人的情绪往往是受他的对这件事的看法影响。比如说，有半杯水，积极心态的人就会很开心，因为有半杯水可以喝；如果是消极心态的人，可能就会很悲伤，只想着怎么就只剩下半杯水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事实很难改变，但是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个人的情绪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就是轻松点儿。当自己感觉这段时间非常的疲劳，很难承受的时候，不妨踩一踩刹车。健康是一，后面的家庭、事业、财富都是零。平时后面的零积攒的越多，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一，损失就会越大。第三个就是快乐点儿，建立个人快乐清单，列出做哪些事情会让自己开心，那么就付诸行动。比如说，喜欢运动的就多跑步，喜欢音乐的就经常去唱歌等等。做了这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那么个人的情绪就不会差到哪里去。有些人反馈，虽然已经做到了三点，但是还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对此呢，这是很正常的。在生活当中啊，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顺风顺水，一路坦途。如果有一些不开心的情绪自己克服不了的话，不要忘了还有精神心理的专业人士，他们可以帮到你。不要觉得害羞或者是不可告人，其实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往往也是精神心理专科的常客。最后呢，要祝大家开心快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黄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

0: 原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县长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师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

0: 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牧民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
1: 综台记者综合报道。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野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
2: 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
1: 乌哈斯经过常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和穆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2: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乌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
3: 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用意的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5: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万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
7: 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9: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综合。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的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2: 安徽精准施策，推动创新要素从物理集聚转向化学反应，助力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
1: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
2: 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的坚守与执着。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让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各地青年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安徽省直机关团工委副书记盛子佳。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组织动员广大机关青年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3: 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协会秘书长徐旭东。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把粮种好。一方面，我要当好咱们种粮的排头兵；另一方面，我要当好带动乡亲们呀致富的勤务员，带着大家多种粮、种好粮，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3: 淮北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大数据支撑大队教导员张大可。
6: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热血沸腾，更感使命在肩。我将带领科技创新工作室紧盯警务所需、群众所盼，用一项项好用实用的创新成果，在平凡岗位上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吴国沙。
7: 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教学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

0: 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党员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梦婷：
1: 回望党105年来带领人民走过的奋斗征程，我深感震撼与感动，更觉责任重大。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我要将所学知识真正深入到基层每一片土地。
0: 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组织委员陈雅静：
2: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青年基层党员一定把青春扎根乡村沃土，以实干担当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誓言。
0: 滁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池口社区工作人员钱雨薇：
3: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与冲劲，用实干守护居民的烟火日常，把青年党员的担当落实到每一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
0: 马鞍山市和县县委党校教师许文康：
4: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我们要走出教室的小课堂，走进社会大课堂，勤接地气，积极宣讲，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黄山里阳帐谷市级非遗技艺传承人陈明：
5: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扎根基层，把我们的非遗技艺传承好，发扬好，以青春力量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0: 安庆市宿松县快递员叶海：
6: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今后我将踏实肯干，踏实跑好每一单快递，用一件件快件践行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0: 安徽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学生徐如意：
7: 将自身的未来职业规划与祖国的需求紧密相连，锤炼自身的本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不断地用自己的力量为科研事业、科技强国做出贡献。
8: 科技型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也是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安徽聚焦体制机制要素保障，平台搭建精准施策，以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推动科技型企业量质齐升。请听报道。
9: 这几天，在合肥新站高新区劲旅环境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正对最新一代纯电动无人扫路机进行交付前的算法优化和路测调试。这款集成了自研 AI 视觉大模型和线控底盘技术的设备，清扫洁净率超95%。然而，产品刚推出时，由于无人车上路的身份与责任边界不明确，无法上路采集真实数据，这项技术一度困在封闭园区。劲旅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人驾驶板块负责人郑磊：
10: 技术看起来先进，但实际用不起来，只能在封闭的园区进行小范围的试点，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却找不到真实的场景去迭代验证，产品成熟度上不去。
9: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主动伸出援手，先是协调开放市政道路，让企业跑数据，数据验证完成后，又帮企业对接到终端用户，实现了从试用到采购的跨越。郑磊：
10: 有了真实场景的数据反哺，我们的算法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产品也很快规模化的应用，最近两个月的新增使用量较年初增长了150%以上。
9: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场景创新的城市之一，合肥通过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精准对接机制，把整座城市变成新技术、新产品的训练场和试验场，一边梳理城市治理、产业升级中的真实需求，一边摸排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然后精准匹配，让好技术找到好市场。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莹：
11: 截至目前，合肥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2000余项，场景能力约1500余项，服务超过4200家的科技型企业，推动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9: 打造创新要素融通的生态体系，人才也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在合肥高新区，一些初创型科技企业面临同一个难题：搞技术的人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人不懂技术。合肥创新院主动与多家企业联合成立应用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共同参与项目研发，理解市场需求，让技术与市场在实战中深度融合。中科海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资建：
12: 联合研发中心培育了这个上百名这个兼具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的这些个技术上的队伍。

0: 那么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科技生活转化。近几年我们的营业收入都保持30%以上增长。
1: 为了让科技型企业更好的成长，安徽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全链路，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耦合，构建起一套高效协同的生态体系。前不久，在地方政府牵线搭桥下，淮南市凤台县中环低碳新能源公司与当地一家光储龙头企业共建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成功研发出超高效率光伏电池片。而此前，这两家上下游企业近在咫尺，却各自为战。中环低碳安徽新能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池研发部负责人费存勇：
2: 这个项目是一个共赢性质的，我们提供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设备场地，他们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的研发结果也是共享的。
1: 随着技术、人才、资本、平台、场景、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安徽加速汇聚，全省科技型企业规模不断壮大。眼下，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2万家，居全国第五位，高新技术企业超2.3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810户，居全国第七位。同时，根据安徽省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机制行动方案，到2027年要基本形成要素高效集聚、主体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分别达到5万家、3万家、8000家。
3: 面对强降雨影响，安徽各地闻讯而动，迅速响应，压实责任，落细措施，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统筹调度水利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请听报道。
4: 7月3号开始，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普降大到暴雨，省应急管理厅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区各市县，督促基层防汛责任人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巡查，直接叫应乡镇主要负责人，确保预警响应直达基层一线。在池州市青阳县，过去24小时内，当地一半以上的乡镇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防汛压力较大。各乡镇以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组长为骨干力量，组建防汛队伍，对山塘水库、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山体滑坡等各类险情。池州市青阳县杜村乡党委副书记秦旭：
5: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高效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和灾后恢复等工作。
4: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可能对我省造成的风雨影响，全省各地正严密防范，提前预置专业队伍，积极调度水利工程设施，开展洪水防御。这两天，位于宣城市泾县的牛岭水库正开启闸门进行泄洪，目前最大出库流量已经超过每秒500立方米，累计下泄水量达到5700多万立方米，最大程度腾出了防洪库容，削减洪峰。宣城市泾县牛岭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技术科副科长孙若晨：
6: 开启了这个一流表孔、地表孔两扇闸门，然后保持一流表孔两扇高孔闸门敞泄。目前为止，我们坝前的水位已经降至了114.65米，减轻下游的河道压力。
4: 当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频次，滚动开展会商研判，并组织38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靠前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7: 紧盯上环地灾、水库、河道等重点风险领域，抓实各项防御关键措施，密切跟踪台风动向，严防台风与前期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8: 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今天带您走进位于黄山市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一同见证两代护林党员接力前行，在绿色林海中用坚守与执着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请听报道。
9: 大家看，这是一个大树蛙，这树蛙在我们这边的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证明我们这边的生态环境在变得越来越好。
10: 晚上九点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夜色正浓，九零后党员赵子林正在开展夜间生物观测，他们边观测边直播，镜头对准昆虫、两栖类和爬行类等各种动物，为观众科普这些动物的习性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黄山市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员赵子林，
9: 刚进保护区工作的时候，生态保护宣教就是贴标语、发传单，老百姓听不懂也记不住。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开直播、拍视频这种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在每个人心中埋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10: 这种认真、细致、创新的工作态度，正是源于管理站老党员陈小春的影响。闲暇时分，赵子林总是会翻阅陈小春和老一辈护林人的巡护日志，指尖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了20多载的护林岁月，也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指引。赵子林
9: 每一次翻看都深受触动，老一辈党员靠着一份执念守护这片大山，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年轻党员去学习传承。
10: 时间回到20多年前，那时的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刚刚成立，长达数十年的无序砍伐和捕猎活动造成植被锐减，野生动物栖息地遭到严重破坏。陈小春他们就靠着一双脚、一支笔，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一道生态防线，森林覆盖率回到了97.5%，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也逐渐返回家园。黄山市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陈小春，
11: 我们虽然实现了从破坏到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但这种传统的保护手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短板，人脸矛盾成了一个新问题。
10: 保护区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砍树、打猎、捕鱼、采挖中草药，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封山育林让他们没了镜像，抵触情绪愈发强烈。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谢佩芳，
12: 不让进山了，生计也没有了，换了谁呢，心里呢都有怨气的。
10: 转机发生在2018年，这一年黄山区引入了公益组织参与九龙峰生态保护，组建了两个自然保护中心，成立了联合党支部。年轻党员赵子林、杜明辉等人就是在这时候陆续加入进来，从陈小春他们手中接过接力棒，面对尖锐的人林矛盾，主动进村入户听诉求、解民忧。赵子林
9: 刚开始开展工作特别艰难，村民都认为我们砸了他的饭碗，看到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10: 面对困难，年轻党员们迎难而上，他们白天跟着老党员巡山护林、虚心讨教，晚上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耐心讲政策、数利弊、算长远账，一点点消除村民的误解与隔阂。为了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大家还集思广益，结合不同村民的自身特长，把村民都吸纳进来参与生态保护，让老猎户担任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挣讲解费，让伐木工当巡护员，发放补贴巡山护林。今年50多岁的戴世荣成为导赏员后，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戴世荣，
13: 保护区专门有人来给我们培训上岗，一年能多赚个10000多块钱，日子过得很踏实，这都是年轻人带来的新路子。
10: 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年轻党员们继续深挖生态价值，统一收购村民自家的茶叶、蜂蜜、竹笋等山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研学旅游带来的客流，联合生态环境、公安等多个部门，为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提供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收起猎具，放下斧头，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饭。黄山市黄山区上岭村村民徐美娣，
14: 以前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现在都想明白了，靠着好山好水挣得比以前还要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嘛，我们每个人都牢记在心里了。
10: 黄山绿满江淮自然保护中心项目经理杜明辉，
15: 我们陆续打造了生态导赏、生态种植、研学体验、土特产销售、乡村民宿等多元业态，目前已带动周边村民增收将近300万元，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局面。
10: 如今赵子林他们还根据老一辈党员实地巡护标注的路线，用无人机替代徒步巡护，用数字技术开展全域监测，那一本本厚重的巡护日志也换成了覆盖整片林海的红外相机。在两代人的努力下，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已记录高等植物近1300种，脊椎动物289种，其中珍稀保护植物41种，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4种，梅花鹿、黑脊等珍稀动物频频亮相，华东物种基因库再度焕发蓬勃生机。赵子林，
9: 前辈的坚守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一定会当好接班人，创新求索，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这片青山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3: 安徽各地瞄准老旧小区居民真实需求，精准发力，把曾经的老破小改造成了住着踏实、待着舒心的宜居好房子。请听报道。
4: 在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这个老旧小区新建了排水明沟和地下雨水主管道，遇到降雨天气再也没有出现过积水成涝的情况。滁州市南桥区银花街道银东社区居民刘子梅，
16: 以前一下大雨路面就积水了，水往楼道里面灌，改造后雨停了路面就干了，心情也更舒坦了。
4: 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工程二科业主代表邵帅，
17: 新建雨水主管道和排水明沟总体长度大约有1000米，解决老旧小区管道老化、雨污混流以及内涝隐患的问题。
4: 截至目前，滁州市主城区已完成近百个老旧小区雨污管网改造，越来越多居民告别积水内涝，精准补齐各类居住功能短板，让老房子变成好房子。在阜阳市影泉区的这个老旧小区，新建电梯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阜阳市影泉区水建小区家属院居民宋传宪，
18: 以前也没电梯，住高层的老人啊，基本上都不敢轻易下楼，买个菜、拿个药呀、都费劲。现在电梯马上就要装好了，临时解决我们一个大难题。
4: 破解老年群体出行难题，当地高标准采用适老化、无障碍、人性化设计，对既有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更多老旧小区装上幸福梯。阜阳市影泉区水建小区家属院业主委员会负责人秦文泉，
19: 电梯轿厢空间做得比较宽敞，完全可以满足轮椅、老人代步车自由进出，特别方便高龄腿脚不便以及需要陪护出行的老人。
4: 用实实在在的好配套，让老房子变成舒心的好房子。在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凤英在这个老旧小区已经住了36年，这段时间正和家人一起忙着翻新改造自家的老房子。宿州市砀山县工行宿舍居民张凤英，
20: 小区呢安上了下面安的这个太阳能路灯，院子里面也不积水的声音，改造房子在这里养老。
4: 从想搬走到留下来，当地通过翻新技术管网、硬化道路、扩容停车设施以及适老化改造等，让老旧小区从颜值到功能都全面提升。老房不老，旧居换新。安徽各地把居民的小期盼做成民生的实举措，越来越多的老房子正在变成好房子，居民实实在在享受老房住出新滋味的幸福宜居感。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创新举措，通过正确投放、集中统一回收、专业无害化处理等方式，有效破解有害垃圾处置难题，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请听报道。
21: 在马鞍山河县紫峰华府小区，当地环卫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对居民带来的有害垃圾进行分类清点、登记称重，按照兑换标准为大家兑换生活用品。马鞍山市河县紫峰华府小区居民杨德志，
22: 有害垃圾的路人危害环境卫生嘛，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准起来，然后摆到专门的投放地。
21: 今年河县将在全县80个物管小区持续开展有害垃圾分类回收兑换公益活动，引导居民精准区分有害垃圾，摒弃随意丢弃的陋习。马鞍山市河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汤运凡，
23: 借助实物激励的方式，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规范投放有害垃圾。截至目前，此类兑换宣传活动已累计开展10场。
21: 除了实物兑换激励外，各地还加大入户宣传与现场指导力度，进一步提升居民分类投放的准确率。在安庆市太湖县这个小区，社区党员志愿者轮流值守，引导居民正确投放有害垃圾。安庆市太湖县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曹玉丹，
24: 一方面定时值守引导，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入户宣传，不断提高居民自觉分类的意识，确保有害垃圾定点投放。
21: 科技赋能让有害垃圾变废为宝， 在界首市这个规模化废旧电池循环处置基地，经过离子液脱硫制酸、低温熔炼、多金属综合回收等先进技术，年处理废旧电池能力达30万吨。骆驼集团安徽蓄电池公司运营负责人陈杰：
0: 我们这个基地实现了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目标，资源回收率达到了99%以上，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21: 为推动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管理工作，安徽近日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式管理体系，守住城市生态安全底线。
8: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本次活动采取消费加盲盒抽奖模式，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即日起至9月26号，用户在安徽境内参与活动实体商户单笔消费满100元，使用云闪付 APP 或支付宝碰一下设备等完成支付，即有机会开盲盒，最高可抽取500元现金红包。各平台每人每日最多一次，每月最多10次抽奖机会。此次活动奖金由省级财政与支付服务平台、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共设6个等级奖项。
3: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在央视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客流持续攀升，影视取景地变成实景课堂，吸引众多游客深度体验，持续带动泾县文旅出圈。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在泾县扎记古村，不少研学团队正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当地景区把剧里的场景故事、拍摄花絮和古村的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体会千年古村落的历史积淀。研学游游客朱应鱼儿：
5: 看剧的时候就觉得扎记特别美，但真正走进来才发现，站在老房子前面的这种厚重感是镜头给不了的。
2: 宣城市泾县扎记景区讲解员周星宇：
6: 种墨园播出的期间，接待的游客也比平常多，我们把剧里的场景揉进讲解词里，游客一边找同款机位一边听故事，提问也多了。
2: 这个暑期，泾县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串联了剧中20多个核心场景。在桃花潭景区，竹筏穿行水面，筏工吟诵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课本上的诗句此刻触手可及。安徽省桃花潭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桃花潭景区竹筏工朱乐园：
7: 每逢研学的学生过来，我会和他们说说赠汪伦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兴致勃勃，我心里也特别高兴。
2: 研学游游客尹君婉：
25: 在竹筏上听到师傅跟我们讲解赠汪伦，一下子就有画面感，感觉李白和汪伦就是站在我们身边告别。
2: 除了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走进宣纸工坊，亲手体验捞纸、晒纸等传统技艺，感受非遗文化的匠心传承。种墨园央一播出期间，当地还实行国有景区免大门票等优惠政策，全力迎接暑期热潮。安徽省桃花潭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桃花潭景区经理姚娟：
26: 从种墨园开播到现在，景区研学预约量同比增长超3倍，省外研学团队亲子游客占比大幅上涨。接下来我们将深耕特色研学产品，打造龙舟鱼灯沉浸式体验，联动周边资源，构建全院研学环线。
2: 据统计，电视剧《种墨园》首播周末全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69.6%，旅游消费金额同比增长18.5%。客源方面，省外游客占比达77.4%，较去年同期提升13.4个百分点。
8: 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淮阜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预计2026年10月底建成通车，将结束蒙城县、利兴县不通高铁的历史。
3: 第22届黄山书会将于7月10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持续举办至7月13号。
8: 2026书法教育大会暨黄山汉字书写节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歙县举办。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0: 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北京时间上午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出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西部和淮河以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时多云。今天早上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江西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新闻安徽，我省迎来持续性降水过程，各地积极应对汛期考验。新闻朋友圈，从明年开始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务车等不再免征，具体该如何执行，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言之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

0: 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江西萍乡安源，有一道从未关闭过的矿井井口——总平巷。100多年前，毛泽东提着一盏矿灯，从这里走下去，点燃了一个阶级的觉醒。100多年后，一代代矿工党员依然带着矿灯从这里走下去，守着一座老矿的脉搏。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六篇《老矿深处的16字红色密码》，带您走进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探寻安源精神如何在一代代党员手中薪火相传。
1: 第一次下井，坐在那个灌楼下去，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我心里当时有点害怕，就像我们现在坐电梯一样，突然失重一下下去了。
0: 说话的人叫张来清，安源煤矿的一名采煤工，共产党员，2020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张来清说，2002年4月，他第一天到矿上报道，就跟着师傅丁建刚下了井。那一年他27岁，刚从部队退伍。师傅在井下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其实心里还是有点犯怵。师傅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继续往前走。
1: 下面到处都是黑乎乎的，所以第一次下井感觉心里有点紧张。
0: 总平巷矿井口100多年前就是安源煤矿的总井口。1921年秋天，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从这里走了下去，那年他28岁，穿着一身布衣，提着一盏矿灯。在阴暗潮湿的巷道深处，他看见了矿工们的真实处境。每天在井下工作12个小时以上，随时可能被瓦斯爆炸、巷道坍塌夺去性命。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挣的工钱支撑不起全家一顿饱饭。随后，毛泽东派遣李立三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校，沉睡的工人阶级逐渐觉醒。

0: 诞生，最初仅有六名党员。几个月后，一声汽笛响彻安源，在安源路矿支部的领导下，一万多名产业工人喊出震碎黑暗的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罢工持续五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成功迫使路矿当局签下13条保障工人权益的协议。到1925年1月，安源党员人数发展到198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被称作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副研究员张贝一：
1: 安源路矿支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与产业工人紧密结合的开端，开创了产业支部的党建模式，更为秋收起义储备大批骨干，使安源成为了工人运动、秋收起义双重策源地。一代代安源党员在抗争、团结、探索、开拓中淬炼出16字精神，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
0: 1922年，六名共产党员在火车房内点亮的那盏灯，始终照耀着后来者的革命之路、建设之路。2002年，张来清跟着师傅丁建刚第一次走进井下巷道时，巷道只有1米3高，人站不直，只能弓着腰走，有的地方甚至要跪着挖煤。
2: 我师傅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他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工作，这种特别能日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也支撑着他。
0: 师傅丁建刚话不多，每道工序却做得极其细致，架棚、运输、检查，一件一件，从不马虎。
2: 而我师傅他工作特别的细心，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问题他都弄得十分清楚明白，只要从那个机械旁边走过，都能听出这个机械有没有问题。然后6月份劳动竞赛，我师傅得了个冠军，我得了个亚军。到矿的第3个月，我就自己独当一面了。
0: 独当一面在井下意味着什么？一根2米4的采煤支柱撬动下来能出7吨煤，普通工人一个大工配一个小工，一个班挖3到4根，四根就是将近30吨煤。在井下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普通人站着10分钟浑身就会湿透。张来清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必须带领大家往前冲，一个班挖6根7根，最多的时候可以干到8根。
2: 但我们平时话讲的把它满，按照部队的说法就是看见红旗我们就要扛，就是那种不服输的劲。
0: 可扛红旗这3个字落到日子里从来不是轻飘飘的。
2: 我儿子他今天跟我讲，他说老爸，他说我是不是你挖煤挖出来的？我们别的同学班主任都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从来没跟我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我有一次去开家长会，我儿子那时候都升到3年级，我开家长会我还跑到2年级去了，就做了班级。
0: 张来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家里的事儿再亏欠，井下的活儿一天都不能停。2014年，井下巷道受低压影响被挤压到只剩1米23高，一段30来米的巷道几乎被堵死，工作面临停产。艰难时刻，张来清带着4个人冲了进去。
2: 我们连续奋战了6天7夜，然后把这个30米的巷道，然后就把它修复通了，就确保了工作面的正常接替。我按照正常的话，没有半个月那是完成不了的。
0: 6天7夜，吃住都在矿上，每天下井超过12个小时。在安源煤矿，每个党员都坚守一个规矩：3个第一，1个最后。第一个下井，第一个到工作面，第一个排除隐患，最后一个出井。张来清说，自己是同组上夜班最多的人，因为夜班是井下安全最薄弱的环节。
2: 我的师傅他就喜欢上夜班，我也喜欢上夜班。因为什么上夜班呢？上晚班那个人最容易疲劳了，一个党员，一个班里面的一个领头的，就确保每个工友兄弟们的安全，一个安全上要守住，然后指战上要搞好。 2020

0: 2026年，我今天到今天就上了一个中班，全部都上晚班。
1: 张来清所在的采掘二区有个名号叫劳模的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过24位全国省市级劳动模范。他的祖师爷杨和平是中共14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带出了王建平，王建平带出了丁建刚，丁建刚带出了张来清，张来清带出的徒弟邓春2019年获得江西省5.1劳动奖章。安源精神在井下一脉相承，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72岁的老党员孙正峰在安源煤矿工作了46年，编撰了《红色摇篮百年安源》一书，记录了几代安源人接续奋斗的红色故事。
2: 高坑煤矿就有一个劳动模范，号称老八根，他每一天工作就是采八根杆子，他有一把水壶，5斤砖的，要喝一大瓶。你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呢？一问他的就是什么，我是劳模，我是党员啊，就是这样干。
1: 年近退休、高度近视的老工程师刘俊奇，每天拄着拐杖下井勘测，硬是为矿井找到可以复采的煤层，开辟出2个复采区。
2: 一般的劳动模范都是党员，都是旗帜。
1: 2020年，张来清牵头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年轻党员搞技术攻关，改良瓦斯抽放、矿井水防治，落地21项科技成果，累计创造经济价值7000多万元。
0: 以前工作品质监道只有0.3米宽，矮小，比较窄，过人运物都比较不方便。我们党员干部，然后经过细致的观察，然后分析，然后我们把那个顶子向人行道这一侧推进0.4米，然后人行道就达到了0.7米宽。我们每一班那个顶子向里面推进0.4米，我们就可以把这0.4米的煤挖出来，然后2米高的煤每班可以增产30吨煤。
1: 红色安源精神代代传承，从毛泽东手里那盏矿灯到张来清头上这盏矿灯，一直在照亮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16字安源精神不止留存于纪念馆中，更是一代代安源矿区党员扎根深井一线，凭着日复一日第一个下井最后一个出井的实干担当，刻进煤层深处的发展密码。
0: 我带徒弟不光教技术，更讲先辈故事、劳模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年轻矿工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百年支部越活越年轻。
3: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7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享年90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元帅一生戎马，功勋卓著。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贫苦佃农家庭。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马

0: 斯主义。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到德国留学，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国，1927年8月1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朱德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到光辉胜利的全过程。早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部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铸就朱毛红军。长征途中坚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解放战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始终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严于律己，鞠躬尽瘁。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把朱德的革命历史看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起义后，朱德任先遣司令，率先遣队，比其他大部队早2天踏上南下的征途。8月30日会昌战役后，周恩来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决定了著名的三河坝分兵。朱德率4000余人留守三河坝。面对敌众我寡的悬殊局面，朱德指挥起义军先后3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整整坚守了3天3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朱德率部南下途中遇到一支从潮汕退下来的约200多人的部队，一问方知主力部队在潮汕已被打散。这个消息使许多人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关键时刻，朱德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4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而又陷于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陈毅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增加了群众革命的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的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的。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一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他一直被誉为红军之父。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位于浙江杭州，距今约5300到4300年，拥有宫殿区、内城、外城与大型水利系统，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圣地。它以宏大的都邑、复杂的水利、等级分明的墓地与象征权力信仰的玉器，证明早在5000年前，中国长江下游就已出现成熟的早期国家形态。此次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打破了过去国际学界对中华文明仅始于商代的偏见，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价值。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 安徽。

0: 7:55，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湿地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安徽三岔河湿地作为国家湿地公园，是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措施，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优化，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场景。
1: 安徽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 529.6 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布木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2: 我呢，2017年到我们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因为我们湿地啊，建了9个鸟岛，自然的鸟岛。建成鸟岛之后呢，这些候鸟啊，到这补给的时候，它会停留在水面上，逮鱼的也没有了，捕鸟的也没有了。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1: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3: 我们是慕名来到这里，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呀、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